0: 没事，我肚里肠子多，神经线少。没事，那你还在笑？笑容不应成败。没事的，就快到封顶渡了。
1: 我看见了几个鬼子，可那多少香亲？
0: 应该是2块钱一个吧。你一共轰掉多少个？3个。
1: 四个，
0: 相亲数没有，到底几个？

我们要抢占报10个，疼，你来，快！

0: 这针快没了，你们去衡阳找姨母吧。
1: 谢谢。
0: 我们真的要逃难了。那你呢？
2: 我等梁峰回来我们就走。
0: 等一下，我去拿点钱。
2: 好了没？睡什么睡？开车是我，修车又是我，他妈的，什么都是我。

0: 是你呀，怎么当走狗了？你们要往哪里去？
1: 说过了，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往哪儿去。
2: 鬼子飞下来炸风铃渡，我得去告诉他们。好，
0: 弟兄们，你们去长城桥等我们俩。
3: 好，小兄弟，
1: 看来我们真的是有缘了，上马。
2: 我爷爷在山上的村里，叫回来村里的人马上走。
0: 行。
4: 什么呢？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刘姐。

0: 有点不对劲了。头，我去找他们。你手怎么了？啊，嫂子呢？啊！
1: 别靠近村口！
0: 他是谁？
2: 小木，

0: 少佐殿、ここは危険です。早くご撤退を。
1: 小五，小五。

我应该的。谢了，林子小姐。

0: 同学们好，太阳，
1: 太阳，
0: 明月，
1: 明月，
0: 高山，
1: 高山，
0: 流水，
1: 流水，
0: 田野，
1: 田野，
0: 小鸟，
1: 小鸟，
0: 小舞的鸟，
1: 小舞的鸟，
0: 小舞的鸟是小小鸟，
1: 小舞的鸟是小小鸟。

0: 梁峰，
1: 刘姐，
0: 梁峰，我在这儿，这儿，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眼睛怎么了？
1: 我看不见，不过没问题。你能走吗？
0: 我走不动。这里，
1: 我背你。

0: 朝焼くん、もしもこの戦争がなければ私たち今頃は家族ができて子供も誰かみんなで
1: 蹴取った蹴取った

啊！

0: 小心。
1: 嘘。前面有躲的地方吗？
0: 前面有船。这里这里。小心台阶。我不会。
1: 不会开枪怎么跟神枪手？子弹如继续，不要乱晃。等一下枪声回响，把嘴巴张大，两只手就像舞伴，要配合。怎么样？

1: 梁风，
2: 你一定很爱他吧？没人能伤害林子，他已经凯旋回家了。

0: 你见过我家吗？那也是林子未来的家。我家住在东京郊外，一栋古老的房子，面积不大，但很近。没有伤害的。我家的院子种了棵美丽的樱花树，那是用你们中国人的血浇灌的。春天来了，也是樱花开的时候。 满天都是红的，樱花树上常飞来一对美丽的蝴蝶。可是有一天，战争把它们分开了。
1: 你太多废话了。

凤丹妞，你永远是我俩一家人。还有小兵、阿贵、阿田、经理。

0: 他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小魔头，你走运了，拜了个神枪手做干爹。
1: 好好学习，写好了，打鬼之序。嗯，
2: 好，
1: 赵建，
3: 保重了。
1: 呀，
4: 等你们归队了。
1: 呀，
5: 小魔头，还剩几发？
6: 什么？
1: 我的枪还剩下几发子弹？
7: 全打光了。
1: 你喜欢枪吗？
6: 很喜欢。
7: 那你了解枪吗？枪啊，就像女人，你越不了解她，你就越爱她。不对，枪就像男人，你越了解她，她越能保护你。
6: 我告诉你啊，一个狙击手的生涯是漫长的。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

0: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 我叫陈诺俊，
2: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吧。
1: 我不仅很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3: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2: 叫他不要出来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1: 就一定要帮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5: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6: 情况不妙啊，
2: 小心。
7: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8: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9: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10: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11: 嗨，
10: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11: 什么？
10: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12: 别动，别动！
9: 下一个就是我。
8: 你是最后一个。
11: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5: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自从那天咱们在福茂商行被砸塌了，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
5: 明明是畜生，到处的烧杀抢掠，畜生！
4: 这仇早晚得报。
6: 铁道飞虎，杀敌除奸。
4: 眼前这碗饭好吃吗？
5: 这叫一上不累，
6: 不惧艰难险阻。
7: 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黎明。

0: 必军火是即将帮我前线的，
1: 不惧流血牺牲，
0: 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2: 我不忘了
3: 燃油桶、战油纸，
2: 把字儿顶上。
3: 杀人偷命，欠债还钱。
2: 我到中间火车找下安插药，大家奋斗准备。
3: 石石岛，
2: 进吧。
1: 铮铮铁骨，顶天立地。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张涵予、范伟领衔主演《铁道英雄》。

1938年，日军侵占整个津浦铁路线。

Nossa.

0: 都别动脚啊，这儿离下一站就十里地，枪一响准炸锅。
1: 哪里的？
0: 官兵大爷，你们几个大爷？
1: 你们收到在。

0: 吃饭了吗？哦。对不住，对不住，我碍事吧。
1: 要不要吃绿豆糕啊？
2: 要，
3: 想吃，
2: 怎么
3: 吃想吃，
1: 来给哥哥分一半啊。

0: 红哥，这德国车跟日本车的螺母，它不配套啊！照这个来，两边多车出1厘米的负力。好，我试试。
1: 你再试试。红哥，出事了！日本人说。
2: 车上的军粮全让人给抢了，昨晚咱们运搬运的都给逮起来了。
3: 别着急，慢慢说，还打听到什么？
2: 日本人说货是搬运队卸的，就那些有军粮，其他车全没偷。
4: 哎，照这个套扣啊！
5: 哎，同学。

牧人くん、君のふるさとの鹿児島に帰らせてあげる。犯人は絶対に捕まえてやる。

0: しい犯罪者どもにふさわしい懲罰は死刑しかない。よし、時間だ。
1: 野獣的招呼原油通占油纸杀人偷命欠债还钱。

臆病者、死人を見たこともない。

0: 这狐狸啊，分银狐、红狐跟蓝狐，这玩意儿有灵性，要想逮住它，还不伤及这皮毛，得是个本事。
1: 几个字能出啊？
0: 价好说，但是这货都是好货。你先看着，先生。掌柜的，你回来了。
2: 藤原先生，可算是见到您了。

该叫您万老板。第一次见您还是受训结业大会上，转眼三年了，您还是那么精神。

0: 算计的人忒多了，这是让人惦记上了。 我有个手下，就住在车站兴安街。出事那天晚上后半夜，街上响枪，宪兵队追人，他听见有人翻墙，进了不知道那户人家，就听见屋里人问：“谁？”屋外大，铁道队的，日本子追得紧，借您宝地避避风头。您猜怎么着？没一会儿。 吱嘎，门开了，没了，就这些。
1: 干得不错，历来一功，我会给你奖励。哎呦，
0: 您抬举。
1: 这也没帮上什么忙，好好干。过几天，这皮货行归你了。
0: 这点小事儿，不值啊。

0: 明晚九点，有一班连玉刚发来的车要临时停靠。
1: 俺の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外へ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0: 掌柜的，你叫我。啊，不是。哎，去查这一条线路。哎，明晚9点进站的车次还有哪些？通知列车延迟20分钟进站。
1: 害了，掌柜的。少喝酒。不是，这是孝敬你的。
2: うまい。
1: どうぞ。
2: 烧鸡。
1: 烧鸡。
2: 烧鸡。
1: 烧鸡。すごい。すごい。
2: ありがとうさ。
1: どうぞ。晚上再喝点。
3: 中华有句老话。酒逢知己千杯，咋看？喝酒的意思藏着呢，没事就喝，掌柜的。
2: 多干活，
1: 明白？
4: 少喝酒，
1: 多干活，少喝酒。嗯，
5: はい、荷物行くよ。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ご覧ください。
6: おどおどすんな。来，
7: 你拉过来，
8: 咱好好拆下。人模狗样，什么玩意儿？
1: 你说这呢？你过来，过来。明天我就让你下井当煤黑了，你信吗？
8: 我信，我信。您的本事比古本站长大多了。我敢不信吗？
1: 活儿，
8: 哎，
6: 下边吧，我马里边
8: 啊。哎，
2: 吴三，
1: 哎，
2: 怎么了？
1: 哎，干活儿，
8: 哎。

0: 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蛮干，只能让更多的人丧命。我他妈忍不了，忍不了也得忍。
1: 眼睁睁看着那帮狗日的把白家的弟兄像牲口一样弄死，车上就20来个日本的，咱哥几个就得把他们全端了，端了他们。
0: 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能只拉车不看路，那样早晚得翻车。搬运队的弟兄是因为咱们死的，这仇早晚得报。我听货场的代班员说，福茂商行那仨就是从满洲来的。王哥，教导员来了。
2: 李教导员，来来，坐坐。
3: 教导员，大家都好吧？
2: 您坐这儿。
3: 李教导员，
2: 这大雪天的，您怎么来了？
3: 今天街上经过联络站的时候，我听说了车站搬运队的事情。
2: 我跟弟兄们说了，把我们埋在地窖里的果冻的粮食，给他们家属送过去。
3: 嗯，
2: 我代表组织上向联络站致了一些钱。 辛苦你转交给他们。
0: 这是那天在福茂商行交货的，您看有什么价值没有？

0: 这都是硬货，我回去以后马上跟组长汇报，到时候翻译出来。哎，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它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20多号受伤的同志在那儿上岗着，大家想想办法。
1: 一定把这批货弄到手。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9点进站，9点20出站，
0: 应该就是这趟车。
1: 但是现在不知道药品在哪节车厢里边。列车进站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列车停顿后，装车卸车就20分钟。 就算知道在哪节车厢，也来不及通知了，只能撞大运了。

0: 掌柜的，
1: 您这里调配的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些个废旧零件来自全世界130多家工厂，一件一件的配比，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我现在手下干活这些伙计，人手不够啊。
1: 孙花家基建必须要抓紧时间调试完成，不能再拖延了，拜托了。
0: 好，我们抓紧。掌柜的慢走。

0: 哟，老侯兄弟啊，你睡醒了？请快点吧。
1: 今儿站里又来了个日本的，我瞅他那架势，级别应该不低，连严井见着他都得低头哈腰的。我打听了一圈，听说是从满洲来的。
2: 不是冲咱们吧？
3: 来一个再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は。
2: 在中国，把您这都叫敲山震虎。

列。テントを調べろ。

0: 不错，
1: 哎，嗨，掌柜的，
2: 明天找人替你值班，跟我去一趟连玉岗，有重要的工作。
1: 嗨了，掌柜的，我安排条份，
0: 辛苦了，
1: 我是干的。
3: 本当か。おふくろが埼玉人だ。
1: どうぞ。

0: 坊さん。
1: え。
0: ご苦労様。
1: お。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고작가 공간을 보고
1: 哎，我说，今儿怎么上车呀？苏和掌柜的呗。我说，兄弟，昨夜陪我拉了呱。
2: 嫌我？
1: 赵爹。
2: 坐下，兔崽子嘴还挺硬。嗯，
1: 先说，说，
2: 嗯，
1: 一人一半。
2: 嗯，好儿子，不吃独食。嗯，嗯。

0: 叔，这刀可真好看，让你瞧瞧呗。
1: 你要叫爹，不要说瞧瞧，这刀都是爹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爹。

0: 找的不是主。
1: 耍赖。
0: 我的时候。你爹是做梦的？
1: 俺爹下矿。
0: 嗯。
1: 年初矿上瓦斯爆炸，给屋里头了。人还没找着嘞。
0: 家里还有红人呢。
1: 俺大小是没娘。俺哥还在矿上下井。俺有时候就想，俺天天拉那些碳，是不是就是俺爹和俺哥挖出来的？
0: 说什么用不用换的？

0: 報告します。連運行からの武器が来ました。検品書をご覧ください。
1: 発射時刻は
0: 今夜10時です。

0: 看住，老大，
1: 我去报警去。
0: 哦。

0: 现场一场都成了吧？
1: 嗯嗯嗯，快回来！我来
0: 卡
1: 死，五蚂蚁
0: 啊，五蚂蚁，
1: 五蚂蚁，走走，走走走走，五蚂蚁，
0: 嗯，
1: 老好兄弟，兄弟，管，
2: 快点啊！
1: 你也吵着，
0: 回去了啊，
1: 哎。家里来了盆硬菜，哎，
3: 兄弟，
1: 嗯，
3: 天寒地冻的，护着点老寒腿。
1: 兄弟，回头喊点儿。
0: Oh.

0: 红哥，这么巧，小安子，红哥，你这是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正串门走亲戚呢，刚好路过这儿。
0: 哦，带火了吗？要。
1: 这么大票子，你这是哪儿发的财啊？
0: 我家里刚出了点事儿，跟别人借的。

咱就这点粮食，省着点用。今儿晚上是道硬菜，硬菜咱就得硬着吃。敌人增设了装甲巡道车，沿线布控了多个巡逻点，咱们行动的位置得变。 齐鲁、林栋、高飞跟我上车，常明、常亮负责跟山里联络。都准备好了吗？

0: 하즈빈!
1: 嘿，小霍。

0: 多么担心你啊我！
1: 打他！

0: 你是刚到车站的吧？嗯。不是本地人吧？杭州人。
1: 怎么到临城来了？济南医院分到这儿。
0: 你命真大，幸好是贯通伤，没伤到筋骨。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姑娘，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把这个想办法交给机修车间的常亮，告诉他老地方见。

0: 齐鲁的弟弟齐顺，我叫常亮，这是我哥常明。哦，
1: 练练吧。哎，
0: 这等源到处在找你，城里和厂里全是你的照片。
1: 护士小庄到车间找我，被日本的监工盯上了，家是回不去了。哎，我听说。
2: 你在湖北的汉阳兵工厂做活，
3: 汉阳兵工厂西迁休整，这7年来他都会得信儿，回来探个家，赶上他哥出事儿。
2: 洪哥，算我一个呗，跟你们一起干，杀日本子。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你哥的在天之灵？
2: 我这次回来。 不打算回去了，
3: 不行。

0: 我听说你是车站的老人，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
1: 差不多，也不一定。
0: 我刚来，还不熟悉，到处看看。以后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得请教你呀。

0: 这种枪除非一枪击中要害，否则就是一贯通伤，要不了命。靠这个不过瘾。
1: 你是说需要脑子吗？
0: 搞几条好枪，我教教你们怎么使，可以更有效的杀敌。几位大哥，我在汉阳的兵工厂是验枪员，厂里出的每一条枪都会经过我和我师父的手，别的不行，枪这方面我还是懂一些的。

0: 这是去年咱们劫小鬼子军猎，顺手收的家伙。当时嫌这枪体太长，用着不趁手，就一直没用。这个是好东西啊，美国造的斯普林菲尔德，口径7.62毫米，内置弹夹射程极远，子弹出膛一秒钟，弹头就能飞出1里地去。
1: 你说这日本军猎怎么会有美国人枪？
0: 应该是日本自用来搞暗杀的，这家伙如果配上个瞄准镜，1里地内轻松射杀任何目标。你们看这力矿表尺，就是用来校准击发精准度的。
2: 那怎么着，兄弟，给哥几个亮亮你的活儿。
3: 鹏哥，借个僻静的地儿，我也想试试手。
4: 行，那就放一下。 这马上就过年了，城里城外到处是放鞭子，来一枪也不碍事儿。

0: 嚯，可以啊，兄弟！
1: 好样的，兄弟！
2: 红哥，这条咱留着，剩下那几条我改一改，咱人手一只。

0: 这批军火里有100多门火炮。 还有枪支弹药，目的地是安徽樊城。樊城三支队的谭司令在樊城跟日本子弹拉锯战呢。如果这批火炮送到敌人手里面，后果不堪设想。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 摧毁这趟列车。这次来，我就不走了。辛苦你去找一下老王，让他一定要弄清楚火车进站以及变道出站的时间，我会找人跟他联络。
1: 管，
0: 咱俩一块出城，你带我去找老红。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 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

锯短的步枪，没了枪管也就没了膛线，失去了准头，射程也变短，但是便于近距离射程。再配上这个子弹，威力更大。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ただいまから岩井隊長の命令がなければホームから離れてはいけない。

0: 今天晚上六点有专列发车改道晚线，你去通知其他列车暂缓30分钟进站。
1: 嗨，长官的，我安排。都走。
0: 好，辛苦了。

0: 这个藤原弘一18岁入选满洲特高科训练班，现任满铁大调查部的高级主管。你们之前在商行干掉的那仨正是他的骨干。
1: 谢谢你，小庄，我们山里的队伍更需要你的帮助。这个车轮跟了我几十年了，能辟邪，送给你。
2: 老洪，你可得好好活着。
1: 咱们都好好活着。

0: 因为个今日はワン以外誰も門から出さないよ。
1: なぜでしょう。
2: 这个我来。
3: 哎，王叔，你咋来了？王叔，
4: 你的了，
3: 给我了。明晃晃的，这回他舍得给俺了。
4: 到时候了。

全車両をしっかり警護しろ。命令なしでは誰も勝手に車両を離れてはならない。いや、はい。

0: ワンさんとの記念写真を撮ってくれ。
1: はい。
2: 冲上！
3: 别了！

0: 铁道沿线敌人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我们上车扰敌后就撤。记住了，西边山坡林地集结。
1: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尾，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保重。

0: 酒量很好，是。用酒遮遮脸，不然跟你们日本人哈巴笑友笑不出来。请，在我们中国，这是见阎王酒。
1: 你请，多走。王三，你这几年在茶厂搞了很多事情，居然还一直没被发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想听故事？好啊。 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贼跟老王头说：“老王头，老王头，给我讲个故事吧。”老王头说：“我讲你奶奶个腿！”一个贼。
1: 上人家偷东西来了，还让人家讲故事，太不要脸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为了缔造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把你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你们拿我们当强盗。
0: 让俺们国破家亡，这叫新秩序；到处的烧杀抢掠，这叫共荣圈。明明是畜生。

0: 所以一面就用这个对付我们，
1: 这叫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好，鹿死谁手，拭目以待。
1: 行，看谁喝了这杯简言忘却。

0: 这是给你们排的三个星球，看你们家人是怎么一个一个死在我们手里。
1: 你这家伙，我去帮你！

0: 小心！
1: 啊啊啊！
0: 皇上总裁，你怎么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之前见过，今天是特意在车上等你的。你还能站起来，喝点吗，皇上？
1: 我日你爹的！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一点睛，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3: 赵天霸宰了他，我吃了你。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4: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5: 师傅心里有数。
6: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

0: 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2: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3: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4: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4: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7: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1-2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8: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9: 把命令传下去，维尔乔治。
10: 是。
11: 往回走，再度吃水，
9: 将他们一一铲除。
12: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3: 部队上方踩中我，
14: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5: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9: 很好。
14: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1: 重新占领遵义。
14: 要我2个死兵，死几个团？
11: 给我追上！
16: 革命成功就靠2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7: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知道父兄当年投笔从医，医术高明，我此次来请父兄去一趟太原。
2: 庸医，庸医，
3: 深山庸医，治病救人。
4: 我愿立下军令状，若此病不治，我以命偿命。
5: 神医啊，
6: 富山

0: 是真有才华呀，
1: 大人。我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我还不如你来到太原几天。
2: 你真的以为戴了官帽就能敌清天下？
3: 身陷风云，刚直不屈。
1: 换上衣服盯着他。
4: 你敢串通反贼，你可知我大清律的厉害？
2: 我行医救人，只为求实。
1: 你挡着我的路啊！
0: 这个案子主要是熊奇立功心切，说先生誉满山西，若是抓住先生的短处，杀一儆百，定能震慑山西势力。
3: 苍茫奇才，一身傲骨。
2: 道失于朝而得于野，不是只有做官才能经世济人。
3: 道一复青竹。

0: 挂那个电灯，摆了烤烤面。
1: 大哥，打听一下，到龙门观还有多远？
2: 龙门观，翻过前面这座山，再走三里路就到了。
1: 这位大哥，我们要去龙门观找真山道人，你知道住处吗？
2: 观后有座静心草堂，道长他就住在那里啊。哦，你们是寻道长治病的吧？那可得快点啊，道长那可是个大善人呢，山里这些乡亲们寻他治病，从来都不收诊金呢。路上莫耽搁，还是来得及的。
1: 多谢大哥。老爷，这真山道人是何许人也？医术真有说的那么神奇？比太原镇的大夫还厉害？
3: 见了便知，赶路吧。
4: 少爷扯了身衣裳，他心疼我多花了几钱银子，跟我掰扯了一夜，气得人心疼，隔天就得了这心疼的毛病。
5: 道长，求求您给他看看吧，我这媳妇儿家里家外都是他一个人在操持，人人都说您是活神仙。俺这也没多少钱，如果您真的是要能给他看好病的话，我这家里还有几只鸡。
6: 放宽心，身体并无大碍，我有一剂方子专治此病。家中有麦草吧？将麦草倒入此药罐，每晚在床前捣草千遍，然后煮水服下，不出一个月便可痊愈。
7: 道长，这麦草也能治病？
6: 麦草只是引子，关键是我这药罐用过珍稀药材无数，用此药罐捣烂麦草，定能治好你浑家的病。
7: 谢谢道长。
6: 营生不易，这些钱你们拿回去吧，以后莫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夫妻和气。
7: 道长，这
6: 回头药罐还我便是。
8: 哎，闪开闪开，不错，快点快点，闪开。
9: 快点！
10: 真山道人，
6: 我在这里看门望诊，不管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一视同仁。你们不该赶走病人。
10: 打者为尊，我们家老爷患了痼疾，连着半个月，每到申时必会腹泻。瞧了不少大夫也没见好，听闻道长医术高明，今日特来求治，要是治得好，亏待不了你。

0: 何时患病？
1: 半月前。
0: 发病前后可有误食或者其他症状？
1: 我家生意不少，每日就听各处管事报账，那阵有几户刁民拖了利钱，我就骂了管事，心急就喝了几杯，第二天就得了这病，汤剂当茶水喝，儿子腹泻，却每日雷打不动，道长救我。
0: 可知？
2: 道长，能治就开方子吧。我们家老爷平常只喝雨钱，你就不费心上茶了。
0: 快到申时了，我这壶茶可不是凡品，是战国时楚人所制，专治阴邪入腹。员外，平日里可有仇家？
1: 没有，赖账不还的小人倒是有几个。
0: 员外那日饮酒，怕是被人动了手脚。表面上是腹泻，其实是阴邪入体，吃再多药也没用。亏得今日来找我问诊，如若不然，不出三五日，你们就安排后事吧。
1: 道长，你救我！
0: 喝了此茶，保你无事。
1: 好。
0: 来，换只手。茶水作药，还需药引才能药到病除。我这壶茶，取至泉之水、莲者之木组成。不过，刚才在茶水中，我混入了一味三不倒的毒草，是以毒攻毒，涤除你体内的阴邪之力。可这三不倒的毒性太大，治病与杀人只在五五之间。
1: 道长，您不是说笑吧？
0: 方外之人不打诳语，员外，你福大命大，定能逢凶化吉。
1: 道长，放给我！
2: 你这疯道人，我家老爷要是有个闪失，你叫你偿命！
3: 还愣着干？打他！打他！
1: 道长饶命！道长饶命啊！道长，
4: 可有何感觉啊？
1: 现在浑身难受，怕是要毒发了。
0: 申时了。
1: 申时怎么了？
0: 申时到了，可有腹泻之感？
1: 没有。
0: 恭喜员外，以毒攻毒，你的病治好了。
1: 就这么好了？
2: 这么神奇？
1: 道长，不服汤药就喝了一盏茶，那茶中的三不倒。
0: 你表面看似腹泻，其实并没有病邪在内，不过是你平日里收账催账，肝火太大，加上那日又饮了冷酒。腹泻两次之后，心中便有了芥蒂，总以为某时还要继续腹泻，便以此形成了循环。每日申时发病，治此病简单，只需转移你的心思，打破循环即可。我说这茶中有毒草，不过是为了转移你的心思，吓一吓你。你刚才喝的茶，不过是普通的草茶罢了。
5: 我在这里看门望诊，本是处清静之地。你让家丁们赶走看病的山民，又口出不逊，无礼在先，我这才小逞了一番。
4: 员外，你这性子不改，若以后得了怪病，怕是真要和这三不倒了。
1: 对不住，对不住了。
6: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还不快走！
7: 好，
6: 好，
7: 好，好，好，好，好！
0: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这里如此偏僻，亏得人寰你能找得到。伯母身体可还硬朗？
8: 家母千年

0: 入各半相，也是易如反掌啊。物有梧桐树，敬君死之年守之，今已亭亭如盖。任桓，今日你若是来当说客的话，有些话就不必说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1: 嗨，怪我多嘴了。父兄，我此次来，也是有一件私事。 父兄知道我家境如何，我当年连进京应试的盘缠都拿不出。这次进京，全赖一位红颜知己借囊相助。我侍奉母亲，一直未有妻室，本打算任官后迎娶过门，不料他年前突感风寒，我找了不少大夫都没能治好。我知道父兄当年投笔从医，医术高明。
0: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才想过来，请父兄去一趟太原。<笑>恭喜仁怀了，是哪家女子啊？哎，
1: 是教坊司的一位姑娘。<笑><笑>
0: 有求人终成眷属，倒是不必拘泥于门户。既然如此，今晚你且在观里先住下，明日一早，我便随你去太原。
1: 多谢父兄。

0: 父兄，到了。
1: 族尊啊，把刘谦的马厩看上。哎，来来来，
2: 老爷给赏钱了。
3: 谢老爷，
4: 谢老爷，
5: 谢老爷赏。
1: 袁卓，
2: 袁卓，
1: 袁卓，
2: 哎，
1: 袁
2: 怀，
1: 袁卓，我把父兄请来了。
2: 傅先生。
1: 快请进。看一下姑娘的舌苔，患病多久了？年
2: 前受了凉，便不断咳嗽，四肢寒冷，身上却发热，咳嗽时轻时重，请了好几味大夫，说是小青龙汤对症，服了后却是咳嗽的更厉害了。<咳>
1: 给我看一下之前的方子，
6: 先生。
1: 退风暑热，紧寒疽，无力而服，是血虚。姑娘是久病肺虚，这麻黄和桂枝乃心燥之药，不可久服，服多了便引起了咳血。
7: 那这该如何？
6: 笔墨在哪儿？
1: 先生这边。我重新写个方子，按此方的抓药。 先服用三日，我每日里上门给苏姑娘切脉，若有变化，随时调整。谢谢父兄。苏姑娘身体虚弱，之前的方子开得不对火，调对了药量，她这寒咳病不出一个月便可痊愈。到时候就要讨一杯仁怀的喜酒喝了。
0: 哪里哪里。
1: 帮我在这附近找个客栈住下。明日，我在东门给苏姑娘复诊。
0: 哎呀，这怎么成啊？还没有给父兄接风，难不成我的小院还住不下父兄您这尊菩萨呀？
1: 仁怀，你我相识已久，不必客气。我一个人清静惯了，离开太原多年，正好借这几日四处游历一番。也好。
6: 苏姑娘，告辞。

0: 好字。
1: 过几日我约庭轩和念武一起大家聚聚，有十年没有与父兄痛快畅饮，这些年山河清变，我有很多话想要用。苏生，拿上我的帖子，带先生去德月楼住下。
2: 哎，
1: 有劳父兄了。

0: 大人，换上衣服盯着他，去何处，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我都得知道。
1: 先生，之前在龙门馆看您用麦草给人治病，我家小姐生病时也来了不少大夫，可没人像您这样用麦草治病的。麦草真能治病吗？
2: 昨日那妇人的气骨病是心结，与其吃药，倒不如让他们夫妻二人多生清静。我让那汉子在妇人床前倒草千遍，妇人看到汉子每日尽心尽力为自己煎药，时间长了，去消了，病。
1: 自然就好了。先生，
3: 您医术这么高，干脆就留在沈城行医吧。
1: 沈城乃是非之地，等治好了苏姑娘的病，我就回龙门观了。
3: 这龙门观是什么人？好像是进太原府医病的大夫。
1: 大夫，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3: 听说巡抚夫人得了怪病，可太原城里的大夫都找了个遍，没人能治。这些都是出了事儿的。
4: 太原府办成了战楼，压在这里示众。好多城里的大夫都逃去了上党。
5: 是不是救人的，却还要抓起来？你看看这，天干物燥，小心火毒！
6: 娘子，娘子，娘子，我考中了，我考中了。
7: 夫君高兴的，如今夫君有了功名，是秀才了。
6: 区区同乡试可不算什么，为夫可考的是同乡的第一名，暗首。明年乡试，我要入三甲，以后进京赶考，不是我自夸。以为夫的才学，我要当庶吉士。
7: 丁晨，如今辽东建奴工程略地，闯军在开封也打得厉害。
8: 这个世道，
9: 当官不一定能救过济民。人家说大隐在朝，小隐从医，你不是常看医书吗？我看呀，学医救人或许也是一条路。
8: 我现在可不就是个医生吗？
10: 道长，有个客官找您。
8: 戴兄，
10: 鼎臣。
1: 走，喝酒去。回太原都不来找我，罚酒一杯。你可知为兄有多挂念你吗？唉，
11: 不是我不来见你，只是我在龙门观结庐而居多年，有些故友，再见时。
10: 我怕不知该如何相处，倒是你消息灵通。是那熊琦，派人来我这儿订席面，说是招待旧友。你知道我从来不和这种人来往。我想差人把他回了，可他说宴请的是富山，我这才知道你回来了。来，想当年我们提携他。 可他却忘了祖宗的衣钵，跑去谋了个官差，卖身求荣。

0: 最近你们为何打得火热呀？莫非鼎臣兄也耐不住寂寞，想到清廷那儿求官去了？我宁入道门，不愿剃发留辫，连你也不信我。
1: 我怎么能不信你呢？来，鼎臣兄，今后如何打算呢？
2: 你知道，医道在女科一脉从未有过开宗立卷的医理医书。我现在写有一书，将我从医多年的心得整理成册。若此书可传下去，至少在女科一脉可以传承我华夏道统。鼎臣。
1: 你是不给女子看病上瘾了？我辈文人，巾帼济民，那才是正道。我在东南曾看到一首诗：钱塘曾作帝王州，五牧遗坟在此秋。游月旌旗，山豹尾。
0: 愁湖风雨隔毛头，当年公馆连湖起，此夜苍茫皆戍楼。
1: 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木下亦堪愁。好诗啊！何人所作？秦淮和尚，一女子。
0: 戴兄，男科女科都是为了治病救人，本无不同。正如这首诗，你我都是大好男儿，如今国破山河碎，我们也只能在此喝酒空谈。我行医救人，也比空谈国事实在的多呀。丁臣兄。
1: 心怀前朝，义士不少，反清复明未必是空谈。宋谦过几日来太原，他刚从广东回来，说有大事相商，正好你也在，不妨我们三人见面，商议一下。前年我在江南游历了几番，也曾见到了顾炎武。清廷根基已固，想要反清复明已不可为，与其事不可为，倒不如留下些元气。

0: 景辰啊，没想到你也成了软骨头。我家原是江南世家，父亲在京城当过医官。贾十年那会儿天下大乱，爹不愿相亲，死在路上，我进了教坊司。姑娘，可曾再回过江南？
1: 小时候随爹爹从江南去了京城，后来到了教坊司，就再没去过了。若仁怀不忙了，想和他一同回去看看。我开的
0: 药，姑娘吃了。
1: 昨晚就煎好了，按照傅先生的吩咐，昨晚和今早各吃了一副。傅先生与仁怀是多年相识，不必客气，叫我云竹就好。
0: 姑娘的脉象还是有些乱，我再调整下剂量。如若明天仍不见好转，我重新开方子给你。啊，
1: 先生不用急。病了几个月，许是病根不移除，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咳嗽罢了。教坊司出来的姐妹们，我这算是好的了。
0: 我听仁怀说起过，当年是姑娘锦囊相助他进京赶考。 又用银子打点关节，有情人大多情深缘浅，难得苏姑娘自熟出身，如今仁怀有了功名，正是一段佳话。姑娘的寒咳只是其表，可心里忧伤，什么药都治不了。

0: 人还说姑娘多才多艺，倒不如借琴棋书画托付心情。其实人怀就是药引子，该多陪陪姑娘。
1: 这里只是别院，他可是个官迷，每日一早就去应谋。借先生吉言，我不求他高官显赫，只希望如先生所言，两情长久。
2: 几位，这是熊大人的院子，
3: 闪开！
2: 你们怎么？
3: 闪一边去！让开！
4: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闪开！
5: 小姐，
6: 这位就是真山道长吧？听说你医术高明，我家大人请你到府上给主母瞧病。
7: 我还有病人，请各位稍待。
6: 哼，在整个山西，还有什么比给我们家主母瞧病更重要的？道长，我这可是以礼相待，你就不要让大伙为难了。
8: 不会。
9: 王管事，误会误会，
8: 顾兄，这位是山西巡抚岐山大人府上的管事，岐山大人的夫人染了重病，听说父兄进了城，这一时情急，来我这请你。
9: 岐山是向兰溪的，素来跋扈，为了他夫人的病，迁怒了城里的不少大夫，我来帮先生托人。
8: 王管事，
7: 任怀，我随他们去。苏姑娘，按照我开的方子煎药，我去去就会。
10: 这帮子庸医。

0: 老爷，人来了。大胆，还不跪下行礼？嗯。算了，他是个出家人。听人说你医术高明，把你请到府上来给我夫人瞧一瞧病。若是医得好，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若是和府外那些个郎中一样，你自己掂量着办。
1: 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
0: 下去吧。
1: 这，
0: 等等。记住，我是个要脸面的人。

0: 大夫，怎么样？
1: 夫人，平日是否头晕无力，腹中总有肿胀感？
0: 您说的非常准，这些日子全身无力，腹部发胀，这一两天时常头晕欲睡。
2: 夫人，您的冰镇银耳
0: 放那吧。
2: 是。
1: 夫人，可否借我身后的姑娘问话，待我问清此病的前因后果再开方子。
3: 庸医，庸医！
4: 之前的庸医开的是保胎的药，你开的却是滑胎的药。
3: 哼，名医，带下去，关到府衙前的战笼里。
5: 是。
1: 大人要脸还是要命？
3: 你说什么？
1: 夫人的病本不难治，难的是大人愿听真话。
3: 什么是真话？
1: 夫人之前用的都是安胎和保胎的方子，但脉象却十分紊乱。都说夫人怕冷，喝的银耳羹却是让丫头们用冰镇过，这是外冷内热之兆，且腹中隆起，有发硬的感觉。夫人不是有孕在身，而是腹中生了血块，若血块不除，再拖延下去，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3: 没有身孕，危言耸听，好大的口气！我夫人要是有什么事，我把你们这些庸医的命都添进去。
1: 我愿立下军令状，若此病不治，

0: 命偿命。
1: 老爷，老爷，老爷，夫人晕过去了。
2: 什么？
0: 大人，我辈医者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夫人是否有身孕，大人应该自知。
3: 道长，救我夫人。
0: 大人定要按照我开的方子抓药，再从府上招来几个会接生的婆子，一切由我做主。
3: 依你。

0: 给夫人服了药，夫人身下出血，
1: 让婆子们按方子行事。是。夫人不出去了，晕过去了。可有血肉肿块？有，按着道长的吩咐收拾干净了。管家，叫巡抚大人来。你想随我去看看？是。 腹中还有积水，需用金针刺穴放水才行。
2: 你到底要怎么治？
1: 褪去外衣，再求衣上割出窗孔，我以金针刺入身体放水。

0: 药中有大黄和红花，夫人取出血块时流了不少的血，需按此方抓药。腹中血块已出，已无大碍，按照此方食补下去，不出一月便可痊愈。
1: 若真能治愈夫人的病，我自然不会亏待你。带道长下去休息。
2: 是。
0: 夫人当前只是气虚晕了过去，明日便可苏醒。我还是回客栈吧，请大人放心，以雄奇作保，我不会出城，有事随时差人来叫我。这巡抚衙门煞气太重，我出不惯。
3: 是傅先生回来了。老爷，小姐，傅先生回来了。老爷，小姐，傅先生回来了。
4: 哎呀，傅兄，我位卑言轻，没能护住傅兄，对不住。
5: 傅先生，巡抚大人没有难为你吧？
0: 不过是过府医治，不必担心。巡抚夫人的病已无大碍，我来是给苏姑娘复诊的。我开的方子，理应不该有事。先停药一日，待我回去想一想。
4: 傅兄不必着急。
0: 治病救人，怎能不急？仁怀，你如今有了功名，又有了苏姑娘作伴，你该知足。平日里要多陪陪她。我看她这病情，一半是寒咳，一半是孤独自伤，有了心结。你不要像我这样，一辈子的话都攒在了心里，能说之时，不愿多说；想说之时，你找不到说的人。刘步，
4: 有劳父兄了。
5: 仁怀，我炖了燕窝，喝一碗养养神。
4: 几日里没去衙门，我得回去点个卯。今晚还要去山西道台衙门议事，就不回来了。
5: 正事要紧，夜里寒凉。我去拿件袍子给你。

0: 明日庙会，我回来陪你看灯。
1: 大人，夫人的病可好些了？
2: 傅山倒有些能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1: 傅山书画金石，皆是一绝，医术只是小技。大人，密探来报，侵犯宋谦不日抵达太原，届时他们会暗中串联。我们按照原计划，杀一儆百。
2: 朝廷恩典，征召各地的前朝名士，可山西这帮子文人心怀前朝，不愿为朝廷效力，先砍他们几个，剩下的也就都老实了。傅山先不要动他，我婆娘的病还指着他治呢。
1: 下官有分寸。大人，帮下官向山西道台提亲一事。
2: 我知道了。

0: 傅先生，来，快请进。圆环呢？去了衙门，今日灯会，衙门事多。
1: 苏姑娘，停药一日，你这气色反倒好了一些。
2: 小姐，东西买来了。
1: 好，傅先生，今晚我下厨，请先生尝尝我的手艺。等人花下了职，你们再小酌几杯。
2: 先生今晚一定要看看灯会，假设年以后这可是太原第一次办灯。哎，我一个
1: 人清静惯了，就不去凑热闹了。在客栈里听听爆竹，看看烟花，也就罢了。啊，我是身子有病，不便去看。想不到先生也有不便之处。先生先去坐坐，我换了衣裳下厨。
3: 苏正，家里的药都是谁煎的？都是小姐亲自煎的。喏，就在这间偏房。先生，这就是小姐煎药的地方。

0: 苏姑娘，好手艺，我都吃了三碗了。
1: 袁怀说起过，先生侍奉母亲时创制了这道八珍汤，这些日子我也学着做了几次，答谢先生的治病之恩。
0: 这八珍汤，益气调元，活血健胃，姑娘有心了。苏姑娘，方子上的药，家里都是谁煎的？我担心你寒咳之病时有反复，是煎药不得法。
1: 是苏珍煎药。我自小体弱，苏珍跟着我长大，若论煎药，她也是久病床前成自医了。
0: 难怪如此。
1: 熊郎常夸先生大才，虽说不为良相为良医，可世人也常说医时男子不至于妇人，先生何以选妇可开业？
0: 女子生理比男子复杂，且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染疾后常常难于开口，更难于施治。世人偏见，常说医治女子为大丈夫所不取，可设身处地，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谁都不愿自家女眷饱受疾病之苦。医者无心，当以患者之心为心。我曾以为两情相伴便可厮守终生，可内子西去后，我心有不甘，便投身。

0: 医道。苏姑娘，我写有一书，你可愿意读？
1: 当然愿意。有件事，先生可能帮我。
0: 请说。
1: 如不是先生道明医者之心，我也无从开口。素烟出身教坊司，身边有许多姐妹饱受疾病之苦，却难以寻医。先生仁义，可否随我去楼里给一个姐妹瞧病？
0: 我在城里也没什么事情，你定个时辰，我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过先生。

0: 小姐，老爷说今夜轮值，晚上就不回来了。
1: 知道了，你回去歇息吧。

七弦琴，五星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0: 附近的草书写得越发好了。
1: 绿鬓都无白发青，更把梅花比那人。
2: 道长，夫人昨晚已经醒来，本官要感谢你。这太原城的大夫倒是来了不少，现如今一半在府衙前的战笼里，另一半关在了牢里。这帮子庸医啊，开的不是保胎的药就是安胎的药，还喝我老来得子，他娘的，摆明了是在骂我。道长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3: 腹中的血块与有孕与否，单从切脉上极难分辨。我问过夫人的贴身丫鬟，听闻大人今年纳了两房妾室，这几个月很少来正房，得知夫人有孕在身，如同触了逆鳞，大人一发官威，郎中们哪里还有胆色为夫人细心辨证治病。开保胎的方子不过是四平八稳，但求自保罢了。
2: 我本是个粗人，入关时立了战功，抬级入了旗，那都是夫人的功劳，这事儿没法深究，只能拿外人出气。道长救了夫人，我自然不会亏待。
3: 医者救人乃是本分，大人不必谢我，但大人实在不该迁怒郎中，使一城百姓人心惶惶。请大人抵送被扣押的郎中，清医者之声，正医者之名。
2: 好，来人呐！
4: 老爷，
2: 把衙门前战笼里的人都放了，每人发2两银子，作为诊金，对他们客气些。
4: 这。
5: 爹爹，我也要喝。
2: 来来来，过来，
5: 过来。你慢点。我也要喝。
2: 来来，先放下。喝一小口，来，等你娘病好了

0: 都不能告诉他啊。小的脾性和我一样，小小岁数就爱骑马射箭，没事啊还和老子抢酒喝。
1: 大人，我观公子气色不对，似乎身染重病，需尽快调治，否则有生命之忧。
0: 小子骑马射箭样样像我，道长是会看病，难不成没病看出病来？之前对城里的郎中不敬是我的过错，小子壮得很，你莫要吓我。
1: 也罢，这几日我就住在客栈，大人有事尽管让管事叫我。
2: 我家老爷病了，快来向副道长求治。
3: 求道长，
4: 求
3: 道长，
4: 求道长，求道长，我们要见道长。
2: 听我说，听我说，道长不在店里。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先生，先生答应过随我去教坊司诊病。自从明姐生了病，也不愿意见人，就一直住在这后院里。
7: 司姑娘来了，看明姐呀。
6: 嗯，你忙吧，我自己去。
8: 明姐。明姐，是云竹，我带了大夫来。
9: 别碰我，这病能过人。
8: 先生，请一定救救明姐。

0: 喂，搭上来。
1: 苏姑娘，找个明亮的地方，拿来笔墨，我写个方子，让苏征速去抓药。
2: 哎，傅山是真有才华呀，而且为人也硬气。这种人不为朝廷所用，太可惜了。
3: 大人，傅山和戴廷轩是同窗好友，戴廷轩平日里就心怀前朝，他经常拉着一帮前朝世子聚会吟诗。宋谦此次来太原，就是与他联络，傅山脱不了干系呀。
2: 戴廷轩不也是你的同窗吗？傅山给我夫人看病，还是你推荐的吧？你们不是朋友。
3: 大人，国法面前无私情啊。
2: 果然是读书人呐，其他人我不管。如今朝廷正在收拢人心，我有意保举傅山，你既是他的朋友，就由你来劝服他为朝廷效力。
3: 大人，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5: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云竹，是我拖累了你，还来看顾我这个丑八怪。
9: 才没有，等病好了，姐姐就能跟以前一样好看了。客人们常说，明姐笑起来就像春风吹皱的湖水。
8: 你等一下，姐姐的积蓄都治了病，没什么能送你的。

0: 听说你找了个好归宿，这个呀，就当是姐姐送你的嫁妆，拿着，拿着吧。别难过，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无论如何呀，以后都不能哭啊。
1: 苏姑娘，你来。

景君，或许你想不到，在我当了14年医生以后，遇到了一个能够传承医术的女子。你当初说，女子也能学医救人。若是你现在看到这一幕，会欣慰吧？

0: 丁晨，宋谦约我们今日相见，就在丹凤阁。 你可是怕被连累，丁晨，你连这点担当都没有了吗？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你心中没有一点民族大义。
1: 宋谦与傅青主在丹凤阁见面，
2: 何时？
1: 就在今日。
3: 快，叫所有人把丹凤阁围起来。

0: 苏贞。
1: 哎，
2: 什么事儿？
0: 去客栈找傅先生，把信给他，要快。

0: 要不要动手？
1: 再等等。
0: 父兄怎么没到？宋兄请放心，虽有些心灰意冷，但我相信鼎臣不会不念旧情，他今天一定会到。
1: 延平郡王要在两江举事，我们正好在山西策应，有了鼎臣的名声，如虎添翼。

0: 你们先走，抓不住你们我就不外。快走！
1: 你们干什么？

0: 走，快给我追！
1: 追！
2: 老兄，赶快出城，去江南，去广东，别再回来了。
0: 多谢虎兄相救，后会有期。
2: 快走。

0: 苏姑娘，我是来告别的。人会说谎，但脉搏不会。姑娘的寒咳病抑制，但难在心结未解。若不是尝了药方里的药渣，我竟不知姑娘你也不通医术。平日里服下我开的药，自己又调配出与我药性相克的方子，
1: 你何苦为此？
0: 苏姑娘。 记得你籍贯苏州，我在江南也有一些朋友。此书共分上下两卷，77条，80病症，83方，是我从医问诊女科多年的心得所著。
1: 苏姑娘，你有医底，也有医者之心，
0: 与其为情所伤，倒不如投身医道，做个女医。无论与人怀有缘无缘。
2: 大不了回江南重新来过。先生的心血，我如何感受？这本书有名字吗？
0: 无名。当初抄时，只以女科上下卷分之。

0: 大凡至简，就叫傅青竹女科吧。傅青竹女科，这名字起得真好。谢谢先生，我不知道行不行，但先生既然传我医书，素颜必不负所托。
1: 好，男女毕竟授受不亲，你做女医，治病救人会比我方便得多。

0: 人寰和我说天下，可大明亡我，我救不了天下，只能将这一脉香火续传。谢谢苏姑娘的提醒，房脊我有一个方子，也要送给苏姑娘。
1: 望江南，苏姑娘保重。

0: 你刚刚去哪儿了？答应送苏姑娘一本书，给她送来。鼎晨兄，你我同窗多年，我还想再劝劝你。以兄长的名声和才干，如果你愿意为朝廷效力，你我联手。
1: 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你是聪明人，义乃大利。难道你想窝在龙门观，给那帮泥腿子看一辈子病？你真的以为戴了官帽就能嫡清天下，当了道台又如何？进了内阁又怎样？我为华夏坚守道统，留下一丝文脉，比登台拜相要实在得多。
2: 道，失于朝而得于言。不是只有做官，才能经世济民。我在龙门观行医的这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心静的日子。我写了几本医书，百年后，世人或许不会记得我父亲主在官场上的纠葛城府，但我父氏的医术会传承下去，救无数人之性命。
3: 怀，富贵于我，如浮云。

0: 我给过你机会了，你高看了戴庭轩，也小看了我。带走，
1: 走，快走，老爷。

0: 都没说，富山，见了大人还不跪下，打！住手！真山道人，不对，富山。
1: 你敢串通反贼，你可知我大清律的厉害？大人，有人告发戴庭轩窝藏侵犯宋谦，丹凤阁内写了对朝廷不敬的匾额，有人证为据，丹凤阁的匾额就是你富山提的。梦与古观，长者数人，不惧朝于国外。 呼呼便意。

0: 回顾无复平章。大人，这明明是怀念前明医官阴谋反我大清啊。
1: 匾额是我提的，和戴廷轩无关。

0: 傅先生，我欠了你的人情，不想把这事儿跟你扯上关系，你要三思，别太一切有事。傅山，你神志不清，一派胡言，来呀，带下去。
1: 是。
0: 走。
2: 嗯。大人。大人，
1: 阿光明说，饿死了，不是？
3: 大雄，你忍住，我帮你检查一下伤口。老头，老头，老头，
4: 谁呀？是谁家死人了，在这里乱叫？
3: 老头，他伤得厉害，能否找来些清水和纱布，再拿些止血药？
4: 傅先生呀，我知道你，这送你进来的兄弟们说了，你是名人，可是这牢里他有牢里的规矩，要办事儿拿买命钱。
3: 你知道我？
4: 山西名儒嘛，傅山，傅青卓。
3: 我轻易不写字帖，但我傅某人的草书在外面倒值些银两。这样，你拿来笔墨，我写字帖给你，拿去换钱。
4: 行，你等着啊。

0: 没救了，他这个腿啊算是废了。
1: 老头，你再帮我弄些柳条，搞些草药，大壶烈酒，酒要越烈的越好。
0: 傅先生，你别折腾了，在这里我什么样的伤没见过，他这腿治不了。
1: 我能治。你知道这次该卖去哪里，能卖多少银子吗？山西学政、太原知府都曾找我求过字，卖给他们一定不会少了你的银子。
0: 真的？
1: 嗯。
0: 那你能不能再多写幅字？

0: 傅先生，这柳条真的跟接骨？
1: 权宜之计。我用甘草水清洗过伤口，柳条固定断骨，再配上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草药，半年后便可痊愈。
2: 神医啊！
0: 这些日子还需要劳烦牢头照顾。
1: 每日里提一桶干净的清水，
0: 再拿些干净的纱布换上。
1: 我怕他伤口入血。
0: 行，行。

0: 代价是太原富豪，只有我守着家里的继母伯禅和老娘，我辛辛苦苦的才中了个秀才，还要被你们看不起。我考中秀才是祖宗显灵，我当了同知却成了书典忘祖，大明亡了。但是我还要活下去，天下的百姓还要活下去。我真的想当个好官。你还记得当初我们心怀天下？
1: 心怀天下，没有天下可以怀在心里，或者说有一个天下谁也没有办法心怀。
2: 我从未看不起你，只是一个读书人。
1: 说天下就如同僧人谈论佛祖，像是抬出天意，要么是掩饰自己的无能，要么就是冠冕堂皇地粉饰自己的错处。说救天下者都是为了求名，我行医救人只为求实，名我求过，现在只为求实而已。熊大人，我心如此，望你成全。
0: 我成全你，谁成全我呀？你少在我面前装清高，要不是你在岐山面前阿谀奉迎、顺应世旨，他怎么会如此看重你？我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我还不如你来到太原几天。你真的是太有本事了，就连我的女人也心向于你。
1: 你不要误会，你我之间的事和苏姑娘没有关系。
0: 一个烟花女子不足挂齿，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宋谦被抓了，这次你死定了。既然这个女子这么仰慕你，那我只好让她去黄泉路上去陪你了。
3: 傅先生，
4: 大人，
3: 傅先生，我们打开，快！傅先生，救我儿子！傅先生，快走！别开！傅先生，快走！

0: 昨夜前还好好的，两更时突然发病，
1: 脉象过快，浑身抽搐，体内有热，我开一昧方子，也派人速去抓药。
0: 好，先生与我家有恩，多谢先生。
1: 公子需要静养，让他们都退下吧。
0: 好，你们快都出去，别在这停了，快点出去。

0: 你把我的药箱拿来，我为公子活血。药箱内有一味药，可以一同解乏。我为公子推拿血道，祝公子醒来。
1: 快，快去拿先生的药箱。
2: 是。
3: 小姐，小姐。

0: 什么？
1: 彦竹，你挡着我的路了。

0: 大人放心，公子已无大碍。
1: 吓死我了！
0: 昨日发病最为凶险，熬过昨夜，便算是躲过了一劫。按此方子抓药，便可痊愈。
2: 管事，
3: 老爷，
2: 快去抓药。
3: 是。
4: 先生的医术我是佩服的，可如何能无病而治？
5: 诊病讲究望闻问切。
0: 那日我见公子双目发直，两腮发红，是心经和肺经的发热之象，
5: 此乃医道的望诊之
6: 术。先生两次救我家人，其实这个案子也没什么，主要是熊琦立功心切，
4: 想升官，又想和山西道台的侄女成婚，说先生誉满山西，若是抓住先生的短处，杀一儆百，定能震慑山西士林，所以才把先生诓进了太原。这读书人杀人不用刀啊，若是一般的案子，我自然不会为难先生。如今戴庭轩一案牵扯太广，熊琦那王八蛋又把丹凤阁的反噬搞得满城皆知，最要命的是宋谦被抓，我吩咐过他们按拘捕处置，没了人证，我一定保先生周全。
0: 大人不要为难，放了戴庭轩，丹凤阁一案与他人无关，是我一人所为。好，我还有件事，需离府半日，办件私事，事成之后自到牢里投案，望大人信我。
4: 我相信你。

0: 苏姑娘，苏姑娘，苏姑娘。
1: 先生，我怕是做梦了，您落着了。

0: 情深，他用我匡先生来太原，是想在徐府面前求一个人情。他要杀我，是想另娶官家女子，求一个姻缘了断，再无牵挂。
1: 定臣，在这尘世间，我再无牵挂，只是舍不得你。
0: 我问过他三件事，怕不怕我出身青楼，辱没门楣？庭院深深，招惹是非，怕不怕世道险恶，人言可畏？他说有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0: 先生，你就让我走吧。
1: 孤独无人诉情衷，满腹相思皆寂寞。景君，你别走。你还要回江南，还要做女大夫，还要救治青楼里的姐妹。

0: 山打进来了！
1: 傅山，快叫上所有人，快去府衙通知七山大人，有怀！
2: 是。

雄起。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去死吧！
1: 天不容你。

0: 你不能杀我，我是朝天兵王，你不能杀我。方才害人，今天你误我和庭轩入狱，无非是献媚求荣，但宋燕仲女于威势，你却要取她性命。荀大人，你良心何在？
1: 来人呐！
0: 你病得太重，今天风大雨大。 我来帮你治病，宁丑勿昧，宁拙勿巧。

0: 千万别学我们这些过来人，
1: 什么家国破碎、山河路程都扛得起，唯独受不了这儿女情长。此生救了无数不相识的人，可是最想救的那个人却无能为力。苏姑娘既有心医道，我这里留了封信，可以凭此信去江南找顾炎武。春未老，此去江南是新茶，半壕春水一掌花，尚可趁年华。苏姑娘保重。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

0: 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乐安密来用的打。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5: 感慨落泪，心动凉了，
6: 不敢摇漾。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7: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打赏！打赏！
3: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0: 5月24日
1: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2: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3: 请进。
4: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5: 很久以来
6: 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7: 什么时候？
6: 明天。
8: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6: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4: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6: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8: 流氓。
4: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6: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4: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6: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1: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9: 我叫陈乐俊，
10: 爬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9: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1: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10: 叫他不要出来呀、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1: 他们是被你害死，
9: 就一定要把我的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1: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失忆，大哥，快！此人已经夺起攻击，命在须臾。叶先生，
2: 一代名医，悬壶济世，普救众生。
3: 怎么样了？
1: 哎，太惨了，每天都要死五六个人。
3: 您都来了五天了，这五天又死了十二个人。神医，神医也不过如此啊！
4: 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怎么就给忘了呢？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上就有黄土散的方子啊，此黄土是为灶中久烤之土，研磨以后做汤，火生土，好，就用黄土散。
2: 荒地难寻，病倒江南，叶天士

0: 奉诏镇治。
1: 回皇后，皇上的确是犯了疟疾，又外感风寒，学生见娘娘手上的镯子是极品犀牛角的，想请娘娘借学生一用。娘娘，请皇上立即服下这杯墨汁。
2: 娘娘，皇上醒了，传夜天师觐见。
1: 学生自行医以来，只收诊金，从不接受病人的任何馈赠。学生深知，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只有无私无我，医术方可圆融如意，医道方可为正道。
0: 医痴，夜天师。

0: 谢大夫，您出诊去啊。
1: 叶大夫您好。
2: 先生，直接回家吗？
3: 当然了，一上午忙下来，早就饥肠辘辘了。

0: 恭喜恭喜！
1: 不贵荣华，万年喽！
2: 小的领老爷喝喜来了！
3: 不贵荣华，万年喽！
4: 弟兄们辛苦，恭喜！恭喜！恭喜！拿去。哎，坐坐坐，
5: 老爷，门口啊来了这么几个乞丐，好像让咒麻烦呢。
6: 他们几个人？六个，
5: 六个乞丐，花摊什么？还能翻了天呢？
6: 怕只怕来者不善呐！你叫家丁，拿家伙给我戒备着，你自己再去准备些散碎银两打发他们走。这大好的日子，别叫他们给搅黄了。
7: 给个小钱儿，给条活路吧，给老爷给个小钱儿，给条活路吧。
6: 你抬起头来，跟我说句话。谢谢老爷。你是否通体酸痛、心胸闷结，特别是双肩后背痛不可当，双臂胀麻抬不起来呀？
7: 你怎么知道？
6: 我听你说话气结阴短，观你面色青黄无血，必然是夜寒入骨，当然会有这些症状。
7: 您老说的对，您是神医吧？您帮帮我吧。
6: 我既然看见了，自然不会不管。
7: 你抬起双臂试试。哎，不疼了，哎，真的不疼了。
6: 不疼就好，你没事了。
7: 神医，我家里还有老娘孩子，和我一模一样的病症，求神医帮一把，救救他们吧。
6: 老娘孩子在哪儿？
7: 前面不远，过三条街拐过去，再过一座桥，差一条小巷就到了。
6: 听起来也不近呢。
7: 求神医发发慈悲，老娘。

0: 还疼吗？
1: 不疼了。
0: 哎呦，神医活菩萨呀。
2: 是啊。
0: 哎
3: 呀，我开这方，你要马上给你老母孩子抓来煎服，切不可耽搁延误。
4: 神医刚刚治我，拔针就没事了，为什么同样的病症，我的母亲孩儿却要开这么多的药呢？
3: 同样是风寒侵骨，因为你们三人年龄不同，体质不一，结果也不一样。你呢，身强体健，拔除寒毒，即无大碍。你母年高体弱，精血溃竭，若不立即培养固本，则大病必治，那时候就是不可救了。你子年幼，六脉根浅，若不用药拔根去燥，我恐将来时时复发，耽搁一生啊。
4: 神医说的是。
3: 诊费一人1000纹银，或铜钱1贯。
4: 神医，我一个要饭的，哪有那些钱给您呢？
3: 没钱给我，那药方又怎么办？
4: 不瞒神医，药我是肯定抓不起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3: 我行医天下，从不多取一分，也不少取一文。你的诊费是应该付的。
4: 神医，我确实没有啊。
3: 那你有多少？
4: 我只有5文钱。
3: 这样，今天咱们街上偶遇，我也不算正式出诊，我给你打个2折，再加个折上折，5文够了。
4: 哦。
3: 你不是乞丐吗？
4: 是啊。怎么了？
3: 那既是乞丐，为什么不行乞呢？
4: 行乞？现在？
3: 哼。
4: 啊！老爷行行好，给个小钱儿，给条活路吧。啊！
3: 这是我舍你的，与医道无关。
4: 这，
3: 老人孩子不可耽搁，速速抓药救治。剩下的钱买床被褥，切切不可再受风寒。
0: 哎呦，神医是菩萨大好人呐，谢谢神医了。
4: 神医老爷，小人祝您长命百岁，祝您长命百岁，长命百岁。

0: 小哥，我这病到底要不要紧啊？
1: 请不要说话，请叫我大夫。
0: 小哥大夫，你都摸了我好半天了，这到底要不要紧吗？
1: 这不是摸，这是搭脉，请叫我大夫。
0: 大
2: 夫，叶大夫在下吗？叶大夫，
1: 师弟，开门。
2: 叶大夫，快！
3: 叶天士，快救人呐！叶天士，叶天士，
1: 家师受有人之托，出城看病，目前尚未归来呀、
3: 啊。那可怎么办呢？这一个个伤的都不轻啊！
1: 哎，不必惊慌，我张楠身为叶天士首席弟子，也绝非浪得虚名啊。

0: 来人，升堂！
1: 哎呦，晕了！
2: 好了，这个人的骨头接上了。
3: 他，
2: 哎呀，他没事了，只是急痛攻心，突发昏厥过去了。师兄师弟，这就交给你了。下一个。就你吧。
3: 我不要。
2: 哎，兄弟，你不要怕。我张楠身为叶天士首席弟子，绝非浪得虚名。
4: 若是真的，
5: 老婆害怕。
6: 师傅，
2: 师傅回来了。
7: 这怎么了？
8: 光天化日之下，在城里抢人勒索，
9: 我单家世代忠良，不想遭此奇耻大辱。过的人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
8: 这个崔七呀，这贼行踪不定，官府也抓他好几年了。
9: 可怜我长子，远在京师。
8: 哎，行了，老爷子，你们家老大呀，官级大我一品，又是京官，这事儿我没忘啊。
9: 那就好，全靠郭大人做主。
2: 报，
0: 禀报郭大人，出事了。
8: 一伙歹徒各持凶器强闯城门，手撑兵士，不及守卫，放虎归山。
0: 大人料事如神呐！
8: 料也如此啊。
0: 大人，守城士兵虽没来得及阻拦，但城上箭楼却射了两箭，其中一箭正好射中骑马的匪首。
8: 哦，崔七被射死了？
0: 射中是肯定射中了，他都掉下马来了，但是很快被歹徒扛走，不知道是死是活呀。是。
8: 哎呀，那一定是活了。这些盗匪呀，个个都耐活得很呐。哎呀，来人呐！
10: 在，
8: 请叶天师来给我看脑袋。
10: 大人脑袋并无损伤。

0: 怎么了？脚一半吓唬谁呢？啊，
1: 不疼，高疼就不疼了，神了，真神了。
0: 哎，张楠，给他打上小夹板。
2: 哎，
0: 伤筋动骨100天，他呢和那个接了骨的要先躺上1个月，然后呢再送来让我看看。
2: 啊，是，明白了。
0: 这几个不碍事的，都是外伤，都已经包扎好了啊，在家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3: 先生，夫人有事，问您忙完没有啊？啊，
2: 完了完了，多谢多谢叶先生，
0: 不客气，我告辞了，诊费由我徒代收，
2: 多谢多谢。
0: 啊，走。玉娘，
4: 嘘，小点声，孩子刚睡着。
0: 饿死了，
4: 快吃饭吧。就知道你没吃饭。
5: 那个，知我者，夫人也。

0: 哎呀，别急，你慢点吃啊。
1: 哦，对了，夫人找我何事啊？
0: 没别的事儿，就是叫你吃饭。
2: 师父，苏州府钱师爷求见。
3: 呀，叶大夫。
4: 哪儿不舒服？
3: 不是我，是府尊郭大人请你过府一趟，要你务必去诊治一下。
4: 务必？张楠，你前天不是去看过吗？没开方子？
3: 啊，你的高徒开了方子，郭大人也服了药，两天了还是不见好。
4: 你是怎么下的药？
5: 郭大人是阴血不足，心悸失眠，虚烦神疲。徒弟用的是天王补心丹。
4: 这小徒开的方子没有不当之处，滋阴养血，补心安神，不是一天的功夫就能见效的。
3: 府尊大人已经十来天夜不能寐了，今天愈发严重，头疼的厉害呀。
4: 哈，这个病啊，其实无需我上门诊治。
3: 需要，很需要。府尊大人说啊，如果一个时辰你不到的话，他的脑袋就会炸开了。
4: 哼，那是不可能的。
3: 你没听我把话说完呢？他说但是在他脑袋炸了之前，先把我脑袋敲碎了。

0: 这医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这头说不疼就不疼了。郭大人头痛失眠，以前的药可以继续服。大人一定听说过，心病需要心药治。除了服药之外，更重要的是静心养神呐。我哪能静下来呀？
1: 光天化日之下，土匪能把新娘子抢出苏州城，如此猖狂，皇上马上要来江南，万一再出事惊了驾，哎，
2: 这郭大人头上的顶戴可就悬了。哼，顶戴，恐怕这项上人头都保不住喽。叶先生，你说我能静下来吗？叶先生。
0: 您还是帮我想一个万全之策，最好能让我睡得安稳一些。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药方啊？药方倒是有一个，只是这药不好找啊。
2: 那你说说看，这种药难道我们江南不产吗？
0: 嗯，非也。我来时看见府衙前院就有两棵，我不明白，不知大人听没听过响豆一说？嗯，院中的槐树上长有槐角，角中有豆。
2: 夜间抱响者为响豆，一颗槐树上仅有一粒响豆，
0: 就一粒。对，找到两粒响豆和两片艾叶同时泡酒，睡前服下，定能安然入睡。
2: 那怎么分辨响豆啊？
0: 大人可把这两棵树的槐荚全部摘下，分装成一个个小包，夜以为枕。大人夜间入睡时，需周围安静，平稳躺好，静静听枕中之动静。
2: 无声音者弃去，第二晚再换一小包，如是换枕，必有一枕有响声。再将这一包分成若干小包，听到响声再分成小包，最后仅存两粒，再分枕之，则得响豆。
1: 这么麻烦呐？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啊，我看大人还是再耐烦一些，这响豆是最灵验了。
1: 哦，
2: 老贤，
0: 但是。
3: 找这颗响豆，万万不能请别人代劳，只能由大人自己来听才行。
4: 哎呀，一晚上听豆，我岂不是更睡不好了？叶天师，你可别骗我啊！
3: 哼，你信我就是。
5: 老爷，
3: 进来。老爷，这是刚刚发现，插在大门上的。
6: 3万两白银，
4: 最近说了，再给3天时间，到时候如果再不赎人，他们就把新娘子的棺材给送回来。
6: 爹娘，快想办法呀！想什么办法呀？一个女人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还是新娘子吗？这种女人你还能要吗？
4: 老爷，您的意思是，
6: 喜事儿办完了，接着就办丧事儿，棺材一到，咱们风风光光的发送她。

0: 别再扎了。前些天啊，我碰到个乞丐，他们一家人呢受了夜寒关节肿痛，我给他们扎针治疗，开了几副药。虽然说只是一些阿胶、参片之类的常用药，可他们毕竟是乞丐。哎呀，几副药开销对他来说也承受不起。我就想看看是不是可以仅用扎针的方法。
1: 就解决问题，找到方法了吗？
0: 难呐！
1: 你是神医，你不行，肯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是不是神医，我自己清楚。别人夸我，那是因为我恪守医道，
0: 绝不妄为，
1: 乞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受点夜寒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你是个医生，只能治病救人。
2: 普济众生的事，你是做不到的。
3: 夫人所言极是，我这一生一世，但求无愧一心就好了。
4: 师父，师娘，
2: 诬陷乡下来了两个年轻人，说他爹病重，非要接您出诊不可。
1: 你们是怎么说的？
2: 师哥说天太晚了，要不明早，要不就师哥去一趟。
0: 知道了。
5: 听着哭声，必然是生死一线，我得去。等等，
1: 晚上天凉，多穿件衣服。
5: 好，早点睡吧，不要等我。走。
2: 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放心，我去，一样能够把你爹的病给治好啊。我是叶先生的首席弟子，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哦，你和我一块儿去。
6: 哎。
2: 师傅，你怎么起来了？
6: 师傅，您怎么起来了？师傅，您怎么带路？咱们这就出发。咱们救救爹吧！救救我爹！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走。哎呀，
2: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
6: 你说谁是鸡？
2: 啊？
6: 哦哦哦，我是说乡下蚊虫多啊，多带点鸡骨草。
2: 哎，师哥，鸡骨草、鱼蚊虫叮咬有什么效果呀？
6: 哎，效果多着呢。
2: 你闭嘴，回去睡觉去。嗯，
6: 叶先生，这边请。哎，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这是要出诊啊？
2: 是啊，这么晚是为了郭大人的响斗吧？
6: 是啊，郭大人睡了三个晚上，急了。你说怎么办呢？
2: 那郭大人现在睡眠如何？
6: 奇怪，响斗没找到，但是郭大人倒是能睡个好觉。
2: 嗯。
0: 这就对了，让郭大人耐心找找响斗，躺下来之后别想别的事，心静下来，就会听见响声的。
6: 哦，叶先生的意思是响斗找不。

0: 二位先生，醒醒了，到了。哎，坏了，我看咱们是上了贼船了。
1: 胡说！真的？你看那些人，
2: 怕什么？贼人要的无非是财与色，咱们既没钱又没色，你担心什么？
3: 前方山道崎岖，还请先生上马。
0: 你这个爹，怕不是亲的吧？
2: 不瞒先生，他比亲爹还重要。
0: 哎，那个，那个，马呢？我的马呢？爱去就走，不爱去滚。哎，这我与师父同生共死。哼，
4: 他这似乎在戏耍本官呢。
0: 啊，叶天士的意思是，只要静心找，就能睡好觉。
4: 什么响动？一片鬼话。 他现在不定在哪儿偷偷笑我呢，
0: 大人请息怒，叶天士这番说。

0: 说不定是个偏方呢。你想啊，你每天晚上静静的找，找着找着，你不就睡着了吗？
1: 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出来，把我当成小孩子了？敢戏耍朝廷命官，好大胆子！
0: 一开始说出来，恐怕就不灵了。
2: 哎呦，哎呦，屁话！你帮谁说话呢？
0: 这

0: 叶先生，多有得罪啊！用这种方法把叶先生骗上山，实在是迫不得已。请先生不要生气呀！
1: 你这兴师动众的让我来找我这穷医生干什么？
0: 我们大哥快不行了，请先生大发慈悲救救他。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江湖上说我们是好汉，官府那儿管我们叫土匪。啊，先生快请吧。
2: 前些天在苏州城抢人家新娘子，是你们干的吧？
0: 是，
2: 抢人家新娘子，还自称好汉。先生，教训的是。哎，可我手下的兄弟连新娘子一根毫毛都没碰过，只要单明仁那个老杂毛把银子给我送来，我们立马连人带花轿给他送回去。
1: 哼，
2: 叶先生。 您来了，我大哥的命就有救了。哎，我不是神仙，岂能救命？病，如果有救，自然能救得过来；
1: 治不了我大哥的病，
2: 先生恐怕也难逃脱啊。
1: 我饿了，我要吃早饭。
2: 来人，
1: 在，
2: 给叶先生准备早饭。是。
1: 何人如此呻吟？我大哥，三天了，一直这样。
2: 快，此人已经毒气攻心，命在须臾。快，
1: 证明完，银针。

0: 净水开水液压点梅花刀火盆。哎，你还愣着？速速准备干净凉水开水火盆备用。快，快去准备。
1: 是。
0: 先生，我大哥有救吗？还不知道。我用证明丸护住他心脉不散，用五针暂时封住他体内毒气弥散。若要晚些，连神仙也救他不了。
1: 哦，万幸。
2: 世雄，你师父他们还没回来呢。没有，我也在等他们呢。单府管家都来两次了，请先生回诊啊。
3: 哎呦，可别出什么事儿才好。别碰。
0: 叶先生，叶先生，
4: 叶先生，
0: 叶先生，有白酒吗？
4: 哎呀，别跪着，赶快拿白酒去！快，快，快，是是是，
0: 师傅，你干嘛不让我吸呀？你这样，我怎么跟师娘交代呀？白酒来了，让你吸，我怎么知道什么毒啊？我怎么开方子？
4: 好，快，
0: 嘴麻，开方子。
4: 好，
0: 嗯，荆芥五钱。

0: 辣五钱，鱼鳔五钱，艾叶两片。哎呀，好饿啊！师傅，好饿是什么药材啊？
1: 什么药材？
0: 我说我肚子饿，我早上没吃早饭。
1: 哦，
0: 起来，都起来！我又不是土地爷，以后少干点坏事，少遭点报应，比什么都强。
2: 走，老板，
3: 抓药。哦，叶先生给他方子抓药好。药好了没有？
2: 好了。嗯。
3: 走。
2: 哎，掌柜的。
4: 哎，小伙子，你的药方。
5: 药方忘了。
2: 吴县，你们去过了？
3: 我们问遍了，就没找到崔庄这么个地方。
2: 你听清了？
3: 啊。
4: 那病人家是在崔庄吗？听得真真切切。啊，都三天了。这，先生，刚打的太湖石鱼，您尝尝。
3: 早饭我喜欢吃一些清粥小菜。
4: 那玩意儿招待您多寒碜啊！老大醒来还不把我们废了，您就吃吧。
3: 啊！哎，哎呀，张楠，你去看看动脉竹林有无青笋，跑几个来煮煮，总比老吃这些强。
6: 好。
3: 哎，我说，不许乱跑啊！出了事儿你师傅顶着。
6: 哎呀，你放心，放心。啊！哎呀，这回老大有救了，是不是？

0: 汤药可曾服下？
1: 今天刚服了最后一副，明天的正打发人去买呢。
0: 不必去了，用不着了。
1: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哥，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师傅，快，那个女孩快不行了。
1: 哎，别跑，别跑，站住！哎，别动！
2: 怎么回事啊？这小子私通那个女的。
0: 师傅，那女的不行了，快救命啊！
3: 是什么人？
4: 叶先生，此事与您无关，您还是别趟这趟浑水了。
3: 治病救人，医治大道。你大哥是人，那女子就不是人吗？

0: 师傅，要不要施针？不用，他是饿的。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给他饭吃？
1: 二哥，我们每顿饭都送，可这姑娘死活是一口不吃啊。
2: 有没有红糖？
0: 有有有，给他冲一碗红糖水。另外，把他搬到洞里去。你看，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1: 是是是。二哥，
0: 大哥他醒了。
1: 好，走，
0: 走。
1: 你是说，叶天师有好几天销声匿迹了？
0: 是，说是出远门去了，
1: 给土匪治病去了。这个，小人不敢乱讲。哎，
0: 老爷，那天晚上是有一条小船把叶天师接走了，我亲眼见的。
1: 哎呀，这个叶天师有意思啊！我三番两次的请他，他都不肯来。 土匪一条龙一接他，他就去了。有意思，你说他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啊？这个，
0: 小民更不敢乱说了。嗯。
3: 脉象遗文，稍作调理，即无大碍。只是这次箭毒已流散心脉，年纪越大，越不可操劳过度啊。
0: 过度操劳会怎样？
3: 就如刮骨的关云长，旧创复发，吐血暴亡。我一江湖草莽，岂敢和关二爷相提并论？受教了。大恩不言谢，我这条命是先生给的。我崔某不是知恩不报的人。二弟，这点意思，请先生一定收下。
4: 我治病，只收诊金，从不收礼，人人皆知。张兰。
3: 先生是不是觉得这钱不干净？我只收诊金，从不收谢礼。你是瞧不起我们是土匪吧？
4: 说实话，我是瞧不起土匪。哼！
3: 但是，这与我收诊金多少无关。我叶天士行医天下，讲的是一个道字，
4: 好一个道字。我们江湖中人刀头舔血，
3: 也讲一个道字。正所谓道义有道。哼！
5: 此道非彼道，先生一定要让崔七欠先生一个人情了。你是真的想报答我？
6: 废话。即使如此，那我就要带走一个人。什么人？四美姑娘。嗯。你吃一个吧，一会儿咱们就到家了。家。
5: 我的家在哪儿啊？怎么，姑娘把家在哪儿都给忘了？我父母死得早，是后娘把我养大的，在她眼里，我从来就是个没用的奴婢。那个家，我肯定是回不去了。你是新娘子，你还有夫家呢，你的新郎官肯定会骑着高头大马来接你的。
6: 他们会吗？
7: 整整7天了，若不是先生搭救，我早就死在那个土匪窝里了。也许是别有隐情。
5: 夫人，夫人，哎，夫人，张楠回来了，啊，张楠回来了，人在哪儿呢？人呢？
8: 你快点去，
5: 先生，
8: 把马车给套好。
7: 先生在哪儿呢？
5: 张楠，先生呢？哦，师娘，师娘先不要着急，师傅已经回来了。
7: 现在正在盘门客栈休息呢，让我回来先通报一声。
5: 哎，师兄，快去接他吧。
7: 哎，快去快去。
5: 这么多天没有消息，出什么事了呀？
7: 师娘，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哦，我还得先去趟单府啊。回头再说。
5: 哎，你这一回来就要去单府做什么呀？
7: 我们带回一个姑娘，叫四美，师傅让我告诉她夫家一声。
5: 姑娘，四美。
7: 姑娘说她不饿，不吃了。
5: 哦，
7: 哎，
5: 师傅，
9: 你怎么去这么久？
5: 哎，
0: 单家不肯来接人呐，你没问为什么？哎呀，人家说啊，已经把四美姑娘作为贞节烈女呈报给知府大人了，正准备给她修贞节牌坊呢，说我们坏了人家的好事儿啊！爷，夫人，您叫我，啊，你看着少爷，我亲自去接老爷。
1: 哦。
2: 四美姐长那么漂亮，他们不要，还怕没人喜欢啊？
1: 哎呀，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哎，那个单老爷还说，即便是四美回来了，他们也当她死了，既不让她进门，也不休她，看她以后怎么活。
3: 好狠毒啊！为富不仁，他们还算是人吗？
1: 哎，师傅，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3: 这事到如今，先安顿下来，咱们再从长计议。

0: 你们俩快点，快点！
1: 四美姑娘，
2: 张兰，
0: 啊，快接上面，
2: 好，
0: 接上面，
2: 哎，
0: 四美姑娘，快，压她双腿，哎。

0: 这善家既不要他，也不休他，这是明摆着要四妹去死啊。
1: 嗯，
0: 我有个远房表嫂，守寡多年，身边正缺个作伴说话的人。他家也是中上人家，不会委屈他的。
1: 好，好，好。
0: 真的好吗？
1: 你这话问得怪怪的，你怎么了？
0: 但愿我是多心了。
1: 啊，你看，刚才从墙外扔到院里的。
0: 这是谢礼，这事儿一定是一条龙崔七他们干的，不会是别人。
1: 这怎么办呢？
0: 这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1: 当然，哎呀，可又不能退回去。
0: 哎，不如扔了。
1: 不好。哎，还是交到官府里去吧。
0: 哟，你不怕人家说你通匪啊？
1: 通匪？
0: 对呀。
1: 哎呦，我明明没通，我怕什么？
2: 你说这是一条龙送给叶天师的？
3: 没错。大人请看。
2: 哼，好，好啊。人赃俱在，我看你叶天师还有什么话说。哼，
3: 大人，他把这东西送过来，自然是自诩清白。
2: 不见得，也许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心虚了吧。你去，把叶天师请到衙门来，我要会会他。
3: 开门。

0: 叶天士拜见知府大人。叶先生比卧龙先生还难请啊！哈，哦对了，郭大人近来睡得可好啊？哎，你那个响道还真见效，
1: 想必郭大人找到响道了。哎，叶先生把我当成小孩子了，连我都敢糊弄了。
0: 啊，医道之本呐，是治病救人，至于手段是千变万化。
1: 银针汤药是治病，攻心解忧一样也是治病。
0: 叶天师，你这是戏弄朝廷命官，是要坐牢的。医者的眼中，众生皆血肉之躯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好人坏人，都是我叶天师的病人。
1: 强盗土匪也是你的病人，你也给他治？
0: 啊，朝廷没有把他脑袋砍下来之前呢，我都会治。
1: 这方子是叶先生开的吧？正是。叶先生应该知道，通匪在大清律里是什么罪啊？
0: 天师只读医学和圣贤的书，至于律条嘛，律条是郭大人您的事。
2: 你这是蔑视朝廷律法！
1: 天师本本分分做人，只知道看病救人，
3: 人证物证俱在，你难逃通匪之罪。
0: 郭大人。 我回去之后呢，把给崔七看病的事情写清楚，明天呈给郭大人，免得郭大人惦记。告辞。
1: 哎，告辞。
4: 不用，
1: 不烦劳叶先生跑来跑去。升堂。

0: 下官恭迎郭大人，请请，免礼免礼，各位请自便吧，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我和郭大人有话要说。请，啊，请。我这次来的突然，郭大人不要见怪啊。哎，我是为一个人来的。
1: 什么人呐？叶天士啊。叶天士，他的案子又押到南京去审。
0: 聂思衙门的人怎么没来呀？哦，你把他关进大牢了？
1: 对呀，他通匪，人赃俱在。哦，
0: 我听说叶天士以响斗之法治好了你的失眠症，可有此事啊？你的病治好了，是不是反而觉得受了他的戏弄，感到没有面子？嗯，当年曹孟德。 把华佗关进了大狱，郭大人是要效法曹操吗？没，这可是有违你一贯的做人之道啊！叶天士是个出了名的医痴，他除了医道，其他的是一窍不通啊！郭大人，你和一个痴人较什么真儿啊？当年。 我代叶天士进京给皇上看病，先帝让他进太医院，而这叶天士竟敢抗旨不遵。郭大人，想想看，这抗旨不遵是个什么罪名啊？可连皇上都不跟他较真儿啊！先帝有所旨意，叶天士。
2: 是大清朝的一个宝，让我一定要细心的关照。郭大人，你就是这么给我关照叶天士的吗？啊，
1: 下官该死，下官过于忠于职守，不按变通之道。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1: 皇上已到江宁，龙体欠安，
0: 要叶天士马上赶到江宁，伺候皇上。
1: 我立刻把他放出来。
0: 哼，叶天士是个想关就关、想放就放的人吗？
1: 那怎么办呢？

0: 拿药膏来。哦，
1: 师傅，没有药膏了。啊？
0: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回去拿。
1: 我认为这恐怕不行吧？
0: 怎么不行，
1: 师傅？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季先生，您有什么吩咐啊？赶紧把门打开，我回去拿个药。
2: 先生，这可不行啊！怎么不行？你们就不怕这里闹瘟疫啊？
0: 我可告诉你，我拿的药不多，赶紧把门打开。
1: 先生，您老可别为难我们了，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您出去啊。
0: 可现在这都这样了。
1: 哎呀，先生，您老别嚷嚷，就当是心疼我们。
0: 哎呀，这不是心疼的事情，人命关天，这几个人再不用药就来不及了。
1: 四美姑娘，
3: 叶先生，张大哥，你们吃苦了。
0: 哦，没吃苦。你看，我们正忙着呢。啊，你还好吗？嗯。啊，张楠。
3: 把这人放平，不能这么躺着。哎，先生叫你呢。
0: 哦哦哦！哎，
3: 叶先生、张大哥，什么都不让带，这是我偷偷塞在怀里带进来的。
0: 哎呀，谢谢你，还记得我爱吃橘子。
3: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张大哥，您和叶先生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我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4: 连皮带肉都可以入药，哎，
5: 师傅，这姑娘快走，直播达人来了。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威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7: 哇，是真的！
4: 行有难题就找新太子，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8: 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回治太大人、府太大人，叶天赤来了，
11: 带上来。
9: 是。
12: 治太大人，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10: 也好。
9: 跪下！啊，叶先生，好久不见了。哦，
10: 对了，我这案子是不是闹大了，还要治太大人亲自来审问呀？
9: 不是，我是来接你出去的。不，我不能出去。
10: 为什么？
9: 我这是第一次进监狱，我是没有想到里面如此龌龊。你们呢，都是围观的啊！你们就不怕这监狱里闹瘟疫啊？哎呀，监狱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去江宁。
10: 我去江宁干什么啊？我去江宁干什么？
9: 这里不便说，出去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10: 不说，算了，我也不感兴趣，我不去。
9: 哎，还是出去吧。
10: 这里呀，我会找几个郎中来看的。哎，我说了，不去，不去。哎，
9: 来啊，请叶夫人。
13: 叶姐，
10: 还是你厉害。
13: 小民叶天赤叩见皇后娘娘。
14: 起来吧，一路上辛苦了。
10: 谢娘娘。
13: 哎，皇上犯了疟疾，高热不退。叶先生，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治皇上。
10: 皇后娘娘，我能不能看看皇上吃了什么药？
0: 师太医，把你们的方子给叶先生看。
1: 这，皇后娘娘，学生能否看看皇上的脉象？
0: 带叶先生去东暖阁。

0: 回皇后，皇上的确是犯了疟疾又外感风寒，太医院确诊无误，开的方子也很确当。
1: 既然这样，那皇上为什么高烧不退啊？
0: 方子没错，只是用药太平和。
2: 娘娘，皇上久热不退，龙体虚弱，万万不可用猛药降热，娘娘留意啊。
1: 叶先生，想必还有什么办法？
0: 学生的办法倒也很简单。
1: 你说，只要这药能找到。
0: 学生想借娘娘身上一样东西。
2: 叶天师，你大胆！
3: 叶先生慎言。
1: 别管他，让他讲。
0: 学生鲁莽，请娘娘体谅学生，一时急不择言。学生见娘娘手上的镯子，

0: 是极品犀牛角的，想请娘娘借学生一用。
1: 啊，这还是老太后当年赏给我的，来，拿去吧。
0: 谢娘娘。

0: 娘娘，请皇上立即服下这杯墨汁。
1: 银阶天师，你太张狂了，竟让皇上服墨汁，这……
2: 叶先生，还有其他的法子吗？
0: 娘娘，皇上高烧数日，不马上退烧就来不及了。
1: 娘娘，这万万不可呀，千万不要听叶天师胡言啊！
3: 这墨汁不喝，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这个……
3: 把这碗墨汁给皇上服用吧。
1: 娘娘万万不可呀！
0: 娘娘圣明，娘娘圣明。
3: 叶先生，要是按照你的法子办了，皇上能退热，你立一功；要是不能退热，让皇上喝了这碗墨汁，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担着对皇上大不敬的罪名。这你明白吗？
0: 学生没有想过，学生只知道皇上病情紧急，断不可有丝毫耽搁。此时要按医理施药，其他的事学生不懂。
3: 叶先生，你听明白了吗？我的意思是，这墨汁退热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0: 娘娘，犀角退热有奇效，医家都清楚，如果加上上等的灰墨为辅，药力会大增，学生行医以来屡试不爽。墨汁亦是良药，怎么皇上服用就是大不敬呢？难道就是因为他黑吗？学生实在是不明白。
4: 娘娘，皇上又晕过去了。
3: 快送过去。
5: 这

0: 娘娘，皇上醒了，传叶天师觐见。啊，
1: 来，都起来吧。叶先生，进去吧。尹大人，你陪叶先生进去。
2: 臣先生叶天善给皇上请安。
3: 免礼，都坐吧。
2: 谢皇上。
3: 朕现在不安呐。朕听说给朕喝的是墨汁，就知道袁常把叶天师请来了。如果换了别人，是万万不敢的。
4: 学生一时着急，出此下策，请皇上治罪。
3: 哎，不碍事。能治好病就不是下策，这也算你叶天师艺高人胆大吗？
2: 这是皇上体谅叶天师的一片忠心呢。
3: 叶天师啊，依你看，朕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吧？
4: 皇上眼下只是退了高热，但病根未除。
3: 你是说，朕的病情仍潜有凶险？
4: 是，恶虐病根不除，发作起来是很可怕的。
3: 叶天师想必是有办法吧？
4: 办法吗？这办法是有，但是皇上免不了还要高热一场。
3: 我知道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
2: 皇上圣明。
4: 是皇上。
3: 袁常啊。
2: 在。
3: 敢在朕的面前自称学生的，叶天师可算第一人了啊。
5: 师父，吃饭了。
4: 你先吃，我不饿。

急症已除，如何拔根呢？若用柴胡配黄芪，恐怕药力不够。若再加大黄，怕又伤及脾胃。哎呀，不好办了。

0: 师傅，你这还没睡啊？
1: 睡，我马上就睡。
0: 还睡啊？你看天边都亮了。
1: 啊？
0: 我。

0: 皇上，皇上又发热了。
1: 大人，
0: 皇上这次热得比上次更厉害，太医院这帮御医谁也不肯拿个准主意。尹大人，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2: 那叶天士呢？
0: 派人去传了，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3: 回娘娘，叶天士找不到。
0: 怎么会找不到呢？
3: 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宫门侍卫说叶天士天一亮就来了，然后又出宫走了。
0: 出宫了？
3: 嗯，
0: 到宫外去找，别站着。
3: 哎，
0: 你们都去，
4: 这
0: 快去。
5: 叶先生
6: 、
7: 啊、我在这儿呢。
8: 叶天士叩见娘娘。
0: 叶先生，皇上又发热了，这次更厉害。
8: 学生知道，学生马上给皇上服药。
0: 快起来吧。
8: 哦，烦请公公给我拿一个药橱，再去找一只碗和一块白布。
0: 快去快去。
9: 阿哲，叶天师，你这是什么药啊？
8: 哦，这是青蒿，洗干净的青蒿。
9: 我们已经给皇上服了青蒿熬甲汤了，没有用的。
8: 我要请皇上服用青蒿的先知，你那个青蒿熬甲汤里只有2000青蒿，再煎上半个时辰，那药力啊，已去了10之8九，当然是没有用了。
9: 哼，这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单用青蒿先知的。
8: 我说大人呐、啊，要是看看医书就能治病的话，那么能识字的人，他都能当医生了。
9: 可是，
0: 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叶天士，快去给皇上用药吧。
8: 是，娘娘圣明。

0: 这是天师，皇上怎么还不退热？请娘娘不要着急，再等一等。
1: 你不是说这药管用吗？
0: 娘娘再等等，再等等，还要等多久？再等半个时辰吧。好，我就再等半个时辰，要是还不见效。
2: 娘娘，娘娘，
3: 说，
2: 皇上醒了，
4: 啊，醒了，
5: 皇上有旨，传夜天师觐见。
6: 叶先生，
7: 叶先生，
6: 叶先生。

0: 哎呀，你倒好啊，一睡就是两天两夜，可把我急死了。哎
1: 呀，袁长工，你要是下次再给我找这么个差事，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在您手里了。哦，对了，皇上的烧退了吧？
2: 皇上大安了，要传你觐见呐。先生治病，竭尽全力，不畏生死之险，我等因为功名利禄。
3: 占前顾后，与先生相比，惭愧呀。也难为你们了。做太医啊，整天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笑>
4: 小民夜天侍叩见皇上。
5: 嗯，平身吧。
4: 谢皇上。听说皇上龙体大安，我这颗心也就放下了。嗯，今天风和日丽，朕是舒服多了。叶天师妙手回春，也算有功，朕是有赏赐的。不过你是个山野散淡之人，朕也不能赏你顶戴花翎。哼，来。
3: 谢皇上厚恩，此次皇上龙体大安，实是因为皇上圣德迎天地，自能遇难成祥。学生实在不敢贪天之功，皇上如此重赏学生，学生实在是……叶天士，你要说什么呀？
1: 你让他说。
3: 学生自行一以来只收诊金，从不接受病人的任何馈赠，无一例外。这次来南京的诊金，尹大人已经付给我了，所以
4: 怎么？ 连朕的赏赐都不接受吗？
3: 叶天士，你大胆，还不磕头请罪？头一定磕，话要先说完。学生行医三十余载，深知医道通于天道，医者有割骨之心，而不可有丝毫一己之念。这医术乃济世之术，医者关乎千万人之性命，人命关天。若把医术当成求名求利之术， 则无异于盗匪。学生深知，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只有无私无我，医术方可圆融如意，医道方可为正道。还望皇上能体谅学生求全之心，成全学生，成全学生这颗意愿。
1: 皇上，叶天士确实是个愚昧矫情之人。
4: 但念他对皇上一片忠心，还望体谅。尹元长，你也不必帮他矫情。朕不生气。敢于拒绝朕的赏赐，叶天士算是第一人。但朕不明白的是，你叶天士不受朕的赏赐，你不受名利之累，你有割骨之心，那么朕呢？朕受人之惠就不必报答吗？功不必赏，过不必罚吗？你把朕置于何地啊？
3: 学生该死，学生该死，学生请皇上重重治罪。
4: 朕不治你的罪。先帝当年就讲过，要厚待叶天师。朕依然视你为大清国宝。既然你不爱功名利禄，那就回苏州继续当你的闲云野鹤吧。不过有失照你，你要尽力。啊，平身。
3: 谢皇上。皇上。
4: 学生只是从紫金山下找了一些草药呈现给皇上，不过尔。哼，不过尔，你救了当今皇帝，居然用不过尔这个词。
3: 皇上，其实学生心里还是有求于皇上的，只是怕皇上觉得事情太小，不搭理。
4: 哦，说来听听，看是多小的一个事情。
6: 啊，先生，叶先生，
7: 叶先生。
8: 哎呀，先生一路辛苦了。
9: 知府大人，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干什么？
10: 哎，神医妙手回春，保龙体安康，苏州府官民上下皆深感荣耀。我郭岩身为苏州知府。

0: 理当亲自迎接神医荣归呀。
1: 那知府大人不会怪在下想到那事儿了吧？
0: 哎呀，那是本府鲁莽啊，先生您现在说话是有分量的，想到的事儿啊您千万不要再提了。
1: 那好，那既然我说话有分量，那我有事要求你了。
0: 您说啊。
2: 等爹爹回来了呀，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啊，好不好啊？哎，爹爹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3: 夫人回来了，回来了。
4: 拿好啊。
1: 哎，
2: 先生呢？
4: 师父去四美那儿了。
2: 他为什么不先回家？哎，你怎么没跟去啊？
4: 师父就不让我去呀。
2: 他去四美那儿干什么？
4: 师父没告诉我。
2: 张楠，跟我去趟四美那儿。
4: 好。
0: 哎，我说叶天师啊，我可郑重提醒你，假传圣旨是杀头灭门的大罪呀，你可千万别拉我下水。
1: 哎，你就放心吧，这事皇上亲口对我说。
5: 行，这事儿朕看行，这不算圣旨啊。
0: 口谕也是圣旨，问题是皇上到底说了没有啊？
1: 哎，我数到三啊，如果皇上没说，一个惊雷劈死我。一二三，你看没事吧？
0: 你这青天白日哪儿来的雷呀？你就别折腾我了。
1: 行了，我叶天士痴而不傻，狂而不妄，你放心吧。啊，
3: 哎，来了。
0: 哎，那你干嘛非得让我来说呀？
1: 哎呀，你这身行头会比较正式一点。
3: 叶先生，这位是？
1: 哦，这位啊，是我们苏州最大的官儿。啊，快倒茶迎客。
2: 张楠，快到了吧？
4: 哦，快了，前面就是了。
2: 哦。
4: 哎，停！哎，就这儿，来。
2: 哟，这里怎么了？
4: 啊，我刚才忘了告诉您了。
2: 啊，
4: 师傅叫着知府郭大人他们一块儿来的。
2: 拉他来干什么？
6: 夫人也来了。
2: 老伯，你来这儿干什么？
6: 小人是来送休书的。
2: 休书？
6: 昨天呀，我们家大少爷从京城寄来紧急家书，说二少爷娶妻的事儿都惊动皇上过问了，让赶紧写休书。这不，今天赶紧把休书就送过来了。这叶先生啊，实在太厉害了，是不是要纳那女子为妾啊？啊！
2: 张楠，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4: 我也去。
2: 不行。
3: 皇上真的知道我的事儿？
5: 真的呀，我跟皇上说，四美姑娘宁可饿死，也不吃强盗一口东西。皇上点了点头，讲了五个字：贞烈女子也。
0: 四美啊，皇上这么说了，就是还你清白了。以后市井坊间再不会有人瞧不起你了啊！

0: 听叶天士说你父母早逝，我身为苏州知府百姓的父母官，就算是你的娘家长辈了啊。这事儿如果你愿意，我就替你定了。
1: 可是我这身世恐怕……
2: 身世怎么了？你不必多虑，我呢自会替你说话的。
0: 那这事儿愿不愿意全在你自己啊，你就说吧。
1: 四美的命是叶先生给的，四美全听叶先生安排。
2: 好，哎，好，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嗯，
0: 恭喜恭喜，叶先生，我这个月老可是做完了，你怎么谢我？
2: 谢啊，我一定谢你，我还得为你着想到啊。

0: 叶县长啊，以后我还得仰仗你呀。哎呦，
1: 啊，刘部啊，
0: 告辞告辞，
1: 多谢了多谢。啊，请。啊，
2: 师傅，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夫人要来，我送她过来。她人呢？
3: 我没有看见她呀。
2: 哎呦，那可别出了什么事儿啊！她可是进去半天了。啊，
3: 那到底怎么了？
2: 夫人可能是怀疑你了。刚才我碰见单府的管家，还说你要纳四美为妾呢。哎呀，
3: 你说的这都什么话吗？
4: 夫人会去哪里呢？
3: 哦，对了，你家门旁边那条岔路通哪儿啊？
4: 枫桥码头。
3: 我知道了。
4: 哎，怎么？
2: 你是真的要给师父做妾啊？
4: 你呀，榆木疙瘩，实心萝卜。
5: 哎，姨娘！哎，姨娘！哎，姨娘！姨娘！姨娘，你等一等啊！姨娘，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啊！你这是去哪里吗？
6: 我去找八强盗，把我杀了！
5: 哎呀，你这不是开玩笑？把你杀了，我怎么办啊？那孩子怎么办呢？姨娘，啊，哎，
6: 你们好好过，让四妹好好照顾我的孩子。哎
5: 呀，你说什么呢？我跟四妹没什么啊？
6: 是没什么，还没娶呢，能有什么？
5: 哎呦，谁说我要娶她了？我怎么可能娶四美呢？
6: 我都听见了，你还骗我！哎
5: 呀，玉娘，哎呀，玉娘，玉娘。

0: 你不要吓我，你跟我说句话，说句话，你别吓我啊！
1: 师傅，
0: 快快救你师傅！
1: 脉象正常，呼吸虽然有些急促，但是脸色还正常。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嘛？他刚才喊了一声就倒下了。
1: 放心，我身为师傅的首席弟子，也绝非浪得虚名。
0: 哎呀，你快点吧！张楠，你的医术可是越来越高了。
2: 高什么高？差点把我肋骨戳断了。
1: 师傅，我点你天突潭中二穴，难道拿捏的不对吗？
3: 你既然看我脉象不乱，脸色正常，那你为什么下手这么重啊？哎呦，
0: 哎呦！哦，我明白了。他是骗人的，
3: 哎，玉娘，
1: 哎，玉娘，我真的没骗你啊！哎，师娘，师娘，我们真的错怪师傅了啊！张楠，多谢师傅成全。哎呀，
3: 这，起来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3: 你让我说了吗，夫人？这回你可真冤枉我了。
0: 冤枉就冤枉了，大不了向你道歉。
3: 我不接受。
0: 你真不接受？
3: 我当然不接受。
0: 来，那我告诉你。哎呀，来呀！我，
3: 真的？嗯。我接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夫人，夫人受委屈了。
0: 哎呀，好了。
1: 师娘，您跟师父说什么了，让他这么高兴啊？
3: 他说：“你不原谅我，肚子里的孩子我就不给你生。”哎
1: 呦，师娘中，
4: 真的呀！
5: 恭喜师父，恭喜师父，恭喜师娘了！太好了，谢谢。

0: 钱总大人，叶天师来了。
1: 叶神医明阳四海，这里就有劳先生了。
2: 在下当尽全力。
0: 三十里外刘家村噎死了七个，我要去坐镇督导，这里就有劳先生了。县城自己保重。
3: 这。
4: 叶先生，那边有个大嫂吐的都不行了，您快去看一下吧。
1: 好，四妹，带上一副四逆汤，跟我来。
5: 哎，你们继续熬，马上回来啊。
1: 好。
5: 娘，别哭了啊，
1: 没救了。

0: 叶先生，这个病真的无药可救了吗？也不是。只是，哎，您都来了5天了，这5天又死了12个人。哎，神医，神医也不过如此啊。
1: 叶先生，您二弟子王世雄派我来禀报，西狗村已经没有药了，请您发些药过去。
2: 哎呀，我们这也快没有了。昨日张楠那边派人来药走一半，我们这里也只够用到明天了。

0: 师傅，喝药吧。
1: 老了，真是不中用了。
2: 听说你一天没吃饭。
1: 哎，这一忙啊，就给忙忘了。
2: 以后不要忘，几万口子百姓等着你救命呢。
1: 啊，大人教训的是。
3: 报告大人，河东高山镇有人散布谣言，趁乱聚众抢劫，杀害乡民。
2: 备马，令萧子英随我出征。
3: 这
1: 镇总大人，我听你声音，观你眉宇气色，你病得不轻啊。
2: 多谢指教，老毛病了。
1: 不可轻视，且不可过度操劳。
2: 过度操劳会怎样？
1: 气血攻心，吐血暴亡。
2: 告辞。过度操劳会怎样
4: 啊？如同刮骨的关云长，旧创复发，吐血暴毙。
5: 固山村治愈51人，死27人；
6: 西口村治愈22人，死11人。
0: 我们这里治愈65人，死了29人。
1: 关键是旧的疫区尚未扑灭，新的疫情又纷纷出现。哎呀，瘟疫不能控制，这是最头疼的问题。
0: 带来的药都快用完了，四逆汤已经配不成了。
1: 这都怪我，我来的时候就应该到天宁寺去要一些陈芥菜炉。
5: 师父，何为陈芥菜炉啊？
4: 这是寺院中的一种药，南京天宁寺、常州天宁寺在明朝时候就知道把芥菜长出3-4寸的绿毛青梅用罐子埋到地下，10年之后就变成陈芥菜炉，现在几个寺院中还在用。
1: 现在要有它就好了。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不能天天看着死人吧？
1: 千总大人还指着我救几万人的命呢，我愧对苍生啊。
0: 师父，
1: 你说。
0: 我们老家那儿有种病叫脚长沙，发作起来和这个病。

0: 相似，乡下人没钱买药，就用开水冲地里挖出来的黄土喝，有时候还带着土里挖出来的蚯蚓。
1: 等等，哎呀，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怎么就给忘了呢？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上就有黄土散的方子啊，《政治准绳》上也用了黄土散的方子，《本草纲目》就是用蚯蚓入药，也就是地龙嘛，
2: 黄土也能入药。
1: 此黄土，实为灶中九烤之土，也称芙蓉胆啊。研磨以后做汤，火生土，温补脾胃，脾胃健则吐力去矣。好，就用黄土散。明天早上，咱们一起烧黄土。
0: 啊，师傅，你累了一天了，早些休息吧。
1: 哦，对了，你们三人记好了，无论多忙多累，也要记好病案，特别是没有治好的，更要详细记录下，要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失败的。
0: 是。
3: 是。

0: 叶先生，有个妇人带着两车药材冲进一区，说是您的夫人。
1: 我夫人？哎呀，
2: 夫君！
1: 哎呀，
2: 你不该来呀！我夫君在这儿，我怎么不该来？来就来吧，多个人手也好。嗯，啊，这两车药材，那车是四逆汤的配料，这车。
3: 是南京天宁寺的和尚送来的陈芥菜卤。
4: 陈芥菜卤？
1: 啊，对。
4: 真是陈芥菜卤。哎呀，来得好，来得好啊，夫人。哎呦，
5: 这都是什么呀？这能把人喝这样？这味儿也太大了，
4: 都已经会把人喝这样了。这竟然是这味儿，这怎么喝呀？
3: 对呀，
6: 拿着，拿着。
4: 乡亲们，听我说。
3: 请大家呢用陈芥菜卤和这黄土散服下，此要有病治病，这怎么喝呀？
7: 没病呢可以防病。
8: 叶天士，你是不是没有办法了？你给我们喝的是什么东西啊？能喝吗？
9: 就是，这能喝吗？
10: 叶神医啊，现在瘟疫闹得这么厉害，还让我们喝这种发了霉的菜汤，还有这烂泥巴，你会不会看病啊？
11: 会不会看病就没病，也吹不会来了。
12: 你说你这是炸药方啊？
13: 对，自从你来了之后，我们这里还是照样天天死人。
3: 就是，
14: 这是什么？快去摇船了呗！
15: 我才不信呢！我要是真病倒了，我才也去。
3: 对，这东西我不去。
15: 大家请听我说啊，这。
3: 乡亲们，
16: 叶天士是我夫君，我夫君行医天下，最常说的就是一个道字，道理的道，道德的道。请大家相信医者之道。诸位乡亲，如今瘟疫肆虐，我们不相信医者。 还能信谁？请大家相信我们医生。
17: 皇上，皇上大喜呀！皇上大喜，皇上大喜呀！皇上，皇上，
18: 啊，好，行了，免礼平身，有什么喜事快说吧。
17: 皇上，江阴宜兴的霍乱被扑灭。

0: 灭了。
1: 哦，怎么扑灭的？快讲。
0: 这回啊，多亏了叶天士啊。
1: 他用了什么办法？
0: 据说是用发霉的陈年菜汤灌黄土。
1: 发霉的菜汤灌黄土？
0: 是，八碗陈年黄土菜汤灌下去啊，吐完血脂人就活了。更妙的是，常人每日减半服用，就不会染上瘟疫。宜兴的老百姓啊，都说叶天士简直就是活菩萨呀。
1: 这个叶天士啊，只有他才敢这么干。
2: 是啊，皇上，我看你真应该好好奖赏一下这个叶天士。
1: 哎呀，这个叶天士真是一代神医啊。不过他这个人一介不娶，朕也不知道该怎么奖赏他了。
0: 皇上这四个字，不就是对叶天士最好的奖赏吗？
1: 哪四个字啊？
0: 皇上，刚才不是赏了叶天士四个字吗？一代神医。
1: 好啊，那就一代神医。一代神医。

0: 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是你。
1: 六年前承蒙先生相救，又蒙先生教诲，随即带了十几个弟兄改名换姓去边关投军，曹成他们战死在
2: 边疆，
1: 我捡了条命回来做了这个官。
0: 你是个好官。
1: 多谢先生夸奖。崔琦和先生如今可是同道中人了吧？
0: 我一生恪守医道，不过一名良医，
1: 你如今舍身为民，以通天道，叶天士，叶天士唯有敬仰。

若干年后，叶天士的学生们把他一生行医的经验写成《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等书，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医学的温病学派。又过了若干年，人们从青霉、黄土、蚯蚓中发现了青霉素、绿霉素、土霉素，从青蒿鲜汁中提取出抗疟新药青蒿素。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3: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7: 我叫陈乐俊，
8: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7: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9: 进了城寨，一帮人能帮你，
8: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9: 娘，他们是被你害死，
7: 我一定要帮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0: 1.0、2.0、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11: 赵天霸，宰了他！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12: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
13: 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14: 师父心里有数。
15: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把抢剩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不了，挨骂了！
1: 黑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七成没有啊？抗大就交给你曹天少华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绑马队的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了，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要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听几声，
2: 空中炸，
3: 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将。
4: 不打对，再听。
5: 郑爽家，西边。
6: 飞机是给地面打下站的。邓司处全部他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战将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7: 到，
6: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8: 是团长。

0: 方丈，
1: 蓝色。
2: 潘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是男人给的，利顺的时候他怕回来看看，匪子给俺的，他叫小顺臭，左思二十三团了。
2: 核实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1: 你脖子没事吧？
2: 没事。
1: 好有瓶了吧？我看看。
2: 没事，说了没事啊，就活该你不长记性。
3: 他偏心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拿的事问我干什么？
4: 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了。这子牙和当时不远，麻烦山路。但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嘛。五十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东道的。
3: 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5: 这有你机灵呢？难道发现日本人发现不了？
3: 对啊，
6: 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
3: 那个警察还有军属，来了多半有突突，
6: 那就都得我了嘛，我就有心硬呗。
3: 吼什么？我没吼嘛，我咋吼了？
6: 那日本的光甲师和撵人屁股咬呢。

0: 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哥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这老百姓后咱们，人家代码一块埋了算了。
1: 娘，
0: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透。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做咱这想法，保守七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为什么快给娘奔丧呢？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1: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4: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不多。
4: 他男人没了。
0: 啥？
4: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0: 耶，喂，王总大夫，
5: 那咋不呢？上快点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6: 想活命的就听好了，带我们走。
5: 董掌柜，
6: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5: 大掌柜是谁？
6: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7: 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6: 老太太，快走！
5: 大爹，
0: 哎呀，快！
5: 大爹，长头侠是在刘总院。
6: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
8: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爹爹，
6: 子子，掩护全城，快走！
8: 别乱走，我这边来。
6: 走，快走！进攻，快进攻！娘，你们，儿子，进攻，要把大将，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宫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宫里了。
1: 宫里？
0: 对，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河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
1: 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
2: 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嗯，这啥？打眼儿，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的，跟你差不多大。
3: 你总知道怕死是吧？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 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后头，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
1: 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都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进这有份，算我一个。
1: 你，
2: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儿。 机不可失啊！团长，
0: 注意刻度了啊！
1: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回来了，日本在太守的下边了。
3: 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5秒。

0: 我这个傻，很久就被发现了。狗屎的日本子，反正都是个死，说是还得杀两个垫背。
1: 这家伙，拦着！没有命令，谁不许行动？
0: 大强儿子，大强儿子，大强儿子，大强儿子，总算有好消息。
2: 彭小姐，政委和彭瑞已经正，我们马上归队。太上，先ほど報じ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郎の騎兵団は越中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
0: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小鹏他们，你
3: 前途都有，准备出发了。

0: 小孩干嘛呢？司令员，哎，
1: 没事没事。你是三魁。
0: 这个是你的娃。钓个绳，
2: 啊，
0: 钓个绳，
2: 乔峰。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刘叔，您看看这个，
2: 故意来捣乱的，把他赶走。
1: 我是一等管带金豹，禁烟期间非法吸毒，全都带回衙门。
2: 是。
3: I trust that you'll pass through customs quite easily, won't you?
4: No problem. I have my system.
1: 货办的怎么样？
2: 全都弄好了。
1: 怎么过的关？
2: 我在船上碰到一个保质令的哥们儿，我把鸦片混在他的药里，万无一失啊。
1: 嗯。派人到保质林把货拿回来。
2: 是，
1: 我收到情报，说你们保质林的人私藏鸦片。
2: 我们保质林的人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
1: 走。走。
5: 大人，找到鸦片了。
1: 把保质林的人全带回去。
2: 是。
6: 哎呀，华会长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嘛。
1: 哎，千万别把事情弄大。

0: 三元里，
1: 喂，你要去哪儿？
2: 保治林，七哥，别打我！
0: 站住！回保治林去，替我解释清楚。
3: 各位有何指教？你们保治林的人砸了我的铺头，我给黄飞鸿面子，放他一马。走，
0: 阿七，
2: 我只想证实这件事不是保治林做的吗？
3: 会长，祸齐了。
2: 想不到为了这批货死了这么多人，他们又是何苦呢？
3: 我要做的事，谁能够？

七

0: 要说啊，你帮我看看好东西啊。
1: 哟，你还有东西可当啊？
0: 这可是传家宝啊，我还真舍不得呢。
2: 谁把菩萨给当了？
1: 是一个熟客，想抽两口，鼻涕口水直流啊。
2: 今天就算了，大爷的存货不是很多，不是熟客不做啊。把话放出去，从现在开始现金交易。沙旦明的那批货可能会有意外，买少见少，坐地起价啊。
3: 坐地起价。
0: 哎，进来吧。
4: 哎呦，谢谢您了，六叔。
0: 甭谢我，谢菩萨吧。

0: 刘叔，看看这个。
1: 老板，这个收不收？
0: 过主，过主。
1: 不收，不收。
0: 您看清楚了，
2: 故意来捣乱的，把他赶走。
0: 哦，走，走走走，啊，慢着点。

等管带金豹，要拘捕你们，违令者格杀勿论，上。

0: 驶，童叟无欺啊！快来快来啊！买了买了买了啊！买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啊？混饭吃走远点，别跟我争地盘啊！
1: 我是牙擦苏，
0: 哎，各位各位，
1: 冒充我师傅在这儿卖假药。
0: 哦，龅牙就是牙擦苏啊，那那个胖子就是猪肉荣，小白脸就是梁宽了。我还说你是冒充的呢，别耽误我发财了。
1: 哎哎，喂喂喂，滚开这儿！你打我？
0: 啊？打你又怎么样啊？来啊，你敢还手吗？
1: 你别走开，
0: 哼，我等着你。
1: 你等着。
0: 哎，各位，我们继续啊。
2: 出来呀、啊！
1: 还没出来呢，
2: 没呢。
1: 阿七，快开门！有人在冒充师傅呢。
3: 谁这么大胆，敢冒充黄飞鸿师傅？
4: 那，这是指头疼的，啊，指牙疼的。哎，快快快啊！
1: 朋友，
4: 最后一瓶了，要买趁早。
3: 请问这瓶药是治什么的？
4: 治什么？多着了，治头疼的，治嗓子哑的，治拉肚子的，治腰酸背疼的，治腿酸，还有脚边痒痒的，没有它不能治，
3: 成了万能药了。
4: 哎，老兄啊，你有没有长痔疮啊？擦了它内外痔全消啊，
1: 让你消。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1: 黄飞鸿，黄飞鸿，黄飞鸿，
5: 这么打会打死他的，
1: 再打一下，别打了。
0: 哎呦，
3: 哎，竟敢假冒黄飞鸿在这卖假药，到底什么人？
0: 我就是黄飞鸿啊！
3: 还说是黄飞鸿？
0: 是我老爹给我取的黄飞鸿吗？
3: 你爹取的也要打？
1: 别打了，同名同姓的多的是，算了算了。
3: 不行，我就不让他叫黄飞鸿，改名。
0: 好，我改名字，我改啊！
3: 快把钱还给人家。
1: 对，跟他要钱。
6: 闺女的。黄飞鸿真威风啊，什么时候有人冒充我刘七呢？
1: 就是冒充我牙擦苏也没人冒充你，走吧、
6: 我当然不能让他坏了咱们师傅的大名，你说是吧？
1: 你还没正式拜师入宝之林，
6: 所以要创造条件吗、
3: 沙本明。
7: 李亚青是你啊？
6: 混得不错嘛，穿得真帅。
7: 你也不赖啊。哎，怎么好久没露面？
6: 哎呀，别提了，自从我进了宝芝林实在是太忙了啊，经常要带阿苏到香港买药材什么的。
7: 买药材？
6: 是啊，买了几大包药材啊，看来宝芝林很多事啊非我做不可。黄师傅太信任我，什么都要我。
7: 哎呀，切，我有点事要马上去办，我先走了啊。
6: 啊，改天广州喝茶，到宝芝林来找我啊。
1: 喂，你别跟这种人来往。
6: 哎呀，人家打招呼总得应酬一下嘛。切，跟这种江湖上的人说话得摆大谱，他们那一套我了解得很呢。
1: 他要是真找到宝芝林了，让师傅知道了，我得背黑锅。
6: 你不说谁知道啊？
1: 这，
6: 哎，这次回去师傅是不是马上认我做徒弟？
1: 他要是不认你，我都不跟他了。
6: 够义气。那我很快就是黄飞鸿的徒弟了。
1: 哎呦喂，在这种地方吃东西好贵的。
6: 那能吃多少钱？我请。
1: 哎，阿七。
8: 没吓着你们吧？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8: 不好意思啊，我是上海新报的记者，想照这个招牌报道洋人在中国有这种特权。
1: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虽然咱们没带狗，但是咱们是华人呢、
6: 哎呀，你怕什么？这招牌是吧？拆了它扔到海里，那洋人不就没特权了吗？
1: 对，
6: 进去。这地方是不错啊，不少东西吃，难怪人人都喜欢特权呢。
9: How can I help?
1: 这儿没事，
6: 咱们就坐这
9: 儿。What are Chinese men doing here?
6: 喂，他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咱们走
6: 干嘛走啊？怎么？这是中国人的地方，要说中国话。
9: Come on, get out, get out. You Chinese men can't come here. Get out.
6: 你别动手动脚的，我打你信不信
9: ？Are you blind? Can't you read?That sign on the wall in Chinese is especially for you, Chinaman.
6: 他说什么？说什么？
1: 算了算了，咱们走
6: 吧。我就不走，
1: 别惹事儿。
6: 哎，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不是想进宝芝林，早他妈让你躺下了。
9: You said you could take photographs here. Get out. Take it away.
6: 喂，餐厅不让进，招牌不让照，女人你欺负，洋人是爷爷呀。
9: Wise guy, one more word out of you.

0: But I'm warning you, Chinaman. I'll have you off this ship.
1: Sorry. 算了算了，不就是照相机吗？不要把事情弄大了。你们先走吧。
2: 是啊，
3: 不行
2: 吧、
3: 我这人最恨人家欺负女人了。
1: 哎，
3: 快跟这位小姐道歉，不然我真不客气了。
0: What did you say?、
1: he just asked me to say sorry.
3: 哎，你会说洋文呐？正好，那你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别在这耀武扬威的。要是他肯向我们道歉呢，就算了。
1: 好。
0: He's so rude. I'm sure he's not apologetic.
1: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Sorry. 好了，他已经道歉了。
3: 不对呀，他的态度不像是道歉呐，像是找打架呀、啊。
1: 哎呀，大家文化不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嘛。算了算了，走吧，走啊。
2: 走吧，王八蛋兔崽子。
3: 你听懂了？
2: 听懂了。
1: 不
2: 要。你洋鬼子。
1: 算了算了 ，I'm sorry.
2: 你死你丫的！
3: 你才兔崽子
0: ！Get rid of them！
3: 哎，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是吧
0: ？Get rid of them! Double pay!、 After them!
3: 别啰嗦，快叫！

0: Bye.
1: Have a nice day. This way.
2: 这可以了吧？货藏满不要紧，我看完了就把它锁好啊。
1: 好吧，那快点啊！
2: 好好好。

0: 对对对，最重要的就是价钱。
1: 哎，我不管是什么价钱，最重要的呢是不能够断货。
0: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这是怀疑我们会长的能力，不让会长代表我们大家统一进货呀。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有话就直说嘛，会长不是叫我们各抒己见吗？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大老远的就光来吃一顿饭呢，我没吃过牛肉怎么着？这儿的牛肉还真难啃呢。
0: 难啃也要啃。
1: 也不是，我们三元里连猪头也照啃，关键是价钱要定下来。
2: 哎，对，就是
3: 价钱。哎，
4: 大家静一静，你们的会长有什么高见？
5: 哎，别吵，别吵，别吵。
6: Excuse me, please. 各位，你们所想的不出我所料，我所做的大家都知道。这把枪是 Mr. Johnson 送给我的。三元里的弟兄跟我的交情从来都不错，价钱任你开。有人喜欢暗中做手脚，哼，以后应该不会了吧。私货好做，你尽管去做，我猜有人会支持你的。你最喜欢女人，玩的太多可没好处啊。兄弟，
7: 什么呀？
6: 牛排啃不动是不是？
7: 啃得动，啃得动。
6: 沙河帮的人是蛮讲义气的，可在节骨眼上又会怎么样呢？啊，你明年应该是80了，要不要我替你做大寿啊？
0: 不用不用，我不敢当。
6: 到底想怎么样？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我做事一向不霸道。
1: 由会长统一发货，价钱一定公道。
2: 哎，
1: 不错，我们对会长一向很有信心，你们说对不对？
8: 就是。
5: 排队排队啊，一个跟着一个走。排好，排好，排好啊！跟着走，
9: 慢点，慢点，慢点。
6: 往前点，往前点，
7: 往前。他们是保之林的，让他们过去，不用查了。
5: 哎，过去，过去，不用查了。哎，
7: 我们不用检查了，全都帮我搬过去。哦，哎，想不到我刘七在广州挺有面子。
0: 是给你面子吗？
7: 是给黄师傅的。嗯，就当是给我不行吗？哼。
10: 这个混小子又搞什么？这么久还不出来？
11: 大叔您放心，七哥进了宝芝林呢，就出息了。
10: 但愿如此。
7: 你什么人？没认出来吧？我是您刘家单传刘七，阿珍、阿健、阿娥，我们走。哎，我来帮你拿。
11: 你穿得好漂亮啊！
7: 站住！嗯。
10: 你看你，你这身穿的像什么东西？洋不洋，土不土的？
7: 大叔啊，
10: 阿苏就不同了，穿什么都顺眼。
7: 哎，这边，
6: 爹，
7: 这边。
6: 我知道我穿什么都不顺眼，嗯，不穿喽。
10: 那你这干什么？当街脱衣服，成何体统？
6: 那您当街骂人就行啊。啊，
10: 你还顶嘴？哎，
11: 大叔，大叔，其实阿七已经规矩多了，您别那么急嘛。
6: 爹啊，我已经听了您的话，进宝芝林了。
10: 我不给你钱花，你肯进肯改？
6: 你以为长裤改短裤说改就改啊？哎，
7: 喂喂，
11: 七哥，啊，你在叫谁呢？啊，
10: 认错人了。多说了你几句你就说我啰嗦，我是为你好啊。
7: 大叔，有我看着他，您放心。
10: 这你不知道他。
6: 行了行了，我要去宝芝林，赶着要见师傅呢。嗯，再见啊，阿珍，我们走。
7: 大叔，
6: 我们走了。
10: 哎，叫师兄弟晚上来吃饭啊。
6: 老爹，送给您的，接着。阿珍，我买了东西给你。
11: 真的？是什么东西啊？
6: 在箱子里，一会儿就分给你们。
11: 漂漂亮啊！
6: 漂亮。
12: 阿良，回来了，
11: 七哥，你机灵多了。
6: 那还用说啊？
11: 以前不
6: 师傅呢？师傅，
7: 喂喂，没事，别瞎吵吵。

0: 师傅在里边看大病了，哦，别吵着他了。
1: 我不是你师傅，没收你这个徒弟，是谁让你去香港办货的？
2: 我没叫他，是他自己跟着去的。
1: 阿七，你知不知道宝芝林的规矩？
3: 有，阿三叔拿着。那这次我买了好多洋货回来呀、啊。那强哥，这条洋袋子以后就不用使麻绳了。
0: 干什么？
3: 哎，建哥，哎，这管洋钢笔啊，往后写字不用研墨了，方便多了。
4: 哎，那我的呢？
3: 哎，这玻璃袜子给你，你穿上它呀，双腿就像玻璃一样滑，可美了。那这香水你一瓶，你一瓶。
4: 那我呢？谢谢。
3: 哎，师傅，我带了个怀表回来给您，走得特别准，以后啊，您就不用瞎猜时间了。
1: 小子，我不要，给梁仔吧。啊，
2: 哎，梁仔他也有啊，
1: 我不要了。两份都给他好了。
5: 开始拜师。
6: 拜师？
2: 嗯，快点啊，跪下磕头。嗯，一二三。
1: 四娘在耍我。
7: 干什么干什么，师傅不带你们就翻天了。
8: 谢谢七哥的礼物。
0: 师兄，
1: 孝敬您的。
0: 哎，师傅到底去哪里了？
7: 师傅下南洋了。
0: 真的？
7: 哎。
3: 嗯。喂，你们忘了晚上我爹请吃饭。喂，这点面子都不给。
2: 洗澡换衣服吗？
1: 嗯，货办的怎么样？
3: 全都弄好了。
1: 怎么过的关？
3: 我在船上碰到一个宝芝林的哥们儿，我把鸦片混在他的药里，万无一失啊。
1: 嗯，十二，
9: 哎，
1: 派人到宝芝林把货拿回来。
9: 是，
1: 别惊动他们啊。
3: 哎，大家来喝喝喝，
1: 喝喝喝。
3: 哎，以后可要常常的来呀、啊！
4: 师傅不在，我们去任何时间都有空。
1: 是啊，常来热闹，
3: 要打扰你们，多关照、啊。
10: 我们有冰海燕窝。
3: 吃什么甜品呢？我们都吃饱了。算账。
10: 好好，
3: 慢着啊！拿酒来。
10: 好，
3: 姐还喝？大家还没有吃饱呢，就急着走干什么？以后跟了黄师傅，可要机灵点啊！拜托各位，可要多多关照啊！
2: 哎，这您放心，我介绍他进宝芝林，他出事我也不光彩。
3: 师傅不在，我会严加管教。
4: 七哥很照顾我们的，又勤快又肯吃亏。
3: 现在有大师兄关照，我就放心了。以后各位什么需要，就到我店铺里来拿，不要客气啊！
1: 来，我们敬刘老板一杯。
3: 等等等等，阿七，你先敬各位师兄姐妹一杯。
10: 七哥，
3: 您的酒来了。
10: 嗯，请。
3: 凯哥，干杯！
1: 干杯！
3: 嗯，苏哥，干杯！
10: 干杯！
3: 哎呀，甄姐，干杯！
4: 干杯！
3: 我两个，干杯，
4: 干杯。

0: 你好，
1: 小心点啊，
2: 脑袋大了，我一点都要醉。

0: 来我都转不住，再坐扶着我。
1: 陈经理，哎哎，你没事吧？哎，这你别喝那么多酒啊。
2: 哎，我差点忘了，祖宗还没吃呢，上柱香。
1: 哎，好点吧。
2: 没事。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2: 我饿。
1: 好，还想吐啊？
2: 没事，你先走吧。
1: 我去拿上毛巾。

0: 啊！七哥，烫什么呀？
1: 烫醒了。

0: 他，这么多黑人你能认得出来？
1: 错不了，不，奶奶的，
0: 宋哥真是好眼力啊！
1: 就是，再来吧。

0: 保真林来偷东西，抓住他！
1: 西哥，你没事吗？
2: 没事，追，
3: 不要追了。
4: 反正没丢什么，
2: 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4: 师傅没在家，别惹事。以后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嗯，没什么事，晚上不要出去，知道吗？
2: 师兄，师兄，以后请喝酒，大家都不要出去。
0: 师傅不在家，咱们把酒拿回来喝不就行了？
2: 阿七啊，快点过来，来了。
4: 哎，王爷，王爷，
2: 师兄，什么事啊？哎呦，
4: 你帮我摁住。
2: 来，放松点，害怕
4: 啊，王爷，摁好的啊，摁住的啊。
5: 他接骨，你叫什么？
0: 你阿七，
4: 没事了。
2: 来了，来了，来了。师兄，没事了吧？
4: 你过去吧。
0: 来啊，我教你煎药。拿着，三碗水煮剩一碗，这是给九叔治眼的，要煎二回。过来，过来。这个是鳗鱼剩化胆石的，要提醒他趁热喝。小不点治湿热的，一开就加薄荷叶。八婶治伤风的，别忘了加两片生姜。这是八婶儿子治受风的，这是虾仔治拉肚子的。这个是大志威治背疼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
2: 谁的？
0: 我补肾的。哎，看好了，千万别煎糊了，别让人吃出毛病来。
2: 我办事你放心。
6: 水，三碗水煎成一碗水，要不然会吃出毛病的。
2: 生姜呢？
6: 生姜两片。
2: 哎呦，别一块儿开呀！
7: 八婆，小不点卖鱼剩，九叔吃药喽。快来喝吧。
0: 喂，这哪碗跟哪碗呢？
2: 那谁知道，反正像样
0: 那不得吃死人呢。
2: 都还给你。
1: 我要叫你抓药。
2: 哎呀，这个我不太合适啊。
1: 很简单的，杀生它最便宜了，但是它最实际。太子参太花心，所以做人千万不要做太子参呢，要做杀生。
2: 哎，这么复杂怎么能记得住呢？
1: 一点都不复杂的，我来教你。北齐黄连天麻熟地当归大参地，七哥啊，你就是个太子参。
8: 阿七，趁师傅不在，今天让师兄我教你两招，大家看着啊。来，过来，过来，先打一拳。哎，不用急嘛，按手中，中了啊。来，再来，按手我打，你可以挡的啊。哎呦，又中了。来来来，再来再来来来，对了对了啊，我打你，你可以低头低头低头，哎，又中了，看见了吧？大家看见了吧？再来啊！你来真的？
9: 谁在这儿掌事啊？师傅不在，我说了算，不是宝芝林的人，全给我出去！
10: 好，让开了。
9: 宝芝林的人站在这边。镇定。
11: 什么事啊？
1: 是啊，是啊。
11: 怎么回事？
9: 我收到情报，说你们宝芝林的人私藏鸦片。
1: 什么鸦片啊？
0: 谁知道啊？我们宝芝林的人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您一定误会了。
9: 哼哼， 没误会，一会儿就清楚了。搜。
7: 哎，你说搜就搜，那不坏了我们宝芝林的名声了？
1: 让他们搜好了，我们光明正大。
7: 那怎么行啊，那么多街坊看着，不能便宜了他们。
9: 我知道你叫刘七，你的底我非常清楚，宝芝林能收你这种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干？
7: 您说我呢？您说我没关系，可不能往师兄弟脸上抹黑啊。我要做坏事还用得着到宝芝林来做吗？
3: 大人，找到鸦片了。
11: 这
9: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我也不知道啊。嗯，
9: 别装蒜了，把宝芝林的人全带回去。
12: 是，老大，
3: 慢着。
7: 这些货是我跟阿苏带回来的，跟其他人没关系。我是不会收藏鸦片的，阿苏就更不会了。这个一定是有人栽赃我。哎，你怎么当差的？白痴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大清帝国是讲王法的，你说抓就抓呀？啊，抓呀！嘿，不敢了吧？别以为穿上袍子就天下第一了，想找点便宜是不是？公差全收黑钱，每年我爹不知道要派多少钱给你们。

0: 带他们俩走。
1: 阿朱，别怕，有我带。啊，我，哎，我们家用。
2: 爷爷，王会长，哎呀，让您久候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提督大人，哎，又劳烦你了。
2: 哎，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哎呀，华会长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嘛，他一通知，我马上派人去办了。
0: 那宝芝林的人你怎么处置？
2: 把他们斩首示众。
0: 哎，千万别把事情弄大，黄飞鸿回来不好交代。
2: 您的意思？
4: 点火。
1: 是。
4: 大人，鸦片烧掉了。
0: 那没证据，
4: 就地烧光，免除后患。
2: 冤枉啊！冤枉啊！这就这样了。
1: 冤枉啊！冤枉
5: 啊！哎，你怕什么？我们又没做错什么事，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6: 不是啊，这世上很多冤狱的，被打得残废了，再说是弄错了，这事我见得多了。哎，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买了多少次药也没出过事儿啊。
5: 阿苏，你是不是怀疑我？
6: 是我介绍你进的宝芝林，怀疑你那不就是怀疑我自己的眼光吗？
5: 那你就是相信我。
4: 大人，开二号舱。
7: 是。
8: 哎呦，大师兄。
9: 大师兄，
4: 劳烦管带大人。
7: 走吧走吧，
5: 我说了吧，我们大清国有王法的，他敢不放我们吗？
0: 刘七，你别狂妄，干没干过你心里明白。
5: 哎，你还怀疑我？你怀疑我干嘛放我？
0: 你闭嘴！
5: 大师兄，你看他说的。
0: 回去再说。
2: 走吧走吧，别说了别说了。
4: 管带大人，师父不在，我会严加管教。
0: 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干活吧。
10: 啊，七哥，你没事吧？
5: 没事，我先上炷香。啊，
10: 您别费心了，早就上好了。
5: 建哥，抓药啊，我帮你抓。
8: 不用了，我自己行了。
4: 别怕啊。哎，肩膀再放上去
5: 啊，大师兄，我帮你。
4: 哎，不用了啊。我怕他再咬着你，谢了。
5: 苏哥，我帮你研药啊。
6: 不用了，我怕你越帮越忙。
10: 七哥，七哥，拿这包药液去洗洗晦气。
5: 阿珍，你闲得发慌啊，还不快去抓药？
10: 拿着。
5: 不用了。

0: 演的不好看。
1: 哎呀，
2: 是我，你好吗？
1: 真巧啊，又碰上了。我叫刘希。
2: 七哥，是你在船上帮我。
1: 你都说了七八次了，洋人在我们的地方欺负我们，这口气能咽吗？不打白不打。
2: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不是阿苏拉着我，我就扔他们下海喂鱼了。哎，这是什么地方？
2: 啊，这是报馆，是我工作的地方。
1: 哦，
2: 进来看看。
1: 哦，社长早。
2: 早。
1: 哎，
2: 陈大爷，
3: 哦，回来了。
1: 哦，原来你是印报纸的。
2: 有样东西给你看。
1: 什么东西？
2: 我不知道你是宝芝林的人，早知道就不用这个标题了。嗯，怎么样，写的不好可以更正啊？
1: 写的很好。
2: 上海总社调我到这儿来当社长，在这儿我说了算。
1: 嗯，想没想过再写一篇无名小子就是刘七呀？
2: 哎。

0: 这个建议很好，我马上写。
1: 哎呀，说笑话，可别当真呐，很多好人好事啊，等着你报道呢。
0: 那么我先要赶稿子了。
1: 嗯，
0: 你请便吧。
1: 哈，呵，当记者很辛苦嘛。哇，这么多书啊！做记者还要读那么多书啊？啊，对不起啊，妨碍你做事情。不好意思，耽误你写稿子还打烂你的东西，我赔给你。
0: 不要紧，小事情。
1: 改天我买一个给你。师傅，手工真细，很费眼神吧？小师傅，这是印刷吧？让我试试。
2: 你会不会啊？
1: 会，我这。
3: 你过来。
2: 来了。来了。
0: 陈大爷，麻烦您帮我把这个排头版。
3: 哦。小玲啊，阿奇是佛山出名的小流氓，败家子儿，少跟这种人来往吧。
0: 嗯，阿奇，你行不行啊？
1: 嗯，没问题。嗯，笑什么？
4: 哎，两位大爷里边请啊，楼上雅座。
3: 听说宝芝林的人运毒啊，
2: 他谁不知道是宝芝林的流气吗？喝茶
3: 来喝。
5: 小胖，有没有位子？
3: 哎，自己找吧。
6: 留座。
2: 哎，这留给三爷。
3: 这个留给五爷，这个留给七爷。
6: 加热水，来过来了吧？哎，我这留给二少。
5: 哎，我这留给大哥了。
6: 哎，
5: 这
6: 留给
5: 二少。
6: 哎，
5: 冷静。
6: 加水，
3: 我这定好了。
6: 哎，
3: 来了吧？
6: 给我
3: 全
6: 员来。
1: 上大名。
3: 阿七，这么巧。
1: 一个人在这喝茶啊，来碗凉茶。
6: 哎，喝完
1: 嘞。哎，憋了一肚子的气，喝碗茶降降火。
5: 哎，您的凉茶。
7: 哎，老板，您的货真不错。
3: 走走走，哪那么多废话。
1: 啊，这凉茶味道不错呀，你在这管事啊？
3: 老爹留下来的。
1: 哦，
7: 明哥，那批货。
3: 我有事，你慢慢喝啊。
1: 啊，
3: 伙计，入我的账啊。
6: 好。

0: 哎，不能进，贺良他在外边，走走走走。
1: 再来一
2: 把，哎，在那边呢，那边我照。
3: 老板，就剩这些了。嗯，怎么这么快就没了？最近生意好啊。
4: 啥大名？王八蛋！站住！
5: 七哥不管我的事啊！
4: 放屁！哎呦！混蛋！交上你这样的兄弟，哪一次不是我救你啊？三元里那件事，我被打了吐血，还敢陷害我？王八蛋，真不讲义气！哎呀，我的命啊！哎呀，我
6: 哎呀！
4: 给我回保证人，说清楚。

0: 我就要他的命，今天我不是找你们的。
1: 这凉茶不生越来越好。
2: 哎呦，

0: 的场子。
1: 队长，哎，您听我说呀，他绝对不是来劈场的，他是我的拜把兄弟，我们俩有点误会。哎呦，会长，哎，您就饶了他吧，我求求您了，会长，我求求您了，哎，您大人有大量，您就放他一马吧，您就放他一马吧。
0: 以后不许在我的地盘捣乱。
2: 他妈
0: 不好意思，师父不在，我来做主，各位有何指教？你们宝芝林的人砸了我的铺头，我给黄飞鸿面子，放他一马，下次就烧他宝芝林。走。
3: 是，各位慢走啊。
0: 怕他呀？下次我还要去。阿七，闭嘴。
3: 哼，怎么，你还想闯多少祸啊？是不是弄到宝芝林被人砸，你才罢休啊？
4: 七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这什么事啊？
0: 我只是想证实这件事不是宝芝林做的吗？你还不是宝芝林的人呢？
2: 哎呀，阿七，你怎么老捅娄子啊？
5: 我自从你来了就没安静过。
4: 你这么个搞法，师父回来了非骂我们不可。七哥，快跟大师兄说对不起啊。
0: 哎，不要说了，你先回家去，等师父回来。
2: 算了，
0: 当初你们怎么应承我，怎么应承我爹的？有好处就七哥前七哥后，出了事全赖我。
4: 七哥，我没这么想。
0: 你没这么想，有人这么想。
2: 你说我是不是？你进宝芝林的事儿是我担保的，你来了多久我就担心多久，谁知道你会这样。
0: 好，你阿苏也这么想。我现在就离开宝芝林，以后我刘琦有什么事跟宝芝林无关。

0: 您怎么了？看大夫了吗？我陪您去。
1: 小毛病，没什么。
0: 我给您拿药，您就听我一次话行不行嘛？爹啊，我拿回来两瓶药呢，不在了，吃光了。你一定又扔掉了。你不要这么固执嘛，洋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
1: 哎，我没事，你做好报馆的事吧，多报道一点好的消息。
0: 对了，我跟您提过在船上碰到个朋友，我今天又碰到他了。他的名字叫刘七，是宝芝林的弟子，人挺好的。爹啊，我明天就陪您到宝芝林去看看，说不定他们有什么办法。
1: 不必了，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您认识他？
1: 不认识。听爹的话，少跟这种人来往。
0: 为什么报馆的陈大爷也这么说？难道我看错人了？
2: 排毒养颜胶囊。

0: 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来，干了干，干了干！
2: 水师大人，房子太旧了，重新修一修吧。
3: 啊，我看不用了，这样蛮好的。
4: 干脆买个新的吧。水师大人，您看中了哪块风水宝地，您说一声就行了。
3: 什么意思？
2: 哈，没什么。我们跟大班有批洋货要过关，想麻烦您帮帮忙。
5: 你给我方便，我给你好处。
2: 水师大人，您明白这个意思了？
6: 哎呀，为了我们合作成功，我们大家干杯。
3: 慢着，你今天请我来吃饭就是为了这个吗？
6: 哎呀，大人呐，时局不同了，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啊？赚钱的机会可要抓住啊！
3: 身为朝廷命官，居然同流合污，包庇他们，知法犯法。我很欢迎洋人来中国做生意，但是过关的货都要接受检查，凡是不合法的，一律充公，人一样照抓。尤其是会长你，你是有头有脸的人，敢如此的勾当，你想清楚了。各位，好自为之。走。
6: 哎，大人。
2: 你记住他。
7: 阿七，你到底做过什么？天亮才回来，把浑身都弄湿了。快开门呐！哎，你不出来就行了，你就是不听话。你呀，你是想把我给气死是吧？啊，
8: 大叔。
7: 哎，
8: 七哥他
7: 那个混小子今天早上才回来，不知道外边做了什么事，我要问问他。
8: 大叔啊，七哥不说一定有他的苦衷啊。
7: 有什么苦衷？我早知道他迟早会被宝志玲给赶出来。
8: 七哥。
7: 阿奇，站住，你上哪儿去了？捅娄子去了。
9: 三元里，春荷塘。

0: 喂，你拉我去哪儿？
1: 我这里。要我命！哎呦，撞他妈的！向左。
0: 七哥，别打我。
1: 好，我不打你，你帮过我，回保质林去听我解释清楚。
0: 不行啊，到了保质林，我就跟你一块儿完了。
1: 你他妈的是逼我一个人死啊！哎呦，哎呦，住手！住手！
2: 放手！
1: 当街打人，我们哥俩的事不要你管。当然要管，我是公差，你是故意为难我，山东豹，你快放手啊，不然我公差都照打。
2: 你敢？
1: 嘿。

0: 你这老小子打了我还留下我，你想干什么？
1: 点醒你了？
0: 你不是点醒我，是想动私刑，我不会屈打成招的。
1: 嗯，你很清白吗？你被人利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哎，你说归说，别走过来啊！
1: 你没辙了，非听我的不可。
0: 你才想利用我呢，你们贪官污吏说不出好话。
1: 想不到你真不知好歹。
0: 哼，我还想不到你这么霸道呢，打死我我也这么说。
2: 你们在干什么？
0: 哎，小玲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
0: 正好，他呀仗势欺人，滥用职权。

0: 哎，非法扣人，写个头条啊，整臭他。
1: 整臭他。
0: 不错。
1: 我弟也要整啊。
0: 对，照整。啊，他是你弟？
1: 不像吗？
0: 哦，原来你们父女二人合起来耍我。
1: 七哥，你不要误会。
0: 没误会，有其父必有其女，我认错人了。
1: 哼，七哥，你听我解释嘛。七哥，你
2: 大人，水师大人出事了。

0: 是你，我看郑巧有的卖，就赔给你。这么小的事还记着呢？哎，我都怪我一时冲动。算了，我都不记得了。
1: 不是，我是说，原来你说那件事啊，
0: 你无意的嘛？
1: 不是，我是说我笨手笨脚打烂笔筒，但我没买过。
0: 原来你说的是打烂笔筒的事，不好意思，我误会了。
1: 不是，我是说。
0: 哎呀，反正两样都对不起，下次再赔给你吧。以后我不会随便乱骂人了。你做自己的事。我也想做，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下笔。说
1: 出来，也许我能帮你呢。
0: 我怀疑水师提督的死跟华会长有关。水师提督嫉毒，不遗余力，可能是华会长贩毒。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你说什么？啊？哦，没什么，我说我自己呢，我有事先走了。哎，七哥，喂，利落一点啊！哎，
2: 是老板。
1: 哎，大家都快一点啊，赶着开张呢，快点啊！夏大明，啊，哎呦，阿七啊，你别再捣乱了。
3: 我不是来捣乱的，你知道你弄得我鸡飞蛋打，保质林又把我赶出来，我爹又不认我。
2: 我吃惯了，玩惯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哼，原来这样，钱反正我是没有啊，你说怎么帮吧？帮我找份活干干吧。我早就说了，宝芝林哪适合你呀、啊？骚娘们能守寡吗？我帮你想想。
1: 就是嘛，这才是好兄弟。
2: 你先别急，我得跟老板说一声。
1: 你跟老板说，那还有问题？
2: 那当然。
4: 你知道你在这儿干嘛吗？我知道你们是拜把兄弟，你为他这么做值不值得？我是给几位老大面子才在这儿跟你说话的。
2: 就是，面子是人家给的，身份是自个儿丢的。
4: 不错了，凡是得考虑清楚，千万不能胡说八道。
2: 我们跟会长都知道你上来只是想找点便宜，
4: 我是这种人吗？ 到底想怎么样？我老大在这儿被你干掉的，这是我沙河帮跟你的私人恩怨，你就这么多钱背来，就是想摆我上台，别耍花样。就算你今天摆我上台，我要跟你算清楚。哼，别动，动了谁动我就轰了谁，看是你们快还是子弹快。我自小就爹死娘嫁人。
5: 是老大一手把我带大的，你杀了我，我都没那么省心呢。
4: 喂，会长呢？啊，跟人摊牌呢啊！我今天跟你拼了！走吧，咱们改天再来吧。
5: 摊牌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嘿，那可就难说了。走吧。哎，阿七，别上去啊！说我老大出卖人，你就干掉他。 你他妈不出卖人，不干缺德的事，能做这个位子吗？你那点臭事，我跟老大全都知道。少废话，到底想怎么样？摆平你！机会来了！嘿，要摆先摆我。嘿，
5: 糟糕！嗯，
4: 这次完了。好，先摆你。
6: 给我个假枪！
4: 啊，奶奶的，差点被你吓死！哎呀！

0: 我点醒他了，现在连保证金都不去了。
1: 哦，好吧，留下来帮忙。
0: 是，多谢会长。

0: 老这样抓药，
1: 抓药里边抓去。嗯，干嘛？
0: 你不记得我了？
1: 啊啊！我想起来了，我跟阿七在船上见过你。嗯、
0: 我叫丁小林嘛。
1: 啊，好好，哎，抓什么药啊？嗯，好，等等我。
0: 谢谢。
1: 阿珍呢？正好。
0: 那个女人是谁呀、
1: 啊？哎呀，你管人家是谁的？你快点去抓药啊！快去，快去！哎，小心烫手！啊、小心！我、
0: 啊。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哎、
1: 你就叫我阿苏吧。
0: 阿苏啊。哎，七哥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0: 那他是不是离开这里了？你很久没看到他了？
1: 也不是很久。阿珍呢？药抓好没有？快点！
0: 啊、哦，来了。
1: 快点，人家等着药呢。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是治什么病啊？
0: 我爹他哮喘老毛病了。
1: 哦，
0: 药到。
1: 阿珍呐、啊嗯，你到里边去拿点鳄鱼肉来、嗯、啊，快去。鳄鱼肉治哮喘最好了。
0: 谢谢。
1: 我送给你。啊，
0: 真是太谢谢了、嗯。明天叫七哥一块来喝茶吧。
1: 阿七呀、啊，很难约得到他呀。
0: 那。不好意思，又吃又拿的。
1: 客气什么呀？
0: 鳄鱼肉，谢谢啊。嗯，那我先走了，别忘了。
1: 好吧。哎，再见啊。
0: 再见。
1: 哎，怎么没看见小林小姐啊？奇怪。
0: 啊，你约了那女人，这儿全都满了，我们还是去第二家吧。
1: 好啊。
0: 走。
1: 第二家你自己去，我又没请你来。
0: 那不行啊。我要听你们说什么，
2: 苏哥，那边有空位子，
1: 哦、来，有空位子。
0: 那，咦，七哥是你啊？哎哎，别走啊，坐下。
1: 阿珍，我们去另外一家。
0: 另外一家全都满了，这家挺好的嘛，七哥。
2: 阿七，不是我不跟你说话，是大师兄不让说。伙计，叉烧包来烧饭。
3: 来了。
0: 七哥，随便叫东西吃啊。不用客气啊，苏哥，其实七哥他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
2: 一边吃一边聊吧。
0: 其实七哥哪舍得离开宝芝林啊，苏哥可想你了。师兄弟嘛，哪有隔夜仇啊，谁先说对不起也不会吃亏的。干脆我先说，
2: 照我说，吃的饱万事了。
1: 吃你的吧。
4: 其实啊，真得谢谢小玲约我们来。
1: 就是嘛，就算小玲不约你，我都打算约你喝茶的。
4: 哎，是我一时冲动，我真舍不得离开宝芝林。是你担保我进宝芝林的，我怎么会怪你呢？苏哥，恕我赔罪。
1: 来，用着用着，哎，用着，用不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算了。
5: 你说什么？宝芝林了不起啊，要我来就来，要我走就走啊，我刘七成什么了？
0: 七哥你疯了。
5: 闭嘴。就是黄飞鸿他亲自抬大轿来接我，我也不回去。
0: 阿七，你别没大没小的，好歹我是你师兄。阿七，你太过分了。呀，
4: 他又跟宝芝林的人干上了。他说过了，他一见到宝芝林的人他就揍。
5: 不

0: 阿苏，你干什么？不在宝芝林里干活，跑到这里跟这种人胡混？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0: 你别说了，跟这种人犯不着，全都给我滚回去，走，
1: 走了。
3: 哎，没事了，来接着喝茶。
1: 苏哥，苏哥，苏，
0: 对不起啊，高兴就捶两下，不高兴。

0: 下吹两下，握着鼓了。没
1: 事，秀哥。喂，阿七。嗯、啊。老板叫你上去喝茶呢，快点。嗯。
2: 王会长，
3: 跟着我。
2: 张大明，生意不错吧？嗯。
3: 七哥，
2: 拿进去。
3: 是。
2: 生意越来越好。
3: 是啊，从你来了之后生意好了很多啊。啊，好好的干啊，
2: 您多栽培。
4: 会长，
0: 杀了这个帽官。
5: 是，
0: 还不快去。
6: 叫他以后小心点，不要再乱写了，不然就不止砸了，还要全烧光。
0: 我们走。
7: 大师兄
3: 啊，
7: 大叔怎么样
3: 啊？没什么，感冒。
7: 大叔啊，不舒服叫我们去拿就行了，还折腾来折腾去。
3: 没关系，我也想过来看看你们。大叔，吃了这剂药清清火，就什么事都没了啊，
8: 费心了。啊，对了，黄师傅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9: 就这几天。
3: 是啊，他回来想要什么就过去拿好了。千万别客气啊，都是自己人呐。
7: 那我们先谢谢了。
9: 老大叔啊，
3: 你先说吧。
9: 您的买卖还挺好的吧？
3: 托福托福，过得去。
10: 大师兄，阿七的衣服放到这儿也没什么用，还挺占地方的，扔了算了。
0: 别胡说，
3: 我看扔了就扔了吧。
7: 哦，大叔啊，衣服只是脏了，洗洗还能穿呢。
11: 这是彼此的庄子刚送给的伙伴。
3: 嗯，不错，明天晚上就出货吧。
12: 是
3: 啊。

0: 喂，快点快点啊，快点。
1: 沙大明，这么多货，这是最少的了，
0: 快点。
1: 会长，全都弄好了。
2: 运回会所。
0: 是，运回会所。快点快点快快快快，来，后边跟上啊。
3: 慢着，会长，开箱验验比较好一点，万一有人做了手脚怎么办？
2: 亏你想得出来，没人有这个胆子。走，嗯，
3: 走。
2: 这么巧，华会长也在。这批货是你的吧？
3: 大人，他们鸦片了。
2: 你私运鸦片，证据确凿，
3: 带回去。
4: 等等，
2: 鸦片是应该带回衙门，但是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批货是我的？
5: 那就是说这批货不是华会长的。
1: 哼，废话，我们华会长是有头有脸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当个捕快就大呼小叫，气坏了华会长，告到上边，革你的职。
5: 你错了，我帮衙门做事，衙门不会乱来的。

0: 给华会长做奴才，你敢不敢认了他？你敢吗？
1: 你，
2: 哎，阿七，不是我们的东西别乱认。
0: 嗯，
2: 让他带回去衙门领功好了。我想，你们也不敢认呢。提督有令，就地销毁。
0: 嗯。

0: 采如镜，清气长此流延州。
1: 这两句词是两广总督林则徐大人消鸦片时提的。
2: 哎，我没他这么伟大，我本来想当差，我老爹说当差不如当流氓，当差的没好人，所以我就没当成。哎，我不是说你爹啊，什么事都有例外吗？
1: 你呀、
3: 家乡的好酒，来喝一杯。
1: 爹啊，我把它藏起来都被你翻出来了。
3: 哎，难得这么痛快吗？来、
2: 对对对对对，嘿嘿，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是酒鬼李白说的。
1: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
3: 阿七，我们合作愉快，旗开得胜，把华会长一般人一网打尽，指日可待。今儿个特别的开心，大碗喝。
2: 好，我刘七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最恨就是被别人冤枉。来，
1: 爹呀、你不要再喝了。
3: 我明天开始戒酒。
1: 爹呀、你每天都说明天戒酒。
3: 哎，放心，现在有阿七帮忙，里应外合，能做我想做的事。我猜我的哮喘病就是生闷气生的，以后不会再犯了。
2: 幸亏我没看走眼，再加上您老又看得起我，要不然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虽然我还被人当过街老鼠喊打，值得。干完了这一票，我可以挺起胸膛走进宝芝林。
3: 世事如棋，局局新，一子错，满盘皆落草。你走得对，
2: 这盘残局一定很巧妙。
3: 嗯，你说的对，颗颗子，步步棋，都杀机四伏。
2: 你一定想借这盘棋考验考验我。
3: 不错，下棋就和做人一样，千万不要举棋不定，一定要步步为营。
2: 照说这盘棋不可能求和，一定要分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3: 只要你能赢我，我这双心爱的鬼面鞋就是你的。做人，我比你先走一步。下棋让你先走。
2: 那是我走红棋了。
3: 就跟你做人的处境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我绿棋走一步，居臣抵将军，你就死棋。
2: 那我岂不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好，那我就僵得他喘不过气。想到怎么解了吗？
2: 我没想过。
3: 这么快认输？
2: 不是啊，我是在想怎么杀你。
3: 好，放马过来。
2: 走步险招，
3: 下棋直上将军。
4: 御三进五，退下
5: 将军。
3: 是杨武在先，去接
2: 拿炮再将来。

0: 江泥菌，来吃吧。马一飞二，吃吃。进马在江里，马七进八，滚！江四进一，六进一。将军，
1: 我输了。很晚了。你回去照顾你爹，不用送我了。
2: 好吧，那我不送你了，再见。
1: 再见。

0: 会长，尤其那个小子，他他妈的是个……
1: 别说了，我早就心中有数。
0: 哎，我要不要找几个兄弟去捅了他？
1: 别急，别急，你过来。对付他们的办法，我早就有了。
2: 各位兄弟，今天晚上有一大批货，大家小心一点，发生什么事由我刘七顶着，千万不要冲动，自己的性命要紧。
3: 大家听见了，七哥一直很照顾我们，做事要小心一点啊。
4: 会长，
5: 会长，
4: 会长，
1: 嗯，
4: 会长，
5: 会长，
3: 会长，
2: 会长，什么时候出发？
1: 别急， Mr. Johnson 打电报来，不去货仓，改去码头了。还有啊，快通知下去，不要走开，准备出发。
2: 是，大家都不要走开
3: 哦，大家不要走开啊。
5: 是。
2: 哎，十二
3: 啊，
2: 我有要紧事出去，很快就回来
3: 啊。不要紧，这儿有我盯着，你去吧。
2: 嗯。
3: 会长，他去通知山东报了。
1: 正好，到时候两个一块干掉。
0: 拿去。

你！

0: 怎么晚上谁呀？大志兄，我去开门，是谁呀？哎，这么晚了是谁呀？阿七，是你呀！哎呀，咦，七哥，
1: 我不是回来求你们，希望你们本着黄飞鸿济世为怀的精神。
0: 谢谢你们救救他。阿七，你放心吧。嗯。七
2: 哥。
0: 哎，阿七，
3: 师傅不在怎么办呢？师傅不在也得救人，快把他扶进车。
0: 铲除刘七和宝芝林，我们根本没得做。
2: 哎呀，花会长，这件事实在太难办了。
0: 你就说刘七上了山东报，立刻出黄榜通缉他。
3: 说宝芝林窝藏人犯，疯了他，就算黄飞鸿回来，连老窝都没了，看他怎么发狠！
0: 哎哎，花会长，花会长，花会长，这个你就你听，
4: 现在是斩草除根的好机会，有怎么办？哎，
3: 花会长，嘿，走！公开大人，刘七真的不在家呀、啊，大人搜不到。
2: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把他带回家吧。
3: 好，
2: 你们不能乱抓人呐！大人，你们不能叫我好人呐！大人，
3: 那七哥一定很危险，
2: 没人知道他会做什么傻事。
5: 大师兄，我们去找他吧。
3: 好，
0: 慢着，
5: 师傅不在。
0: 我看我们还是别管闲事了。
3: 什么？成天说师傅不在，别管闲事了。师傅要是不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做一辈子？阿七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可也算是我们半个师弟呀。况且他这次不是为别的，是为我们宝芝林。大师兄，你不帮着还算是什么？
4: 开门！开门！
0: 有人来了啊！
3: 快点，快扶他进去！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公差大人，什么事啊？别装蒜了，快点交出山犯刘七！
3: 他不在这儿，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0: 通报敌人！
6: 是。

0: 会长，货齐了。
1: 哎，想不到为了这批货死了这么多人，他们又是何苦呢？我要做的事，谁能够阻止得了啊？
2: 我，刘七，
1: 你别装什么英雄了。山东暴死，宝芝林被封，你老爹坐牢，这全都是你逞英雄的结果。
2: 好，那我就再逞一次。

0: 大家保重，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0: 点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2: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3: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4: 是。
5: 往回走，再度吃锤，
3: 将他们一一铲除。
6: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7: 部队伤亡惨重啊！
8: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9: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 重新占领遵义，撕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2: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3: 一点惊，二点灵，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4: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5: 赵天霸，宰了他！
6: 我吃了你！
4: 一代宗师黄飞鸿，
7: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4: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8: 师父，心里有数。
9: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2: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0: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4: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1: 查查，查查，
12: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13: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2: 查查，
4: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4: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5: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4: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6: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4: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6: 丁义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4: 瞬间，
1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4: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9: 长路漫漫人我长。待一生单舍热肠，造我自我。
2: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20: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21: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22: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21: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23: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21: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君子，
22: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23: 如果君子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2: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2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

0: 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说过多少遍了，跟你要狠吧，狠一点，再狠一点，这样子，狠下心杀个人，正式加入斧头帮。
3: 斧头帮啊，
2: 大哥，
3: 大哥了，
2: 自己人啊，你
3: 自己人着了，我靠，你靠，
2: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周星驰、梁晓彤、袁华、袁秋、黄圣依主演。
4: 警察，出来击毙了！
5: 从来只有我们斧头帮欺负人，没人敢欺负我们。
2: 看什么看？看不起我啊！我杀人不眨眼了。追我！
6: 绝世高手就在这里。
7: 狮吼功，
2: 武功我也会呀、啊。
5: 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你要说给你听吗？

0: 还有谁？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来，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子，要不然他就当不了这个局长。你他妈的不认识我？
1: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她是你的太太。嘿，
0: 你还敢躲？

0: 我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电影，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
1: 车子呢？
2: 回去。

0: 不用发了，乡巴佬，你打警察的时候，你的小弟已经全都被我搞定了。
1: 斧头帮，我跟你拼了！

0: 慢点，慢点，你还记得吗？我还请你吃过饭呢。
1: 陈哥，
2: 大哥，你放过我吧。
3: 别傻了，大嫂，我不傻女人，你走吧。
2: 谢谢大哥。

0: 干什么？
1: 我时间来不及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3: 一、二、三，
2: 快点下，行不行啊？
4: 行。

0: 阿鬼，算账。
1: 哎，
0: 多少钱？
1: 哎，送了送了。哎，
0: 你可真懂事啊。
1: 哎，行，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
0: 我回去呢，跟老婆商量一下，减你的租金啊。
2: Thank you。
3: 哎，包子公早。
0: 哎，
4: 包子公早。
0: 哎，小猪又长高了。哎，过来，叔叔给你检查身体。
5: 哎呦，哎呀，包叔公这么巧啊！
0: 巧什么巧？
5: 别这样啊！哎
6: 呦，申哥，
4: 这件衣服的差，我想开高点了。
5: 没问题。
0: 哎呀，又流星哎！
4: 嗯。
0: 哦，阿珍，你来真的啊？
6: 哎。

0: 哪位剪头？
1: 我大哥，
0: 请坐。剪完，谢谢5毛钱。
1: 哇，
0: 很漂亮吧？
1: 干嘛剪那么漂亮？谁叫你剪那么漂亮的？找茬！大哥，你别生气，他是我朋友，让我来跟他说。哎，斧头帮大哥两把斧头，你也亲眼看到了，坏人呢？你把他头发剪那么漂亮，要死人的，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呀，所以说你真是的。啊，跟你聊得很投缘，你赔点医药费，我帮你摆平，好不好？
0: 不好。
1: 大哥，不要拿斧头啊你，收起来先，我再跟他说。哎，这次帮你出头，你亲眼看见了，我没骗你。你方不方便多少拿点出来，摆个10桌8桌，要不半桌也行。
0: 哦，原来你勒索我。
1: 大哥，大哥，大哥，我卖给您了。哦，你死定了，我大哥一睡醒就砍人。哇，你看他就要醒了，马上。
0: 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1: 出头鸟啊，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的，向前一步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大婶干什么的你？
2: 俺是耕田的。
1: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鬼不会听你去吧？
2: 有毛病！
1: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5尺差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我不是叫你呀，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够大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0: 他勒索我。
1: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3: 肥婆了。
1: 哎，斧头帮啊。
3: 斧头帮啊了。
1: 大哥。
3: 大哥了。
1: 赔汤药费啊你。
3: 汤药费啊了。
1: 自己人啊你。
3: 自己人啊了。
1: 好了。
3: 我靠。你靠。
1: 有种啊你，我叫人。
3: 腰里揣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我看你叫谁。
1: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等死吧你！你别走啊！你等摆棺材吧你！

怎么会这样？有没有看见？电路断了！叫人！叫人啊！

哎，大哥，你别生气，你吃了东西没有？我这里住。

你。

0: 陈哥，这些货行不行？
1: 对不起，陈哥。
2: 小孩子别看，转过去。扔出去！从来只有我们斧头帮欺负人，没人敢欺负我们。今天我们伤了20几个弟兄，就因为这俩家伙冒充我们斧头帮。
0: 陈哥，陈哥，这个还用您操心吗？您现在迷迷糊糊的，小心别摔着了啊！哎，那个谁，搞定他。

0: 给个机会啊。
1: 好，有两下子，把那个开了呗。来，那我只数三声啊，快点，预备，三。
2: 真有两下子，
0: 陈哥，其实我们是很想加入斧头帮，所以才去冒充的。给个机会吧，你好不好？
2: 你杀过人没有？
0: 杀人这种事啊，我整天都有这种想法的。
2: 先杀个人让我看看。
0: 那我现在就去杀人了，好不好？嗯，
2: 去吧。
0: 多谢陈哥。
2: 这种他妈的胆子，总有一天用得着的。
0: 我说过多少遍了，跟你要狠嘛，狠一点，再狠一点，这样子。要研究眼拳套嘛，你不要每次都睡着了。
3: 装狠很累的。
0: 累，糊口啊，大哥。这个世界满街都是钱，遍地都是女人。谁能够下决心就可以争得赢，谁能够把握机会就能出人头地。现在机会来了，狠下心杀个人，正式加入斧头帮，那么钱和女人就全都有了。千万别像这些臭要饭的，你看你看，没一个上进，困吃等死。看什么啊，四眼仔，再看打爆你的眼睛。
4: 去死吧，要饭的！
0: 哎，有种下车啊你！
3: 你真要去杀人啊？
0: 那还用说，我先杀光四眼仔，再杀城寨里那个肥伯，还有那些王八蛋街坊。
3: 那些王八蛋街坊武功很高的。
0: 武功我也会呀、啊。
3: 你也会？哼！
0: 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
5: 哎，小弟小弟，别走啊！哇，不得了不得了啊！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吗？嗯。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你十块钱传授给你吧。
3: 你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了？
0: 是，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0: 哇，如来神掌还卖2分钱一本呢，真有钱啊，想打死人啊。一个傻子，一个哑巴，死一边去吧！
1: 从此以后，我明白好人没好报，我要做坏人，我要杀人。
2: 冰淇淋啊，
3: 哪里啊？两杯，我要奶油的，
2: 我要巧克力。
3: 干什么？没看我吃东西不给钱啊？

0: 三个家伙这么能干，外面有的是活干，去卖武啊，笨蛋，还装孙子窝在这里干什么？
1: 包租婆，你别这么说，他们应该有苦衷的。
2: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我们也不想连累你。
0: 你知道就好了，得罪了斧头帮，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还不快点给我滚！
3: 包租婆有点过分了。你还好吗？
4: 三位师傅。师傅，我家没有东西送给你们，这是一点点心意。
5: 谢谢你救我们。
0: 等上坟的时候再哭吧，在这也是。
6: 你怎么这么铁石心肠
0: 哟吼，还敢顶嘴？你以为会点三脚猫功夫就不是兔子？哎呦，哎呀，
6: 回姑父也不是罪呀。
0: 你一天是兔子，就一辈子是兔子。你看你里面穿点红底裤，白里透红，兜紧了没有？当心露出来呀！哎
7: 呀，穿红底裤也有罪吗？你有事就躲起来，没事就赶人走。要不是他们三个，我们可就惨了。你做人讲不讲道理啊？
0: 好，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三个家伙欠我三个月房租，现在得酒90块，拿来。有钱给钱，没钱就收拾包袱滚。
7: 不用怕，我帮他们给。
0: 龅牙真，你做出头鸟是吧？
7: 我现在就做出头鸟了，行不行？肥姨婆，
0: 八婆，
8: 这么欠你？
9: 我也赶快先走了，先走，先走，先走，
0: 见了我房

0: 跟我比嗓门，找死啊！
1: 我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个的给我叫什么？
2: 那肥婆像杀猪一样鬼叫，死有余辜。
1: 人也没我胖，跟我比什么？
2: 学着点。
3: 哎，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你来扔。
3: 我扔啊！
2: 快点！
3: 哦。不好意思，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你可以往前一点，再瞄准一点，好不好啊？
3: 好。刀疤，哎，又多了一把刀疤呢。
2: 我怎么知道扔到哪去了？你
3: 难道是同一把？没理由啊。
2: 不要
3: 啊，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话想说？
2: 是啊，我办点重要事情先，再联络啊。
3: 走，被发现了。

0: 不用怕，蛇最喜欢听音乐，我一吹口哨，它就不会咬人了。我不会再信你了，再信一次。
1: 又是你这个王八蛋！
2: 哎，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大家都散了，散吧，都回去，回去吧。
3: 这个人什么都乱说的。
4: 文东总，
3: 走。

0: 在这干什么啊？你
1: 找你了，你不是受伤了吗？
0: 我没事啊。
1: 你怎么每次受伤都会没事的？
0: 我不知道。
1: 你看哪位医生啊？
0: 我也完全不记得了。啊，
2: 也好，记忆是痛苦的根源，你能不记得算是福气了。
0: 听你这么说感触良多。
2: 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哎，走开啊，
3: 让让，拜托，
0: 打破你的眼镜啊。你看那两个四眼仔，清明还没到就背这个棺材板到处走，
2: 脑袋进水。
4: 别说是我逼你们走啊，咱们照老规矩来，让菩萨做决定，请各位乡亲父老作证，上天就留，下天就走。

0: 两位请用茶。
1: 这次有劳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到这儿来呢。
2: 这个我们全都明白，洪家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十二路弹腿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3: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1: 啊，这个就叫专业。
0: 当然了，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点也值得。
2: 错，第一位是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
3: 他太醉心于武功了，以至于练功走火入魔，听说现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了。
0: 那排行榜第一位始终还是两位呀。
2: 严格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卖唱的。
3: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0: 喂，好诗啊，是不是啊？
4: 一会儿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5: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了。不如趁这个最后机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6: 别闹了，还有很多行李没收拾呢。
5: 我也是说说而已啊。
4: 对，

0: 十二路弹腿，攻守并重，名不虚传。
1: 铁线拳刚中带柔，可谓拳中之尊。
2: 五郎八卦棍，千变万化，高深莫测。
3: 后会有期。哎呀，哎呀！

0: 不好意思，今天不做生意了。
1: 做件衣服很快的。
0: 我们要搬家了。
1: 这块布料是上品的。
0: 你挺识货的。这块布料的艺术成本很高。
1: 有多高啊？
0: 3-4楼那么高了。

0: 吵够了没？现在几点了？不用睡觉了。
1: 死肥婆，你歇着吧你。
0: 我哪里说的不对？你们吵得没完
2: 没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哎呦！别在那让我看戏啊！
3: 撑住啊！
4: 高手

0: 治好了浪费疼药，算了。嗯，不好了，陈哥，快开车！开车呀！
1: 大哥，
0: 大什么哥呀？你有没有公德心呐？又吵又闹的，街坊们不用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滚开！你们这些败类！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没用的，我活不了多久了。我能够见到你们这些真正的高手，我也不枉此生啊。
2: 别这么说了，阿鬼，我们只是想安享晚年的小市民，平凡是福，高手这个名实在是不想再背负了。
3: 你们两个这么厉害，早点出手的话，他们就不会死得这么惨了。
4: 就像阿鬼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年为了比武，亲眼看到儿子被人打死，冤冤相报何时了，望各位体谅。
5: 既然这样，你们把功夫传给我，让我成为绝世高手，为他们报仇。
4: 要成为绝世高手，并非一朝一夕，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但是这种人是万中无一啊。
6: 哎，
5: 很明显我就是这种人。
4: 看来他不是。
2: 各位，我们两夫妻曾经发过毒誓，不再显露武功，但今天不出手也出手了。为了安全，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避不了的。
4: 阿鬼，你伤得那么重，不要动气啊。
7: 我太有给拍了，他动。
2: 阿鬼，你还是说中文好了。

0: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我迟早会被你累死。我就说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回家养猪去吧。
1: 打死你！

0: 这些拿去装身，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斧头帮的了。
1: 不会吧？
0: 没错，有个老朋友等着你呢。
2: 陈哥，
3: 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敢做。
2: 是，
3: 你只欠一个机会。
2: 是啊，
3: 有件事情找你帮忙。
2: 赴汤蹈火啊，陈哥。

0: 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这什么？
1: 精神病院。
2: 莫里斯，
0: 哇，有军队，
1: 那些是童子军呢，
0: 还有坦克车。
1: 关你什么事啊？镇定点，趁童子军换班的时候，你有五分钟的时间，跟着地图指示的箭头到地下室最后那个房间，把门锁打开，将里面那个人带出来，就这么简单。家伙都是在这儿，走。
0: 哎，那你们呢？
1: 我们帮你把风嘛。
0: 哦。
1: 只有五分钟，快点！

0: 级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果然有派头。
1: 只是个虚名而已。
0: 废话少说了，我们想请你帮忙杀两个人，开个价吧。
1: 开什么价？我是杀了很多人，就是想找个能打赢我的，最后发现没认识我的对手，才躲起来清静一下。如果有对手的话，我早就出来了，哪有人困得住我呀？告诉你，如果有绝世高手，我免费见一个杀一个。有没有？
0: 是真正的绝世高手啊，正合你的胃口啊，邪神嫂。不过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先露两手呢？不是不相信你啊，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
1: 你们这些废物根本没资格要我出手。
2: 江哥，
3: 真的假的？
2: 内衣裤拖鞋是挺标新立异的，如果能够帮他整理一下，他应该会有前途。
3: 去你妈的，你是不是救错人了？
2: 绝对没有，我发誓绝对是照着吩咐去做的。哎，火云邪神啊，你耍两招让大家开开眼界，不要让我难做啊。
1: 神经病。
2: 老伯，这是什么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不要逼我出手啊。你，我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怕的。
4: 是吗？出手吧。
2: 怎么样，没事吧他？
5: 老头，你很能打是吗？啊，
1: 用力，用力。

用力。打人都没力气，还说是黑社会。洋枪。

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火云邪神武功盖世，斧头帮全体同仁向邪神敬礼。

0: 高手就在这里。
1: 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煞气。
0: 这种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
2: 杨过？
1: 小龙女
0: 久仰大名。
3: 今天我们来是和斧头帮算账的，与其他人无关。
4: 你当初杀了我不就什么事都没了，今天才来算账，那不是自投罗网？
1: 留你一条狗命多活两天，别那么嚣张，我这份大礼你今天收定了。
4: 哎，送终？哼，今天有邪神在这儿，看是谁给谁送终。
1: 你做出头鸟是吧？
0: 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打死两位，或者被两位打死。
2: 老婆，你怎么看？
1: 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3: 既然是这样，来啊。
0: 好啊。

0: 用点力，我还行。
1: 力量高了，不过准确度差点。哎！

0: 想不到石猴宫还有一种大喇叭，小弟甘拜下风。我干！
1: 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2: 绝对是啊，单田军要他命。
0: 你来，
3: 我想吐，我要去看医生。
0: 这什么人？

0: 当然了，照头打下去。好，扬名立万，来呀，打他，
1: 打他呀，
0: 打他妈的，
1: 打呀，
0: 打他，
1: 打他呀，
0: 打他妈的！你到底是想我打他本人，还是打他的妈呀？你搞得我好乱啊！啊！啊！
2: 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

0: 他们跑了。
1: 没有人可以在我手上跑掉的。

0: 为什么是他救了我们？
1: 年轻人，行差踏错一定会了，能够悬崖勒马还有的救。你看他，被人打得他老妈都不认得了。你还有什么心愿？你说吧。

0: 挨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是我们的药神奇吧？
1: 药只不过是辅助，关键是他本身的体质，全身骨折，经脉尽断，不仅没有死，还在这么短的时间自动复原，平常人根本就不可能。
0: 除非他是

0: 我们没理由，想不到火云邪神间接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将他的潜能逼了出来。
1: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0: 如果我们的儿子没死，也该有他这么大了。
1: 如果他能好好读书的话，我看他将来不是做医生就做律师。
0: 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当武师。

不错，来呀、啊。

0: 这是什么掌法？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 我受了。

0: 那两个你认不认识？叫他们不要把鼻涕抹玻璃上。乖，你们两个把裤子穿上。哎，你们是不是买啊？不买不要舔的。
1: 快点啊！不要不要。

小弟，看你的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我这里有本秘籍，我看与你有缘，就10块钱卖给你了。等等，这本不适合，还有。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4: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5: 汤龙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6: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4: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8: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1: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4: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2: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

0: 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2: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0: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8: 一点惊，二点零，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

0: 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1: 赵天霸宰他！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2: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3: 师傅心里有数。
4: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5: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6: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2: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就一定要帮我大哥和城寨算这笔账。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

0: 题就找心态字。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
4: 爹，快走！我要杀王仁泽，
5: 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
6: 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
4: 教我少林功夫吧，我愿做和尚。
7: 为父报仇，落发为僧。
8: 谢谢你救命之恩。
4: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9: 住手！住手！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不许练武，
4: 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
8: 王仁泽人多势众，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6: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4: 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
9: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
8: 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10: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
7: 导演张新言，
6: 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4: 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
7: 主演李连杰、丁兰、于承惠、于海。
10: 3天之内交不出人，铲平你们少林寺。
7: 为救唐王，众僧浴血奋战。
6: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7: 少林寺。

0: 天下功夫出少林。传说河北有少林寺，福建有少林寺，浙江、广东、四川也有少林寺。但是，自古以来就带着神秘色彩的武林圣地少林寺，究竟在哪里呢？嵩山，位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故称中岳，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嵩岳塔是嵩山的标志，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青砖塔。中岳嵩山横亘河南省中西部的登封县境内，由两组群山组成，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山势另有一格，远远望去，它好像美人春睡的样子。少林功夫的真正发源地，就在这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松竹林中。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距今有1400多年历史。
1: 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五乳峰上有个达摩洞，相传伊尾渡江的禅宗初祖印度和尚达摩在这个洞内面壁9年，因为时间久了，他的身形面影投射在这块石头上，故称影石，现在遗奉在少林寺的千佛殿内。千佛殿是少林寺最引人入胜的一座殿宇，殿内500罗汉的壁画造型神态惟妙惟肖，各不相同。这里是少林和尚练功的地方，方砖地上有48个陷坑，是和尚练功站桩造成的脚窝，正是日久见功夫。在另一座白衣殿内左右两面也画满了少林寺和尚。

练功的壁画，可视为少林功夫秘籍。球如猫，斗如虎，这幅少林和尚行拳图，一招一式套路分明，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正宗少林功夫。少林武术自明代起就传到海外，日本拳师宗道臣在40多年以前来到少林寺，看了壁画上的和尚的对打招式，悟创出3法25系600数十计的日本少林寺拳法，至今门徒遍及全日本有100万众。1980年5月，日本少林寺拳法创始人宗道臣携带他的夫人、女儿以及得意门徒数十人，不远千里来到嵩山少林寺，在寺内立了一座龟山纪念石碑，他自认为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入室弟子。

古往今来，关于少林寺的传说很多。这部影片是根据壁画上所记载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改编的。

0: 诸善男子，今阿舍离已为汝等秉宣三归结魔境，汝等已得沙弥清净戒体，我今为汝等说十戒之相，令汝十相手持以护其体，各称法名。
1: 绝缘。
0: 第一，禁行兽，不杀生，是沙弥戒，汝今能持否？禁行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禁行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2: 谁敢代公偷懒，杀！
3: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争为霸。
2: 快起来！
3: 隋朝的叛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阵亡，实行暴政，民不聊生。
2: 走！哼，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4: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2: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
4: 是。

0: 手，快！快走，
1: 快走，快走！
2: 干活去！

0: 退下！哈哈，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啊！哎！干活去！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心！
1: 走，爹！
2: 哎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阿弥陀佛。
1: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0: 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阿弥陀佛。
1: 今后不在施粥了，叫他们吃完就走，谁也不许留在这里。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1: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

0: 胜造七级浮屠。
1: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2: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0: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3: 方丈，
4: 方丈，
2: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1: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3: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0: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的。

0: 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1: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0: 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练蛤蟆功。
3: 是。哎，
0: 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2: 啊，这。

0: 不去面壁，跟着我干什么？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1: 师父，宰了他！
0: 罪过，罪过！放生吧。
1: 弟子效劳。
0: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2: 何罪？
1: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2: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真的？
2: 僧无戏言。
1: 弟子懂了。

0: 大师，谢谢。
1: 养好身子再说啊。
2: 师傅，田鸡粥，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1: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2: 师傅，味道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明知故问。

0: 来吧。
1: 阿黄，追！
2: 我再去提。

哎。

0: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1: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死了。

0: 谁？
1: 是我。
0: 你在干嘛？
1: 去提水，想抄近路。
0: 这儿是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不得方丈许可，不许随便进来。快走。
1: 是。

0: 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1: 小虎。
0: 啊。大师。
2: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0: 我。
2: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0: 大师，这你吃过？
2: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0: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2: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0: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2: 是啊，
3: 是啊，
1: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
4: 啊。嗯，来来来，
5: 我也来一块，
1: 你来一块。
0: 真好吃，
5: 真香啊！
1: 师傅，你尝尝。啊，好吃。
6: 我这些徒弟呀，都是危难。

0: 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1: 啊，弟子懂了。
2: 敬酒肉穿肠过，
1: 对对，
2: 佛祖心中留，四空师兄早就懂了啊。
1: 大师，他
0: 恩爱不能忘啊。四空，酒入愁肠，愁更愁，别喝醉了。大家吃了小虎的狗肉，受人恩惠还没报答呢。
3: 师父，俺出家人四大皆空，没啥可报答。
0: 哎，哎呦，
1: 哎，啊，色空师傅，你没摔伤吧？他醉了。
2: 傻瓜。啊，
1: 哎哎哎，走，色空。
0: 哎。
1: 大师，他
0: 是似醉非醉。
1: 似醉非醉。哎，醉棍。
0: 对。嘿，当年他老婆临盆的时候，他买了一大坛补酒，兴冲冲的回家，正赶上王仁泽的贼兵洗劫他们村子，没想到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从此他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整天醉醺醺的，倒给他悟出了这套醉棍。
1: 有这么好的功夫，为什么不去报仇？
0: 寡不敌众啊。
4: 有人。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1: 阿黄，阿黄，
2: 姑娘，
1: 你见过我的狗吗？
2: 那
1: 啊，你好大的狗胆！
2: 姑娘，你听我说，
1: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2: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1: 你敢打我？你打！
2: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1: 啊！
2: 再打我真还手了。

0: 爹。
1: 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2: 他才狠心呢。
0: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2: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1: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2: 你
1: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2: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1: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2: 我？
0: 谢谢你。
2: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1: 你看这丫头，
0: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1: 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

0: 把他宠娇了。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1: 似有似归，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0: 大师，我愿做和尚。

0: 不许杀生。
1: 他咬我。
0: 佛门广开，善者进来。此子目露凶光，满怀杀机，佛门怕不能容他。
1: 啊，
2: 佛家讲的是宽厚待人，觉缘愿落发，其心已向善。阿弥陀佛。
3: 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

0: 觉远，你怎么了？
1: 师父，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0: 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了。
1: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0: 记住，要练武不怕苦。
1: 弟子谨记。

0: 住手！住手！啊！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1: 师弟，师弟，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
2: 我，
1: 快干活去吧。打死个蚊子都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2: 我不穿了。
1: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谢谢你。
1: 陆荣炖羊鞭，将军，请品尝，尝一个屁！弄不到小妞，补了，我尝谁使劲啊？瞧他！
0: 哎呀，罪过罪过！将军息怒，我替你弄到了野味，
1: 野味，是啊。好，将军，当心小妞野性难寻呐！
2: 野性难寻！
1: 将军，什么事？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啊！
0: 哎！嘿！啊！哎！哼！小兔崽子，你还没死啊！

野性难寻。你受委屈了啊。哎野性难寻，不野就不够味儿了。

0: 仇。
1: 那你呢？
0: 我要报仇啊！醒了，
2: 小兔崽子，你找死！

0: 李世民，
1: 对，
0: 这

0: 谢谢你。
1: 我也得谢谢你救命之恩呢。
0: 白姑娘，你不记恨我了？
1: 记恨什么？
0: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1: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0: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1: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0: 可我是溜出来的。

0: 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不会回来的，
1: 舍不得我们了吧？啊，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2: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3: 是，
0: 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
1: 师傅，
3: 师傅，师傅。 师傅，你惩罚我吧！哎，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0: 你喝呀，
1: 喝吧，喝吧，
0: 喝呀！
1: 谢谢师傅。
3: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是你，小师傅，寡不敌众，不能应聘。这里是。

0: 绝壁，跟我来。冲枪！
1: 下马。

0: 秃驴，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1: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0: 秃驴，你找死！
2: 住手！不许动武！
1: 方丈，
0: 方丈。
3: 阿弥陀佛，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也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0: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钦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3: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0: 好吧。哦，跟我来。守住路口，搜。
4: 师傅，师傅，师傅。

0: 们一直往后山上跑，不许回头。一停步我就放箭，走，快走。你们干嘛？
1: 帮大将军捉拿钦犯啊。
2: 是啊，
0: 他妈的，
2: 钦犯往后山跑了。
0: 好，上。

0: 听说秦王李世民常常深入敌后提马探营，莫非你
1: 姑娘有劳你了。
0: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2: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0: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2: 给。
1: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0: 是啊是啊。
2: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0: 嗯，好好，
1: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2: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0: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0: 快把手放下来。
1: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2: 驾驾。

0: 啊，小子艳福不浅呐、啊！
1: 哼，可惜是个和尚。
2: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1: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2: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1: 别来这套。
2: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2: 谢将爷，谢谢。
0: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0: 冷吗？
1: 疼吗？
0: 不疼，来。干脆点儿，接了他。
1: 哎呀，血！你笑什么？
0: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驾
2: 驾
3: 驾
2: 驾！
4: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放箭。
1: 啊！
4: 停！大将军要活口，
5: 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4: 抓活的，
5: 嗯。你送他过河去。
1: 那你呢？
5: 快，
6: 抓活的！
7: 抓活的！
6: 快！
7: 哎，
6: 快点！
7: 哎，好了。

0: 箭。
1: 师傅，
2: 哼，少林秃驴要造反，
3: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禁开杀戒，上！
1: 师傅怎么办？
2: 蛇蝎缠身银环招，我佛慈悲，亦惩恶。
1: 弟子明白。
2: 杀戒，
1: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
2: 恕我们吧，
3: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1: 是啊，师父，
4: 觉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1: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5: 是啊，是啊。
1: 我，
2: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1: 师父，
2: 你远走高飞吧。
1: 师父，
6: 师父，
1: 师父，王仁泽。

0: 你们还不上马？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瑞泽等在寺内要抓你，你快走吧。
1: 师兄，我不能连累你们害了师父，放我进去。救命之恩，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父，师父。
2: 树贫僧不远送，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天之内交不出人，铲平你们少林寺。
3: 真惹出大祸了，当初我就说他会连累少林，不该收留他。
2: 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怜悯于心，普度众生于心，觉缘乃我佛弟子，更当全力解救。你修行了几十年，竟说出这样的话，罪过呀，罪过。
3: 弟子知罪。
4: 大将军，大将军，
0: 李世民和少林叛僧找到了没有？
4: 找到了。
0: 人呢？
4: 启禀大将军，少林寺和尚劫走了李世民，我巡河官兵竟被叛僧绝缘所杀。
0: 反了！传令。立即进军少林寺。
5: 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0: 师父，拼吧，
6: 拼了吧。
5: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0: 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5: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0: 我。
5: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0: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5: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事牵挂，就是这丫头。
7: 爹，
5: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0: 师父，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1: 爹，
0: 师父。

0: 方丈，方丈，不好了！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2: 是。
1: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3: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0: 放火！
1: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0: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4: 哼，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
0: 点火。方丈。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5: 阿弥陀佛，
0: 方丈，
5: 阿弥陀佛。
0: 杀！
6: 你们，
0: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6: 不能杀生，
3: 方丈，率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7: 降妖伏魔，立定成魔，
1: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3: 方丈。
8: 戒了。

哎，

哎，

0: 李斯，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3: 你醒醒！
2: 师傅，
3: 你醒醒啊！
0: 你，师傅，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
2: 哦，
0: 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2: 师傅，
0: 师傅。

哎呀！

0: 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1: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0: 第二，进行兽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三，进行兽不淫欲，汝今。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进行寿不淫欲，如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五，进行寿不饮酒，如今能持否？
2: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十三棍僧义勇，封官加禄，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席，水碾一具，封地四十顷。唐太宗感其诚，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由李世民御笔签名，至今犹存于寺内。
1: 起。
0: 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广及四海。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长征。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

0: 能源、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好事来喽！
4: 喝银鹭花生牛奶，
5: 有好事发生。
4: 喝银鹭花生牛奶，
5: 有好事发生。
4: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你怎么回事？
1: 我叫李洪杰，是一名警察。
0: 让开！
1: 我正在辖区3000公里外的机场里追小偷，全是因为我丈母娘的一通电话。
2: 你别吵架，没事，你小姐事儿都不，你来再多人有没有用？我把钥匙什么你说的，我打算给你寄。我冷静不了，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你别激动，别激动，把灯放下。我放不了，要不然你想毙我？
3: 来来来来，你冷静一点。
4: 李洪杰，
1: 好谈好谈，你的事情好谈，没有这么激动。
2: 没事，没事，
4: 你好谈啊！我，
2: 丈母娘，
4: 你不都动刀了，穿上时间。嗯，
2: 没事，您说。
4: 都他妈说我窝囊，
2: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看。
5: 我干瓢大的！你别听我，阿姨，阿姨，你稍等，你稍等。
2: 来，让让让！
6: 来来来，电话。哎，
2: 阿姨，你接着说。
6: 来，
5: 二，三，
6: 我，
5: 好，这啥时候？
2: 不是，
6: 别吓死。
2: 超哥，我得请个假。啊，请假？嗯，你这3年半没请假吧？
7: 啥大事啊？
2: 刚桃子亲妈来电话，嗯，说觉得我得给桃子补办个婚礼，她帮着张罗的海角。
7: 什么？都上飞机了？
2: 对，案发紧急，当地警方催得紧。
6: 我上哪儿去啊？
2: 海角。
6: 海角？
8: 你们俩领证都领2年了，现在不办婚礼啊？
2: 他是不是瞎闹吗？那你说咋整？亲妈不让说，让我给他姑娘个惊喜。他爸妈离得早，人我都没见过。正好顺路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6: 你忙你的就行了，不用看他。这
2: 话说的，去都去了，这高低得接触接触。
8: 他可是个靠谱，你别给我明提小娘。
2: 那桃子不同意怎么办？啊，你没办案呢，说办就办。
8: 我寻思着先配合我丈母娘呗，我这事情办妥了，我跟她一块说服她。
9: 那你说服不了桃子呢？说服不了桃子，我就跟桃子一块说服我丈母娘呗。我觉得这事儿你欠扣。
10: 夏一位，杨丹，注意安全，听见没？
8: 啊，你放心吧，啊，我撂了啊。
9: 警察，
8: 不，
9: 刑警片警，
8: 刑警，
9: 上海角报案呢。
8: 办婚礼，二婚呢？你跟哪儿看出来的？我跟你说，
9: 二婚行，二婚挺好。
8: 行啥行？我头婚。
9: 好，看岔劈了，别生气啊！我叫欣欣，你叫啥呀？
8: 李洪杰。
9: 啊，红旗不倒啊，李警官。
8: 玩你iPad 吧。
9: 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好点儿。你看，代表月亮消灭你。
8: 喂喂，
9: 你说一下。
8: 你还在不说不说。真腼腆。来，再整一罐。就点啤酒喝的。
9: 哎，你眼没照顾到，跑那么快呢？加个微信。婚礼吱声啊，多少给你随点。
8: 能整事儿，那还随点儿。你爷呢？没来接你啊？
9: 那不得给他个惊喜。
8: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
9: 干什么呢？
0: 话挺猛啊。
1: 那是我们东北的警察李红旗，你听这名儿，这小偷飞了，知道不？
2: 你快点的，我真有事儿。
0: 累死我了，去去去。

0: 你他妈是把自己当甄子丹了！我滚犊子！哎，哎，哎，哎，这手拍我呢！
1: 拦住我了！
2: 你给我手机拿出来！
1: 这么一搞，哎呀！拿手！拿手！拿手！手机给我放下！哎！

them down.

0: 哎，你好。
1: 对，是我。
0: 认识啊。
2: 啊？
1: 哦，好嘞，好嘞。
0: 你自己能走不？
3: 能啊，咋的了？
0: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3: 到底咋的了？
0: 他们说我丈母娘进派出所了。
4: 哎哎哎哎，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个王八犊子，
4: 别打
5: 了，有你这样式儿，有你这样式儿的吗？啊，你殡葬费你就不给？我是司仪，我是你妈，我该你的，我该你的，我
4: 别打，别打，别打。别弄了，你再弄，我真得拘你了。
5: 你拘我干啥？他欠我钱，得拘我。咱俩还老乡呢，赵德亮，连个好老娘们你都不如，你可真他妈给东北人丢人，你欠八辈子大德了你。
6: 要不然你揍我一顿，然后咱俩就当扯平了。
5: 行了，200块钱，
4: 我
5: 打扰我打扰，我揍你200块钱的，你再欠我1800。
6: 纯泼妇。

0: 我们刚才翻店就把人给打了，这是围观群众派的。 对方同意和解，但前提是要求赔衣服。
1: 裤子和鞋可能也得赔。
2: 内裤也给人赔一条吧。
3: 气性挺大的，给你添麻烦，麻烦事儿。
4: 哎，刘。

0: 社，
1: 李红旗，
0: 啊，对，红旗，我就记得挺上岁数个名嘛，咋的？你也调这边来了？
1: 你是？
2: 哦，这我们副所长，
1: 我之前江北分局的，
2: 哦，
1: 孙彪。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这小子
1: 老厉害了，当年我们是几场著名的恶仗，都是他主打的。
5: 我就是个小警
4: 察。不过我跟你说啊，小齐，
2: 现在这个年代可不一样了，以后办案呢，真得少动手，
0: 文明执法，遇到问题呀，多用智慧去解决。
1: 啊，那我还有事，那个回头再聊啊。
3: 你先忙。
2: 红旗，对，红旗。
6: 哦，
7: 这谁呀？也太能装了吧！还
6: 都文明着呢，
8: 装这样啊？你得让他带你去医院，别让他们给你蒙了。
9: 靠边，老头，你搁这白活啥呀？你搁这
8: 白靠边，你把人撞成那样，也不像说话。他明明从那边逆行过来的。
4: 孩子，我送不了你了，你再打个车吧。
10: 啊，行吧。
8: 哎，小孩，
7: 姑爷，你跟我俩别拘着啊！你现在是跟我不熟，那你就知道了。我跟桃他爹俩风格离了好多年了，他那一暴发户，我跟他人就不一样。
10: 不是，你看着点，瞎你
7: 什么素质啊？你这个白活在我们二人转里那是一门手艺，以前叫什么文化传承，现在叫啥？现在叫灵魂摆渡，真不光瞎，老受尊重了。我告诉你。
11: 你说你这孩子多幸运，出租车交白脸你知道吗？你都帮我打车要不然。
10: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
11: 哎呀，不用谢，你加10块钱得了。
10: 你看我长得像10块钱不？
11: 这孩子。
7: 哎，二姐来了，他们谁呀？
12: 物业。
13: 你好。
12: 65一斤，
7: 昨天还60，怎么65了？
12: 姐，你问了不也是买吗？
7: 什么放屁！我昨天啥时候问的？等两斤，快点。
12: 对。
7: 这边的鸡全都是用椰子炖的，想吃不？
12: 行，
7: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11: 给你卖的咋的呀？往哪儿开？往厕所开呗。

0: 电视不都这么演吗？
1: 擦地上，
2: 捡起来。赶紧弄走。
3: 以前就他妈知道看电视飙呼。
4: 哎，你好你好。

0: 没事，叔叔，不用不用，可以了，这就可以了。
1: 干干啥呢？
0: 可以了。
2: 不是他这玩意来回吹上脸。
1: 快坐坐，
2: 没事，
3: 没事。
1: 那我们开会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姑爷。
2: 幸会幸会，
4: 您好您好。
1: 齐老四，以前我们团拉弦的。
5: 哦，白活现在都不用弦了，都用唢呐。
1: 里边那个他儿子齐老五。
2: 哦，爷俩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我叫郑三炮，跟小琴在小剧团，我俩是一副架。啊，市里领导一来就让我俩去。
5: 对，唱完了那剧团就让领导给解散了。
2: 你给我滚一边去。会说话不？你就是嫉妒。
5: 我说的不是事实啊。
2: 那叫事实。
5: 那你上班了？
2: 哎呀，谁上班？你想上台你都上不了。
5: 别给我比比划划。
2: 我比划你怎么的？
5: 你那动手啊？
2: 怎么着？动手咋的？啥？你就是个玩儿，
5: 啥？
2: 你就是个船儿，怎么的？
5: 呀，
2: 怎么的？
5: 哎，不是我，是
2: 别动手。
5: 那我，
2: 哎呀，还提着菜刀来的。
1: 下来人，你出去。站。
2: 媳妇样似的，今天你是遇着贵人了。
1: 继续开会。今天会议主要两个重要事情，第一，给我姑爷接风洗尘。第二，我宣布咱正式开启婚礼的筹备工作。
2: 好，
1: 我准备给你们办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草皮大礼。你啥都不用管，我们都安排的妥妥的，肯定让你给桃姐一个特大的惊喜。你对接司仪，你负责所有的彩排流程，老五负责采买，你呢？哎，去挑婚纱，顺便把照片照。
2: 那个是这样，彩排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他完成不了，他不会彩排。
5: 我不比你强啊！
2: 你比我强什么玩意？你啥都不是，
0: 是
2: 我这酒梦都比你强。
0: 叔叔，叔叔，叔叔，我说一句，
3: 听我说一句，桃子吧，
1: 桃咋了？
3: 喜欢简单点的。
1: 桃子说的。
3: 啊，
1: 你觉着呢？
3: 我觉得
1: 简单点儿，看见没？点我呢？
3: 啊？
1: 你是觉得阿姨混的不咋地，干不了场面事儿是吧？
3: 不，不是，不是，真没那意思。
1: 我决定，咱们各项流程档次再升两个档。
2: 好。
1: 还有啥补充的？
3: 没有，就这么着。
6: 往我这边看，往我这边看，来，手插着兜，来露个大拇指出来，不是举大拇指，插兜的手露个大拇指出来，对，往后退两步，来，假装牵着手往前面，哎，这样看镜头笑，左手拿出来，右手插，然后抱个拳，
1: 哦，你搂着桃子了，咱们得踢进去吗？
6: 来，邀请他跳舞一样的感觉，
3: 不是我拳，不是我拳，张开张开。喂，谁呀、啊？
7: 李红旗吧，
3: 我
7: 孙彪，派出所的。
3: 我心想，认识，飞机上认识的。
7: 他失踪了。
3: 啥？
7: 他打的那辆出租车中途出事故，让小孩换车了，现在下落不明。你先等通知吧。
1: 姑爷，
7: 这两天不要离开本地。
1: 他这弄得不好，咱们再掰。这回你听我指挥，啊。
7: 李红旗，
3: 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你自己能走不？
8: 能啊。
3: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9: 我是警察，你无敌了。
8: 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
3: 好点。哎，你咋自己坐飞机呢？家人呢？
8: 忙着挣钱呢，开大排档。我妈答应我来看我爷爷，说话不算数，我答应我爷来看他了。
10: 那我一个人也得来呀。但你这种情况以后坐飞机得跟个人，知道不？你困了？行，睡会儿行，能睡着也行。

0: 这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状态就松弛了，他笑起来了。
1: 阿姨，
0: 对，哎，
1: 那婚车准备咋样了？啥婚车？就是结婚前面都有那车。
0: 咱不是西式的吗？
1: 哦，那乐队呢？乐队，
0: 拉弦的。
1: 不是拉弦的，西式那种。
0: 哦，那行，我想办法，你没事。
1: 不是阿姨，这是交给我了，我有认识人，那个能便宜。
2: 就给我了！哎，你这头发还没洗呢，看狗撵了似的。啊，这好几天了，啥情况？那啥情况也不能跟你说呀，这点规矩你还不明白吗？
1: 都是干警察的，哥你能坐住不？
2: 大华，你过来，
3: 啥事儿，哥？
2: 我们汇总了周边几市的相关案件，现在怀疑这是个跨地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且有流窜作案的可能。目前推测，被拐儿童可能很快被转移啊。
1: 这不跟会上说的吗？
2: 会上你仔细听了吗？
1: 听了呀。去，抓紧忙去，这么能对付。
2: 当时我要送他回家就没这事儿了，这事儿我有责任。 我能帮他忙不？
1: 你现在回去等，那就算是帮忙了。
2: 我搁这儿等吧。
1: 你等吧。

0: 欣欣上的那辆黑车是个套牌，过了这个路口就跟丢了。我这儿呢人手不够，这些都是从警校调来的学生，你要是愿意的话过来帮忙也行。
1: 哎，阿姨，
2: 跟那个乐队队长他们请他们吃饭。

0: 还您得把摄像头给撞过去。
1: 怎么翻
0: 法？下角那个翻转。哎，好好。
1: 服务员，你看这张怎么样？我先给陶哥披上去。
0: 这个。
1: 你就直说不好看是吧？
0: 有点儿。
1: 哎，没事，咱看这个。
0: 这个还不如。
1: 这是我选的。
0: 那可以，那这个挺好。
2: 你看这个。
0: 阿姨，您选吧，我相信您眼光啊。
3: 没错，老广凯美瑞。
4: 哎，你看那个尾灯是不是坏的？
5: 把这个时间记一下。
4: 好，
5: 基本可以锁定了。
2: 哎，右尾灯是坏的，没错。
6: 哎，让你跟着都算破例了，车里待着吧。
3: 走走走，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哎，哥们儿，楼下有辆凯美瑞是你车不？把我车挡了，你挪一下呗。
1: 你没事吧？

0: 派出所的，就是他，叫什么名？让你说话。注意执法态度。我问你啊，昨天那小女孩弄哪儿去了？咋了？说啥呢？气气咕咕的。
1: 啥人啊？哎，撂了吧，看见了。你他妈挺难找啊！哎哎哎哎，啥意思啊？一伙的。他呀？不是啊。
2: 我找他，跟你没关系。
1: 老队长，队长，警察办案。看见了吗？现在要账的多他妈专业啊！回头我也办。
3: 逼崽子，没少欠人钱。
4: 队长，我警告一遍啊，我们真是警察。
5: 哥，要真没钱了，不行，楼底下开美瑞，你开走吧。
6: 跟他叔叔说歇会儿吧啊！
7: 哎哎哎哎哎！
6: 你们现在属于机警，以后都是我的情的。
7: 你打谁呢？
8: 哎呀！

0: 拉着，控制场面呢。
1: 东西都给带回来。
2: 你又是干啥的？
3: 大哥，你到底是哪一？

0: 走。
1: 你以后不能这样，你知道吗？你面对违法分子的时候，你得支棱起来。那这谁能判断出来？
2: 开黑车的叫朱勇，一句实话都没有。黄头发一会儿是跟他要账的，跟孩子没关系。孩子父母正往这赶呢。那是孩子他爷爷，怎么劝都不走。你也别等了，回去吧。
3: 等桃子到了再拍。
4: 是，妈，俩人要合一个小照，你再看看。这，哟，回来了，
5: 老爷。
6: 姑爷，回来了，咋样？
5: 啊？
6: 乐队。
5: 啊，解决了。
6: 多少钱？
5: 免费。妈
6: 呀，那么牛呢？免费啊！三炮，赶紧对接一下，后天咱就彩排。
4: 好嘞，一会儿把微信推给我。哎，要么说啊，现在你不论在哪儿，只要有熟人，他就好办事儿。
6: 废话嘛。
5: 哎，对了，那乐队队长有个小请求，这小子欠他们钱，叫朱勇，也东北的，这圈子你们熟，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7: 确实在我这儿干过一段时间，手脚不老实，让我给开。后来打起来，我不知道。
6: 哎哎，行，好好想想。
7: 那啥，不行你上前面排球场打去。好，
8: 打
9: 了。要小勇啥事啊？
4: 哎呀，这小青有点钱。啊，
9: 我跟他不熟，啊，我跟他对象熟。你搁这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介绍。
10: 谁跟他是对象啊？就那点事儿呗。
4: 啥事儿呀？
10: 这个老头，你问这干啥呀？
4: 问问。
10: 你干嘛？我前两天听他战队的一个小伙说，他不知道干什么挣着钱的，那你们两个问他呗。
9: 那网管来给这机子加二十网费啊。
11: 小勇前段子找我说要跑路，后来说不跑了，天天往那个水手那边跑。
6: 什么什么水手？
11: 水手你都不知道，大厂子。他们那个老板，糖葫芦，
6: 糖葫芦，
11: 嗯，
6: 东北的，以前种个巴黎子叫糖菌儿，对吧？
11: 嗯嗯嗯，对。
6: 这麻烦了，这小子我认识。谢谢哥们儿啊。

0: 我们这地方有点复杂，要不别进去了。这有啥复杂的？真够了。
1: 接呀，这剩八了。哎，涛子，
0: 你追我？
1: 你能听着不？
0: 小伙子，干嘛？
1: 糖葫芦呢？
2: 不到。
1: 糖葫芦。
2: 谁？
1: 糖葫芦。
2: 谁？
1: 耳朵背呀。

0: 你谁呀？
1: 我谁呀？王姨，不认识了你，臭小子，文工团家属院的那个，2013年你爸走不是我张罗的吗？
0: 啊，王姨，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人咋胖成这样啊？加号了？你小时候可瘦了，我经常抱你，动不动就尿为首。哎，你记不记得那年我一帮小孩抢你钱，不是我给你要回来的吗？哎呀妈呀，你哭的无了好风了，咋哄都哄不好，
2: 那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那个葫芦啊葫芦葫芦，你这弹葫芦不就那么来的吗？他就那时候开始都叫他弹葫芦了。弹葫芦。
0: 没事，阿姨啊，
1: 我没事，
0: 阿姨，
1: 你再打我试试。
3: 谁呀、啊、你？
4: 哎，好了好了好了，算了。
3: 来，动不动？让大哥上。
5: 对，让大哥上。
6: 大哥老厉害了。
0: 练过是吧？
7: 没，你别误会。
0: 看见什么？比你命都长。
7: 我是来打听事儿的。哎，你是这样？
1: 有病吧你？
7: 阿姨，你先别说话了。
4: 杀！闭嘴！
0: 王姨，我让你见识见识
4: 什么叫功夫。
7: 小心点，救命！

零。

0: 哎，我这腿有点突突了啊，没事，你拽着点我。
1: 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找你打听事儿，你打什么架呀？朱勇，认不认识？报告政府，
2: 不认识，但我还有个情况，他是三号码头的保安，经常在我们这赌打球。
1: 他有事儿要跟政府汇报。
0: 我呀，
3: 来坐下说，坐下说。
4: 我偶尔会私底下给假牌照的黑货车放行，嘎一点小钱。最近有一辆真心车，放他过去，我就没有再管了噻。但是昨天晚上

0: 海水那么冷，那个娃儿肯定是完了。
1: 你这几天在外边跑去忙活这事儿啊？
2: 嗯，哎呀，
1: 我知道那死爹说你小时候也不在父母身边。
2: 嗯呐。
1: 见过面吗？
2: 没有，就知道给扔到邮电局门口了。
1: 我觉得这孩子能找着，你觉着？
2: 能，指定能。阿姨，
1: 啊，
2: 婚礼我其实挺想办的，但这事儿我真放不下。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

0: 你咋了？身上这么点儿呢？
1: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了。朝哥，你没睡吧？有事儿。
2: 喂，红旗啊。
3: 喂，朝哥。
2: 你的联合办案申请通过了，我和小赵今天就过来。
3: 朝哥，红旗啊，撒谎撒成真的了。
4: 别提了。
5: 哎，赵哥。哎，后面有呢。
6: 哎，李哥，
3: 嗯，
6: 你到底来这干啥的呀？你这一请假，他们说啥的都有。
3: 都说啥了？
6: 说你要跟你老丈母娘办婚礼。
3: 啊？来，李红旗啊，领我见一下这个。

0: 那个时间来不及了，行李先放车上吧，咱出发。哎，去哪儿？蹦迪。
1: 这个女的，就是在水手发活的人，每周六必来这儿玩。反正我们本地警察暴露风险比较高啊，那你们化妆侦查，比较合适。合适吗？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他叫赵冰冰，身边一共两个同伙，一个呢是大高个儿，一个是满嘴胡子，形象都有特点，好找。
2: 一哥，这咋找啊？我这边也没啥明显目标。
3: 朝哥呢？他也是老鼠屎了。
1: 朝哥那边咋样？
4: 你看看那只鸡。
1: 哪有鸡？
2: 那不是鸡吗？
3: 朝哥，那不是鸡。
1: 什么鸡？
2: 大高个老。

0: 新货，西海岸都吃这个，一蹦它蹦一宿。
1: 真的假的？上省那玩意儿一点劲儿没有，光他妈窜稀了。
2: 那你千万别吃啊！
3: 摇头玩啊？嗯，
4: 摇头就完了。
2: 你谁呀、啊？
3: 女的，满脸胡子，傻大个，没错，是你仨。
5: 错了，不是你仨。
3: 警察，蹲下。
6: 老刘，偷呢？
5: 哎呦我操！哎哎呦！去！
7: 啥也不是。
2: 宇哥，没事吧？
8: 接下来就是最万众期待最劲爆的对手。

0: 知道为啥抓你吗？
1: 苗头，
2: 想好了再说。小孩呢？
1: 啥小孩？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是吧？
2: 你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
3: 哎，
1: 这样，
0: 我告诉你啊，谁先说定性可不一样啊。要是他俩先说了，你说啥我们可就不听了。
2: 算了，不聊了，换个人聊。哪个小孩？
0: 哎呀，那看来还不止一个孩子呢。
4: 我们真是第一次办，也就想换点摇头的气氛。好不容易才凑了五个孩子，前天给送到三号码头了。但有个小孩特别不老实。
5: 孩儿们，到这儿了。
6: 哎，

0: 大海，停！这么多山包，能淹死你！
1: 沿着海岸线找了老半天，还以为他死了呢。

姨，我要报警，帮我打个电话行吗？阿姨，阿姨。

0: 我要报警！你帮我报警！我要让人家帮我打电话！我想报警！
1: 好好好，你要不要先上车嘛？我们送你到公安局去。
0: 我不要让人家帮我打电话！我要报警！
1: 知道了，知道了，你先上车。
0: 我不要让人家帮我报警！我要让人家。
1: 知道了，知道了，你不要生气。
2: 报警！

0: 今天告诉大家两种方法，一种拿孩子家长开始，来，当起家长的视线，然后提着和孩子交流。
1: 无论无论，我也听不清他说啥呀。
2: 我也没听清。
1: 能学会吗？你？
2: 抓小孩嘛，有劲儿就行。
0: 听懂了没得？来第二组。
3: 我姓周。
4: 家里是农村的。
5: 忽悠我玩了一些网上的赌博。
3: 然后把钱都输光了，后来你老婆也跑了。
0: 放心，大家到我们那个地方来，肯定能挣到钱。
6: 小什么？难道没有这一次钱吗？

0: 陈家两口子、赵冰冰一伙人贩子的上线，他们利用洗脑的方式聚集了一群社会闲杂，为他们提供货源。赵冰冰说，秦界有很多出货渠道，其中最有实力的外号叫卖鱼佬，但他们谁都没见过，只知道孩子会被送到境外。
1: 这个秦姐的位置能锁定吗？
0: 赵冰冰之前偷偷跟踪过他们，就在南城高速下面的一片废楼。

0: 一个外地的哪都能显着你呢。这么跟你说，新手不照你扎。
1: 杨总，杨总，杨总。

0: 快点！别动啊！再动，开枪！给我举起来！快点！走！
1: 小花，小花！

0: 高总，是我。
1: 李永，李永琪，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秦剑是吧？双手举高，跪下，趴在地上，快点！你别动啊，动我可以击毙你。

0: 大黄，坚强点啊！
1: 咱俩着火了，这他啥也不算啊！
0: 大黄，你给我坚强点儿！

他们在那个房子里找到13个孩子，但是没有刘欣欣。大华昏迷前一直念叨，撞他的人说广东话，也许就是秦姐的上线。

0: 他们跟警惕，地点分散，我们分开行动。
1: 行。

0: 姐，
1: 我们到了。好。
2: 早就跟你说，你不要跟我吃，那个东西也无效。

0: 看看。
1: 好。
0: 哎，这个也不错。
2: 看没，下面都没有。
0: 哎！破吧，你敢来骗？去你妈！我爱。

0: 刘所，这个点是假交易，没有秦姐，没有孩子，也没有说广东话的，真正的交易地点我们没有掌握。他现在肯定是要跑，出城路口还有重点区域，已经布控了。刘所，看看这个。
1: 发来吧。这个秦姐本名叫秦艳荣，最早是偷渡过来的，在这边找了男人，生了孩子，做了很多不法的生意。后来女儿小花5岁的时候意外死亡，从那之后她就有了精神问题，而这个小花和欣欣长得很像啊。

0: 啊，另外我们还得到一个关键信息，这个秦杰以卖水果作为身份伪装，就在那个老街市场。
1: 老街市场，知道了，我们离得更近，先去看看。
2: 等会儿，
3: 你今天怎么一个个话那么多呢？
2: 嘴跟个棉裤腰似的。
3: 说你说你们这种打牌怎么玩法？
2: 没完没了，
3: 你说
2: 玩了不玩了？真把背死了。

0: 让我跟丢了。你大爷！
1: 哎，

0: 没事吧？
1: 我逮你了一个飞！
2: 爆发在泥沼之中的黎明。
0: 之前就跟你说过，伸手不照你查。刘杰，加点小心。

0: 哎，炒炒炒炒炒！
1: 到的时间刚刚好，扬州炒饭，你好口福啊你！
2: 喂，美美，你今天多大啊？
0: 咁冇礼貌嘅你！

0: 不用急，先吃饭。点啊，好吃吗？
1: 喂，唔关我事噶。

0: 喂，千祈唔好俾佢死啊！我仲要靠佢帮我赚钱嘅，知唔知道啊？
1: 知道啦。
2: 你挡了都什么人呢？
3: 没秘密了，没有，听听听，我掰，我掰，我掰。
0: 不好意思，警官，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个鱼斗。
4: You in here?
5: Hey!
4: Get out!
5: Get out!
4: Stop!
5: I said get out!

That's it!

0: 三次你了，信不信啊？
1: 我同事是你撞的不？
0: 你们谁干嘛？我谁干？
1: 是你撞的不？
0: 他挡我路吗？
1: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

人，你在！

哎呀！

0: 真他妈疼！
1: 痛就唔好打啦，你跟我做嘢，比你做警察揾得更多啊！
0: 你说啥？我听不懂。
1: 我说，我包庇你，大富大贵。
0: 没把握的事儿，别他妈瞎包着。

别怕，没事哈。星星，大半夜的，小心。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代表月亮消灭你。

0: 你咋坐船也不行啊？
1: 事实证明，我丈母娘确实是挺不靠谱的。她只看吉日，不查天气。一场台风雨，把婚礼现场全毁了。所以就只能草坪婚礼变成了天台婚礼，确实升高了两个档次。不过好在桃子满意，丈母娘满意，我也挺满意。

0: 喂，喂，彪总，他们坐船走了，我没追上，你问他把人送哪儿去了？
1: 叔，人去哪儿了？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4: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5: 救我！
6: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8: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9: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0: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9: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1: 你真以为
1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3: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4: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9: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6: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9: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7: You can break the law.
15: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7: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9: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

0: 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3: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4: 我没得选啊！
5: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7: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影《假如有另一种可能》，导演蓝宏春现场为郑木生另编结局。俄罗斯文化部长刘比莫娃昨天与中国国家电影局就进一步展开深入合作进行会晤，
1: 双方对两国近年来电影领域各项合作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一致赞同继续发挥好中俄人文合作片。中方表示，中国拥有庞大开放的电影市场，期待两国电影人精诚合作，深入挖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合作共赢的动人故事，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佳作，推动两国电影共同繁荣发展。刘比莫娃表示，近年来两国在包括电影在内的人文各领域交往频繁，成果喜人，希望在双方电影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充分发挥两国电影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出更多高质量的合拍影片。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元，影片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故事，那一封封桥批既是家庭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近日我们专访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沈慧芬教授，从电影切入深入解读桥批的文化内涵。
2: 鹅翅食鳖，肥仔乌鹅，即是咩想。
1: 电影从一封桥批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而在真实历史中，这样的桥批有几十万封。
3: 我们2012-2013年申请桥批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时候呢，当时是有16万件的桥批，后来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桥批，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几十万应该是有的。它其实呢反映的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侨，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情感，是儒家文化里面对家的这种执着。有时候一封信他写的满满的好几页，有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字，我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就是那个写着难，困难的难的那一封桥批，他就写一个字，那个难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它意涵却很深。
4: 你打面黄了，我都想过这白米小火。
1: 一个难字道尽了近现代华人下南洋谋生之艰辛，电影中木生所经历的种种辛酸均取材自真实历史，一封封特殊的家书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含蓄深沉的亲情羁绊。
5: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6: 哇，行李头。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数十万封侨批也体现了海外华侨不忘根脉、心系祖国的情怀。电影里有这么一组数字：1864年至1980年，华侨通过侨批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
3: 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华侨的这个侨汇，它是数量是巨大的，它对祖国这个抗战事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这些海外移民，他们作为在海外的中国国民，他们寄钱来支持我们抗战，支持中国的公益事业，也是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的这个情感情怀。
1: 而在这伟大的数字背后，国内留守女性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3: 我会说他们是华侨华人史、华人跨国迁移史中重要的行动主体，他们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盐业、渔业等等，是非常丰富的。
1: 桥批留存至今，早已超越书信本身，沉淀为属于潮汕、属于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电影用一个简单质朴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更激起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深情回望。
3: 电影中的这个桥批文字，它所反映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继承，把我们那个悠久的这个华侨华人史、海外迁移史呢呈现在电影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对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传播。
7: 当太阳里心动凉了，
8: 不敢摇样
7: 好
2: 发生。
0: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郑木生的意外身亡成了很多观众的意难平。在昨天的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上，导演蓝宏春现场创作了另外一个故事版本。

0: 让平行时空的角色拥有了圆满的结局。
1: 现变一个平行宇宙的改变的时间点，他要把那个西装，他要把那个西装送给石七仔是吧？
2: 对。
1: 然后石七仔那天确实，我们改变一下石七仔的选择，他确实动心了。哇，这西装太帅了，我这辈子没穿过。然后牧师说给你啊，结果他就真的要了。要了之后，他那天晚上绝对睡不着，两人就起来打架了，就不止他了。
3: 对，
1: 没他就没挂了。
4: 接着导演的话头，郑默生饰演者王彦彤也畅聊了角色后续的故事。
5: 我觉得他有机会，如果回到家乡的话，他第一时间会冲上去，紧紧抱住苏若跟孩子们，然后再跟他们说一声抱歉，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们辛苦了。
4: 现场，谢楠芝饰演者李思彤则解读了谢楠芝和叶舒柔之间的书信往来。
6: 楠芝她一开始写信只是出于一份对他们这种跨越生死的感情的守候吧，但是在他们通信了很长时间之后，她舒柔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楠芝非常大的精神支撑。从他们的信件里面，她会去教会楠芝怎么做一位母亲啊，或者是说如何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然后非常独立的一个女性。他们之间的信件其实也一直在保护着楠芝心里的那一份柔软。
4: 这份藏在家书里的深情与坚守也感动了在场观众。
7: 我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老师，我今年60岁了。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很清新的感觉，它是给我们讲了一个美好的故事，我特别感动。
8: 今天是我第4次看这部电影了，它就让我想起我妈妈。我妈也是从小一个人带到我们姐弟，刚好就是姐弟三个，得多辛苦。
9: 这是我第4次半看啊，仍然是非常激动。高水平主创才能把东西做得如此克制。其实电影中每一个啊正面人物，他都是有侠义精神的。这种侠义精神并不只在某一个角色身上，所以他并不是讲一二个人的英雄叙事，而是真正的人民史观。
0: 自4月15号六公主 IP 形象征集启动以来，我们收到了来自无数创作者和粉丝的热情回应。有人熬夜画稿，有人反复修改细节，有人在评论区认真建言，有人为心中的六公主写下动人故事。我们关注到有不少创作者表示希望多一点时间，想给六公主更完美的模样。为此，我们决定将征集延期至7月25号，为热爱等待，期待大家的作品。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片单总能够给影迷带来惊喜。今年 4K 修复单元将继续把中外经典影片带回大银幕，而聚焦埃及电影的尼罗光影单元也将带中国观众走进这古老文明的光影故事。下面呢，就请李丹详细介绍一下。
10: 好的，蓝宇。今年是演员白杨去世30周年，陶晶去世40周年。为向两位影人致敬，上影节 4K 修复单元将放映两人合作的经典《8000里路云和月》，这也将是该片 4K 修复版的世界首映。同样迎来 4K 修复版世界首映的还有侯孝贤导演的《南国再见南国》。与此同时，《飞越疯人院》、《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电视台风云》和《乐克脑之花》等来自不同国家的经典之作也将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重返大银幕。而这些呢，只是首批片单，更多经典影片呢仍等待揭晓。为庆祝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今年上影节国别影展单元将聚焦埃及。特别设立的尼罗光影单元中既有影史经典，也有国际影展获奖作品。另外呢，动画单元新增的两部影片也将为观众带来不同风格的奇妙体验。
0: 不管是在光影换新中重温心动旧梦，还是在影像中邂逅另一个古老文明，六月的上海都会成为影迷奔赴的方向。在电影院灯光暗下，银幕亮起的瞬间，创造新的光影回忆。
10: 是的，如果说上影节正陆续把世界电影带到中国观众面前，那么北影节则正推动优秀国产影片走向更广阔的海外舞台。六月初，天坛映像全球巡展将走进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泰国首都曼谷，两地观众将欣赏到9部风格各异的中国电影，包括犯罪嫌疑电影《大风沙》、《消失的她》、科幻喜剧《宇宙探索编辑部》、诗意影片《白塔之光》等等。这其中呢，《大风沙》导演张琪还将前往加德满都与当地观众展开映后的深度交流。
0: 无论是把经典之作重新点亮，还是让中国电影走得更远，电影节的意义从不只在放映本身，它让不同国家的电影彼此流动，也让更多好故事跨越地域与文化被更多观众看见。近日，电影在伊犁向

0: 启动仪式在新疆举办。该片根据人民艺术家王蒙同名作品改编，王蒙亲临现场，表达了对电影创作的期待。
1: 在伊犁，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王蒙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并对影片创作寄予殷切厚望。
2: 我们把这个电影拍好，靠的是生活。我希望这个电影里充满了生活，而且有它的独创性，有它的发现性，有它的特色，又有它的整个的爱国主义的基调。第二，我们靠的是人物，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但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有一种浪漫。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1: 该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天山电影制片厂联合策划创作，将由新尔扎提雅合甫执导。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
0: 爱情电影《今晚正好》将于5月22号上映，这是马思纯和陈浩森在大荧幕上的首度合作。两人在专访中透露，这次合作更像是一次熟人的聚会。
3: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4: 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我当时记得看到《今晚正好》剧本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他，我说我真的很犹豫，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害怕陈宇宙我能不能够诠释得好。所以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因为他，我有考虑过不来演陈宇宙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演戏的机会真的很难得。跟纯纯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诠释好这个人物的话，我很担心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5: 他很悲观，就是他老说，就是我们这次合作完，可能就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我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挺乐观的。我说那这个戏如果拍好了，那以后还会有机会让我们俩一起演，我们再去演更多的不同的身份也好，角色也好。我说这是一个开始啊。我觉得让他相信我们俩一起合作的话，他是可以安心的。我们俩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可以坦诚相待，都是可以去互相直接的去磨合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就是我会跟他说一些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事情吧。
3: 你放心，我不会饥不择食。
4: 饥不择食我吗？其实我们找了一些包含小动作，就是会抠手啊、咬指甲啊，然后各种不太敢直视人家眼睛，到后面愿意袒露心声的时候，愿意真的认真的看他。跟纯纯够熟，有时候没办法，但经常有办法可以直视他的眼睛，并且很认真的看他。
5: 我就喜欢看别人。
4: 那你看啊，我不看你可以吗？给你看呀、啊！
5: 我不是因为你长得帅才一直盯着你，我是就是因为你在讲话我才看着你，你知道吗？
1: 影片在北京街头巷尾取景拍摄，将北京夜色的浪漫与都市青年的孤独与情愫融合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6: 你小时候为单位相处，谁都不会有压力。
7: 哎，拿着。
5: 我在北京生活时间肯定比他长很多嘛，我感觉那天晚上我会重新看一下北京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那一刻很美好，在这个城市待着的那一当下，你也觉得很幸福，因为很久没有认真的去看过你这么熟悉的这个城市了。
4: 透过拍《今晚正好》，然后更认识北京。每次拍摄现场附近可能有一些 live house 或者有一些餐馆，然后你去中间休息的时候，你会去那边走走，去那边吃吃喝喝。哇，我突然觉得，原来北京有很多地方是非常有
5: 生活气息，
4: 对生活气息的，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8: 要不要去喝一杯？你30了，
3: 30怎么了？
8: 你很漂亮吗？
3: 我50岁了。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专家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主创及军事专家、党史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规范与艺术表达展开研讨。
9: 他们面对的是4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天上飞机轰炸，地上重炮封锁，敌我兵力悬殊。也正是这样一个个守护信仰的瞬间， 让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面旗，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1: 昨天是中国国家旅游日，2026年第二届大圣文化艺术周暨中国猴山猴王争霸赛在河南济源举办。活动旨在依托经典影视 IP， 激活地方文旅活力。济源市公益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六小龄童到场助阵，
7: 像那个餐饮呀、住宿啊，包括交通一些文创产品，大半年的时间，突破了上亿元。景区的一些产业、门票、交通以及景区的收入呢，游客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0: 通过这样的文旅活动的一个推动啊，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大圣文化。我们这次就会宣布一个啊，整个《西游记》与中国猴山短剧的一个项目。我是目前定的计划出任总导演了。
1: 昨天，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启动式在石家庄举行。四渡、古田军号、志愿军三部曲等30余部国产主旋律影片将展映2765场，同时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场景。巴基斯坦影片《猎人之怒》在北京举行中国首映礼，导演比拉尔·拉沙里等主创亮相。该片改编自巴基斯坦民间英雄传说，融合战争、动作与史诗等多元类型，获得了巴基斯坦影史票房冠军，将于5月21日在中国上映。电视剧《家业》昨天在北京举办看片会，该剧以明朝嘉靖年间徽州共墨案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李珍为振兴家业，凭借制墨天赋带领李氏墨业重回巅峰，最终制出天下第一墨，维系徽墨传承的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 M 观影团上，导演蓝宏春为哪个角色现编了另一个结局？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11: 我是李丹，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日。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0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让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2号、6号、7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6号、7号、2号、6号、7号。

0: 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2: 只为爱电影的你。
1: 电影
0: 共享美好生活。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日本怎么能让这条灯到农村里？
7: 他们忍！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Send the heck up! Banzai! Hands up! Come on, let's go! Drill
1: training! Start!
0: Kajia! Kajia! Zokali! Atare!
1: Zokali! And Zokali! Help me!
0: Everyone, fight for me!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0: go! Let's go! Let's go!
2: 我们这个岛子上有58户人家，263个人。原本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日本子一来，把岛子给占了。他们锁了船，不让出海。3年下来，把这帮渔民都憋成旱魃了。我们兄弟俩是吴老大从海里捞上来的，他本想当亲儿子养，但因为脖子上的印记，长辈们认定我们是海盗的后代。其实我也不记得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爱咋说咋说吧，反正日子总是要过的。

他们立了规矩，让我们住在岛子的另一端，与他们一南一北，互不来往，直到这一天。 一切都变了。

0: 你了。
1: 分かりません。早く戻って報告しろ。はい。
2: 查到好像是日本人的手，
1: 站好，
2: 小点声。

阿碧，有人。

小王八蛋！喂。

0: 来，你先上来，行，有招。你干什么？想疯吗？
1: 这洋货捞不得，这是个活人。
0: 谁知道他跟那炸船有什么关系？没事找事，别他妈多给我惹麻烦。

0: 我弟弟喜欢马丹，打小就喜欢跟着我，睡觉都得哄着睡。都说长兄如父，可这小子突然长大了，开始喜欢跟我对着干，连声哥都不愿意喊了。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在我身边，我这心里还是踏实的。
1: 我去日本的那儿点个卯，要不然咱明天就别想出发了。喂，你再整整就知道了。这世道，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

0: 海盗没有杀死
1: 天板的兄弟们，今探しますよ。
0: 任せ。

0: 你伤得还挺重的，喝点水吧。
1: Jesse, I think it's going to save my life right now. I was going to put it in the fire on my wounds. Trust me. Trust me.
2: <笑>報告します。東岳島には我が軍の駐屯地があり、島には漁師たちの動きがあります。
0: 上陸し、捜索の準備をしよう。はい。本船は敵の攻撃を受けた。現在、救助艦が国内に向かっている。陸軍将兵は全員集合し、物資の搬出に当たれ。撤収準備。撤収準備。从见到阿花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们是一样的人。她也是外来的。 是吴老大买回来的养女，岛子上的女人都躲着我们，可她不一样。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在我们兄弟俩最难的时候，是她一直在帮着。因为有她在，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3: 给吴老大的养老钱，我攒够了。你准备准备。
0: 咱这两天就走，离开这个岛子，带上二当，去大上海。咋了？反悔了？我有什么好反悔的？上海多好啊！女人他们能出海，还能开船呢。又想开船了？ 去了之后，我天天陪你干。
4: 不想跟你走。

0: someone missing in hole two.
1: Who's missing?
2: はい。
3: 还记不住啊，
4: 先生？
3: 就知道吃，学啥啥记不住，吃啥啥香，吃吧。老陈，老陈，
5: 给我带酒了。
6: 船都炸了，你还酒？
5: 熟了。
7: 上面给乡公所下令了，教这个啊。小学日本语读本，好了。
3: 教不了，打死也教不了。孩子说日本话，乘客听懂。你的原型被逼着说，还不够吗？
6: 厉害，你厉害。来来来来来，把教材扔日本人脸上去。岛上就俩日本人，扔。他们身后有什么，你不是不清楚？一发炮弹过来，用不着第二发，咱村子就平了。当年日本人上岛你忘了，吴老大带人扛着，扛到最后终此一场大祸。吴老大现在什么样你看得见？非忍就得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3: 谁屋檐下？这是你的屋檐下，低个鸟头啊，纲常伦理，这气节何在？
6: 这个纲
3: 来教你，班长，怒发冲冠，你
8: 怒发冲冠，
3: 小声大声。
9: 我说这村里就咱俩外来的和尚，这经不好念呐。
10: 陈先生，
11: 陈先生，
12: 端了啊，可喜欢岳飞啊？知道他有几子了？
13: 好多字认不得，
12: 慢慢学。你哥学着学着就跑了。哎，
14: 海涛来了。
12: 回去，回家等着我。
3: 吃饱了是吧？
15: 哟，
16: 哎，先生，我捞到一个洋货，你会洋话，帮我看一眼去。
15: 看一眼，一会儿就去。
16: 现在就去。
15: 你给先生来一勺尝尝。
16: 家里等你啊。
15: 什么怒发冲冠十遍？
16: 哎呦我去。

0: 在南，我们在北，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规矩。有重要事跟你说，
1: 我就是老大，有事跟我说。他算什么老大？都三年了，他真他妈当耗王八呀！天天就知道对这个破墙上香，还能干啥呀？
0: 别他妈挡着我！
1: 哎哎哎，阿贵，
0: 进来。
1: 阿罗，报告。
0: 哎呀，
1: 二刀，哎呀我。啊！
0: 日本贼要上岛了，来找人。找谁？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帮咱拿日本子的人。英国人怎么在岛上？
2: 人呢？
0: 跑哪儿去了？说。走，牛们，快走！你给我站住！你先走，牛们，我哥来了，你快走！我的事你别管。
3: 后来就是跟你知会一声，日本人可能2个时辰之后就要上岛，自己小心点。

0: 俩人过来，这才胳膊。
1: 小子，这儿放，
0: 动快，
1: 别走，
0: 找，烟，他有烟，找找。
2: 二叔，他刚才说在海里捞了个啥宝贝？
3: 是人，不同国的人。
2: 不同国？
4: 英国人。
2: 是什么人？
3: 英国人。我他妈这耳朵都听见了。
5: 英国人又是啥人啊？
4: 帮咱打日本子的人。
2: 二叔，你说这日本的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打咱们呀？
3: 海盗的话不能信。你吓唬谁呢？
6: 老四不像话来着，他吓唬咱们干什么？
2: 他把他交给日本的不得了？
6: 不能交，日本人找的是英国人，不是他。如果让日本人先找到英国人，咱们浑身是罪都说不清了。咱们得先找到英国人，真得找。
7: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9: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5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35203310，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1。体彩排列三第2610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

0: 们找黄头发蓝眼睛人。
1: 找了，我山上山下转了好几圈，没看见黄头发蓝眼睛人。
0: 索罗西的话，米达西的伊玛森，穆拉比托瓦，谁杀个西马西达？德莫，米斯卡里马森。
2: 什么？その子どうしようかどうか。すみません、騒いだろ。お前らが、やつをかくまったのか。
0: かか、送。かか、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3: 这么着急走吗？
4: 该收东西，最重要的呢。
3: 他把英国人找到了怎么办？
4: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3: 你管不了，我爹怎么办？当初是他冒死把我从人养子那儿救回来的，我怎么走？我不走了，你走吧。
4: 好啊，好啊。
5: 还有你们这俩小崽子，当初差点死海上。那么多人反对，是不是我爹把你俩留下来的？
4: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他定的规矩。我今天该吃苦的也吃坏了，该给他留的养老的钱也留了，我还要干嘛？我他妈不欠他的了！
5: 我欠，
6: 你有地，

0: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the Japanese.
1: 不能动。
0: The Japanese are coming. They'll kill you. They'll kill you all.
1: 你别动，在这里等我。
2: 杜大成，那是我们家的船，你为什么在这里？
3: 大家都别动！
2: 你看他，你快停
3: 下！船没了，没了，你没了就都没了。他们只要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只要救了人就没事了。
4: 我们还是担心，船里你们想法。
5: 看看，私担心，本当。あの人どこか知りません。

0: Fox, I'm Thomas Newman. I'm a Lance Bombardier from the 12th Battalion of the 8th Coast Regiment, Royal Artillery. I took a tumble into the sea from the Lisbon Marina this morning and washed up on this island. I'm here to surrender myself, sir. Everything I've done since being on this island has been my own doing.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anyone else. I'm at your service, sir.
1: 他说你们在撒谎，说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2: 我们，你，我俩，我们，还有你，阿罗。
3: 二爷，来人！就是你们，人质を連れて行く。A 軍兵のことがバレたら皆殺しにする。役者！
4: はい。他点到的人都要带走。
3: 不能带走。我是老大，人是我救的，跟他们没关系。 我闯了四个多的人，你们是怎么想的？人是他捡来的，你别吵。我一个人跟你们去，那是我救的，我是老大，你们谁都不许走，回去。 回家，回家，我们家被仇人了，回家了，我家怎么去？衣服该收了，主人们，走，走，我日你祖宗！
5: 二爷，再说，能回来，能回来，只要不乱说话，都能回来，都能回来。
6: 我也去。

0: 再忍忍，再忍忍！阿当这孩子看得造化，你不去呢，还能留下个种；你去了，无非就是再赔上一条人命。武老大待你不薄，这事因你而起。这几条人命算在你头上，不过分吧？
1: 海上落难人必救，这是岛上的规矩，你跟他压死你不走。
2: 陈忠生！
1: 全村所有人，甚至简雍的共着你。图你只手打理把孩子们往好的地方带，英国人的事儿你早就知道吧？
3: 我知道啊。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就想图个安生。
1: 谁知道他们这鬼子杀了又杀人啊？好坏我能周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事儿。我来岛上得保一方平安，不能再死人了。忍一忍，都再忍一忍。
3: 两个日本人，
1: 对，
3: 整个村子将近300人，
1: 是
3: 3年不能出海，
4: 得忍，
3: 人都死了，
1: 得忍，
3: 我弟被抓了，
1: 得忍，
3: 人，
1: 忍，
4: 孩子们忍，
1: 孩子们忍，
3: 忍，
5: 该忍就得忍，该逃也得逃，
3: 孩子们往哪逃？
1: 娃给弄死了。
3: 没有人懂，我弟给抓了，你是他先生，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声不吭，什么逃兵？
1: 我是逃兵啊！他妈的，逃兵也是兵！
3: 你逃到现在，你安生吗？
1: 不安生！
3: 那就都他妈别安生！

0: 殿、出雲丸と運命を共にする決死隊員に6名が志願しました。
1: 万歳。

村人たちが外出禁止時間に外出しています。止めますか？校長殿！

0: 得活着，
1: 咱得活着。
0: 我来，亚美龙，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

0: 小子，你开啥？小子，找舒口！
1: 哎，哥们！
0: 现在送开始了，见面了，我怎么还见面了？别打了，别打！
1: 你他妈的没有父母吗？你他妈的父母死了，
0: 我有埋葬，我杀王八蛋！

不走，我不走。

0: 赶紧去落定！
1: 唐官见过魔镜的真感谢，嘿。

老南，

0: 走回家。了解，急救那是，了解，现在交代します。
1: 这底下有好多人，得救！
0: 哥，哥，
1: 下面全是人啊！

Everyone, open out!

0: 黄头发，蓝眼睛，穿西装，
1: 饿死的，淹死的，明明白白，被死鱼还整，还有整穿的，生了病的，刚生了小孩，扛不过去。不停的死，一直在死，冷死了，我也死了。
2: 千金，千金，去把我这个船捡来。
3: 捡他妈什么捡？女人出海，坏规矩。

0: 为了封锁消息，妖兔村都得死，我们他妈都得死，我们他妈的都得死。
1: 道子上的窗户全解开了，怎么出去？阿花知道，想活命呢，跟他走。 有多远走多远，活一天，做一天。

0: 你给我站住！
1: 阿当的事还没完。
0: 你他妈给我站住！
2: 这，
0: 阿当小姐要和他结了交，你他妈是我的。

Let's push.

Jeff, hit that button! We go! We go together!

Everybody, come out!

0: 爹，你天天对着这墙跪着，今天女儿不孝，砸了这墙，就想让祖先们亲眼看看。日本人烧了我们的宗祠，杀了那么多人，你让我们忍，忍了。封海，让我们做汉王吧。 也忍，结果呢？人家三口子都死了，陈先生死了，我当死了，林爷爷，人有用啊！
1: 马上就要登岛屠村了，怎么忍？那么多条命，怎么忍？海上还有那么多条命，怎么忍？
2: 地区艦隊司令長官に伝達。大艦艇は全滅。英軍捕虜は逃亡。殲滅すべく攻撃許可を求む。了解。
0: 忍不了了。
3: 日本自有枪有炮，我们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杀光我们，杀不过，就算剩下一个人，今天这海，我们也出定了。去他妈的封海！老祖宗说了。 海上有难，必救。女人不能出海，我二话，今儿就破了这规矩。

is the Titans!

Oh, no.

命令。米軍潜水艦の情報により、この事態が国際問題の恐れ、それを避けるべく攻撃を中止し、警戒監視せよ。

他们最初从海里来，最终又回到了大海。我相信那里是家，是他们终归会回去的地方。

0: 我是阿花，记忆里我们救下了好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家乡。
1: Attention! Royal Navy, report!
2: Present!
1: Royal Scouts, report!
2: Present!
1: About 10! Salute!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过我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无论什么人说话听不听得懂，长得有多不一样，都是条命。生而为人，还是应该互相帮着些。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2: 因为博古力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3: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4: 是。
5: 往回走，再度吃锤，
3: 将他们一一铲除。
6: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7: 部队伤亡惨重啊！
8: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6: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3: 很好。
7: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6: 重新占领遵义。
8: 死掉我两个死兵，十几个团，
6: 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9: 打长，
10: 大爷上个救命现场。
11: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办的，药办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9: 打长，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2: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3: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2: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9: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2: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9: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4: 长路漫漫，人我长，
12: 甘来
14: 带一身胆色和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要不咱们把这合同给签了。
1: 这么大的一笔生意，你让公司垫资400，你是逼公司服毒。
2: 你告诉我，昨晚你都做了什么？
3: 开会了，明天回，在月托岛。
4: 你们这老板也太不厚道了，你说这些年你哪天不是冒着胃出血的风险替他玩命了？
5: 你快点啊，萌萌演出就要开始了。
6: 真的不可思议，
1: 刚刚上热菜。
7: 太丢人了，
8: 你辞职这事儿还没跟嫂子说？
9: 责任已经压得我精疲力竭。
10: 白小姐，这房子你是否再考虑考虑？
9: 责任需要我付出何等代价？生活我还能扛得下去吗？导演朱时茂，笑谈男人，苦痛人生。戒烟，不戒酒。

师足够的青睐。母狮向老雄狮示爱，他马上做出了反应。

0: 明儿吧。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3: 并行直播
2: 的早间节目。
3: 醒醒，醒了，醒了！
2: 首先来看图。

0: 准备好了吗？
1: 你那么有诚意，喝了这十二杯酒，我就答应你。欧巴，太慢了。
2: 哎，
0: 哎，那你现在愿意做我女朋友了吗？这个呗。
1: 为什么呀？
0: 凭证啊。Number 98，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的代号叫做 Number 98 ，Missing Impossible。
2: 哎呀，我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打赌，要追到100个女朋友。
1: 那我们现在
0: 分手了，刚刚好2分钟，你应该不会知道什么伤害吧？

0: 干了，再杯再干了，干了干了！哎，我说他一杯倒吧，哎哎啊，那我再自罚三杯，好，可以吧？
1: 那我和这个美女，我敬她一杯，来，你别动，你干嘛呢？
0: 严总，我这还一个局呢，要不咱们把这合同给签了？
2: 高一平，上。

0: 这就加水了。
1: 上去看看，
2: 哎，
1: 赶紧走。
2: 干什么你这啊？
3: 完了，打车回家啊！
2: 走，快。

0: 哎，你给我留上就行了啊！
1: 北京的交通我不管，不行。
0: 行了，你走不走啊？啊，走不走？
1: 不走就治安拘留了啊！你看看这早高峰也没堵成这样，
0: 好公民，关键时候就要顶得上。

0: 我们去。行。哎，出租。哎，行了。来，回家醒醒酒啊。带钱了吗你？
1: 钱不好使。
0: 把他送回家吧，啊。
2: 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们不好好念书，怎么谈上恋爱了？
3: 叔叔，我们是真爱。
2: 早恋的危害，你们不听，不听，我还不说了呢，不听。

0: 这是你家吗？你别走错了。
1: 这当然是我们家。
2: 怎么没留门啊？
3: 你们不锁门啊？
2: 哎，这门你别老动，
0: 还是我来吧。
2: 我行。我们家客厅，
0: 徐浩亮，
2: 饭厅，这是钢琴。
0: 徐浩亮，
2: 这个我养的鱼，这是我的卧室。
0: 漂亮。
2: 那个是我的未婚妻。
0: 漂亮。
2: 那个是我。
0: 漂亮。这是谁？
2: 我和女朋友睡在一块儿。你干嘛老看啊？你别看我们睡觉。
0: 是
3: 别吵了。
2: 对，不用你了。
0: 哎呀，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你冲动了怎么办？
2: 我和我女朋友冲动了，关你什么事儿？快走！
0: 大哥，你还让我留下吗？

0: 有事儿？你没事？
1: 没事儿。
0: 我，你真的好厉害呀！
1: 啊，还行还行。
2: 报告队长，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未出人命。
3: 虽然自由加沙驻留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团队在驶入加沙地带沿海地区时遭到了敌军的袭击，
4: 饿了吧？妈马上给你做早餐。
5: 奇迹出现。
4: 什么情况，杨宝九？上次煮早饭的时候，我还怀着萌萌吧？哈，
6: 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要拍啊？
5: 这辈子没见过的事儿，我能不拍吗？哎，妈，说说你对爸下厨做饭有什么感想？
4: 你爸做饭啊，我不敢想。你去推爷爷出来吃饭。
6: 哦，昨天晚上你回来的可是够晚的啊。
7: 我是一场酒换来一个大单。
5: 爷爷，昨晚睡得好吗？
8: 啊，可以。
9: 高壮士集团，中国百强壮士企业，要想生意好，殿堂壮士找
4: 萌萌。
5: 我知道，一天一杯，可爷爷这杯子怎么越来越小了？
10: 对，
4: 萌萌啊，早饭吃得晚，你上学要迟到了吧？
11: 我现在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4: 为什么？
11: 准备心理短篇作业。嗯，主题就是酒文化。
10: 好啊，实在是好啊。
4: 找你爸给你当主角去。
7: 那你要拍的客观公正。缺钱吗？
5: 谁不缺钱？
7: 爸这有。
12: 宝贝儿，我又喝多，我犯病了，你能原谅我吗？我给你学打老虎，啊不，我给你学打猩猩。我给你来一个蜡笔小新吧。
5: 自己打自己。
12: 哈哈。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
5: 好了好了，还真打呀。
12: 啊不，打去打去。
5: 哎呀，不打了不打了，疼吗，亲爱的？快去拿行李吧，我帮你收拾东西，别误飞机。
12: 遵命。

0: 家的努力，要奖励啊，得奖励大家。
1: 奖励啊！你先看你签的这个合同，500万的单子，应该首付多少？你要了多少？50万。
2: 这么大的一笔生意，你让公司垫资450万。哎，
3: 我说你那猪耳朵偷听这么半天了，听出什么来了？
4: 这不听着呢吗？听不太清楚，好像说什么50万。
3: 50万？我是要给他们发奖金50万吗？你也太
4: 对呀！
2: 听信4个月，
1: 你去跟他们解释，你哪是为公司喝酒啊？
2: 你是逼公司服毒。
0: 这个事怪我，和公司其他的人没有关系。Ladies and gentlemen,
5: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哟，剧组找你了，
6: 是个大制作。
5: 你不是答应我不再接戏了吗？
6: 我已经推了。
5: 宝贝儿，这次我去日本，你想要什么礼物？
6: 你早点回来呀，比什么都强。
5: 你不是一直说你想干点事儿吗？这卡里有50万，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别进演艺圈，演艺圈人太脏。
6: 好了，我知道了。
7: 请刘总尽快和我联系。我是严宝酒，严是严肃的严，保是保险的险，不是严险酒，严宝酒。还是我严险酒，严宝酒。

0: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总应该知道吧？我也喝大了。基本上，你做了什么，我就做了什么。我不会做什么的。
1: 那我就更不会做什么了。哎，那是我的。哎，
0: 对不起。哎呀，小姐，我昨天晚上就是喝了一场大酒，我求你了，你就把钱包还我吧。
1: 你必须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不然就不能还给你。
2: 你赶快还我吧！这是你的。哎呀，泡温泉、饮美酒，舒坦呐！啊，要是哎。
3: 要是那几个美女是跟咱一块儿来的就更好了。
4: 这，喂，开会呢，明天回，在月托岛。
3: 你辞职这事儿还没跟嫂子说呢。
2: 嗯、
4: 你们这老板也太不厚道了。你说这些年你哪天不是冒着胃出血的风险替他玩命了？
5: 老严啊，干脆炒股算了。
4: 你干脆叫他跳楼，
6: 我这不是金砖抛玉吗？
4: 抛砖引玉行吗？
5: 行行，算你对，算你对。
4: 老严，咱几个凑一块儿不能老喝酒啊！哎，没错。哎，要不你搞个广告公司，把咱哥四个都包装一下，没准就火了。
5: 这靠谱。
2: 就我这条件啊，有没有卖点？
6: 我看你还是卖肉吧。
2: <笑>真要包装，得包装为几位美女。
4: 哎，干点什么好呢？这个。
2: 现在老天都不靠谱。
6: 哎呀，这地球是跑偏了。
2: 但是美女，永远是美女。我过去跟他聊。
4: 我也去。

0: 干嘛呢？
1: 开会呢。
0: 哦，你快点啊，萌萌演出就要开始了。嗯，挂了。
1: 买单。
2: 冰柳，你回去以后会不会写信给我？
3: 我已经写好一叠信给你了。
4: 陶六爷，
3: 而且我还算好了时间，我直接寄回你昆明老家去。
4: 陶六爷，
3: 一天给你寄一封信。你坐船隔十天到了昆明，一进家门正好可以收到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你每天都会收到我给你的信。
2: 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会想这么多。
3: 所以我还没有寄呢。
2: 我就知道，
1: 我女儿

0: 刚才那场雨下得可真舒服，空气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睡着了。
1: 是一切都停止了。
0: 那月亮停止了，这个街灯，那个秋千，我和你，仿佛一切都停止了。
2: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城市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好安静啊！天气真的变凉了，冰流。有的时候我在想，很多事情真的不可思议。刚刚上热菜。<笑><笑>
3: 萌萌，太丢人了！
4: 别笑，继续演。

0: 爸，我得把咱们家这点酒都给处理了。啊，阎宝酒不能再喝了。这是您的，您留着。这些都是好酒啊，你真的不要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的香水很特别，
0: 小牌子，不过我喜欢。

0: 小笨妞了。
1: 98个，
2: 98个，
0: 哇，98个。

0: 太
1: 棒
0: 了。
2: 恭喜你，你是我最短时间追到的一个女孩。
3: 别做梦了，我是想让你少伤害一个。玩弄感情的败类。
2: 啊，震动党。啊，地震啦。嗯嗯。终于起来了，赶快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4: 我跟你说，你那么一个小女孩，你酒量不好，以后就别学别人喝酒。
3: 就你酒量好啊，激情成就梦想，你懂吗？
4: 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3: 往前100米就到了，跟你比起来，我爸可爱多了。嗯，你这个项链还挺好看的。
5: 萌萌没和你在一起啊，圆圆。
6: 喂，
5: 哎，是是是是，我是萌萌妈妈，对对对，哎，是是是是，我刚刚给你打过电话，萌萌妈妈，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我啊，是我找他，他关机了，没啊？
6: 萌萌，
5: 啊，没事没事，行啊。萌萌，
3: 干，上热菜。
7: 今天这事儿啊，是爸爸不对。爸爸向你道歉，给你丢了脸。
8: 爸，我想谈恋爱。
9: 辞职的事儿，你打算瞒多久啊？你喝酒喝了这么多年，把工作喝没了，女儿的演出也给喝砸了。这个酒戒了吧。
7: 我喝酒也是为了咱这个家呀，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9: 我怎么没见过李嘉诚和成你这样的？
7: 那是因为你见到的李嘉诚都是他清醒的时候。
9: 行了，我不跟你争了，你想干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吧。
8: 呀，曹护士长，你可真幸福啊，老公还送你上班。
10: 开广告公司，您算找对地儿了。瞅瞅这儿的艺术品位，一水的大工业时代的遗风啊。这要没在巴黎左岸喝过咖啡的主，我跟您说，根本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艺术境界。哪儿哪儿都透着那么有品位啊！啊，嘿，您就说这装潢，朴素中透着简约高尚。

0: 硅藻土，绝对无毒无害。
1: 您看这办公设施，您坐坐，绝对舒服。这碗冰，后现代，你要能在这儿办公，这事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啊。
2: 成是成，可这价钱能不能？
1: 下一个。

0: 回。
1: 那天剧场的事儿，你别怪你爸了啊，他不是存心的。
2: 哎，翻篇了，翻篇了。
1: 这回啊，我一定让他把烟酒全给戒了。
0: 够呛，我爸那喝酒的年头，可是70后骨灰级的，能戒吗？回，
1: 你爸说你想谈恋爱了？
2: 我爸是不是吃醋了？
1: 你真有目标啦？
0: 没有，我就是想想。
3: 别骗我，那真有看得上的，带回家给妈看看，我给你把关。
1: 别像你爸似的，结婚前不抽烟不喝酒，还是个帅哥。你看看他现在。
0: 放心吧，我老公肯定比你老公帅。
1: 咱们刚买了新房，就咱们家那点存款，哪够你开公司啊？
4: 所以才跟你商量嘛。
5: 要不把咱的房子
1: 卖了？
5: 不是抵押。
1: 你把我也抵押出去吧。
5: 没人要。
1: 你试试看。
5: 我是说的实话。
6: 我有个条件。
5: 什么？
6: 你把烟酒都给我戒了。
5: 你还是给我一枪吧。

0: 你是说真的？
1: 嗯。
2: 那我还怎么混呢？啊，不抽烟不喝酒，那我还是男人吗？你是不是下边也想让我把荤菜也戒了？

0: 要不，我先把烟戒了，酒少喝点儿。
1: 戒烟不戒酒。那你就再也不要让我闻到你身上有烟味儿啊！
2: 呵，就咱一个凳子，这么犀利呀！真是，赶快赶快，麻利儿的！我说你是工头是吧？半个小时必须完工，听见没有？
3: 陈先生，
2: 哎，你怎么又来了？
4: 我是把定金给带来的。
2: 哟。您来了！
5: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呦，哎呦，哎呦！
5: 我说这怎么没收拾完呢？
2: 脏，昨晚上让他收拾，让他收拾就是懒。你看，让您来这么脏的地方，这不合适啊！我这，
5: 来，
2: 真是不好意思，
4: 陈先生。
2: 哎，你先让一让，要么咱们里边谈。白小姐，白小姐，看什么？让让，白小姐，请。
4: 白小姐，白小姐，咱们能不能谈谈？白小姐。

0: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1: 你忘了，我在这睡过。白小姐，上回我的态度确实不好。
2: 你找谁呀？

白小姐，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抢了，你抢过来，你松手，回来，我也不想拍你，你抢！别人想要逃命，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0: 哎哥，让小弟来。
1: 你哪部分呢？
0: 我你都不认识，你问他。走啊！

0: 原来是新生代大导演。哎，这不是我吗？
1: 对啊，你对98号的犯罪记录。哎，你刚才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0: 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点，这才是英雄救美的关键。
1: 哦，可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一个女孩偷拍很危险的。
1: 谁让你关心了？
0: 你不让我关心，为什么带着我送给你的项链？
1: 我只是觉得还蛮好看的。
0: 哦，好看。喂，
1: 你不是还有最后一个女孩的任务没完成吗？我可不想耽误你。拜拜。

0: 哟，这瓶酒我家原来也有一瓶啊，是限量版。严先生喜欢喝酒吗？
1: 有时候应酬，不得不喝。您呢？
2: 基本上每天都喝。
0: 抽烟吗？
1: 我答应过我太太，戒烟了。
0: 您很爱您太太吗？
1: 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就那么回事吧。
0: 白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地方呢让给我，等公司盈利了，你也参加分红。
2: 来，
0: 谢谢。
2: 这杯得喝。
0: 为什么？
2: 恭喜严先生的广告公司找到了好房子，分红就算了，正好我的美容院也不想做了。
0: 谢谢。
3: 这只猫叫拉登，性别女，年龄两岁。品种虎斑，而且它体胖腿短，爱吃鸡腿。
4: 王总公司的奶粉广告可是好几家公司在争啊。明天开始，我们全公司集中精力找王总的猫。
5: 拉登，人家 FBI 都找不着，咱们上哪儿找去？咱们一共就这么几个人，还要找个猫，万一……

0: 有客户来谈生意，我们人手根本就不够。
1: 要不我再回咱们原公司多挖几个人过来。
0: 我陪你去。
1: 去。
2: 好了好了，你们俩过来，葛总已经很生气了。我把我的几个酒友拉过来，先帮帮忙，再招俩人。

0: 你把我叫来这里，该不会是让我看你有多酷吧？
1: 我跟你说，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项运动，而且还可以靠远处来赚钱。是吗？你想要兼职吗？兼职。对啊。那有没有挑战性呢？切！哎，别走啊！别走嘛！
0: 做还是不做？
1: 什么工种啊？
0: 就在冒个忙。
1: 帮你忙应该也挺有挑战性的哦。
0: 幼稚。
2: 具体说说看啊，小丽，这个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你看一下。嗯，好的。
3: 咱们开始吧。
2: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呀？我的特长就是用灵魂表演，我现在要表演一个到楼顶去看风景的观光客。
3: 那就开始表演吧。我已经开始了，上楼顶，我在等电梯。
2: 那现在可以表演了吗？这个楼有108层，我现在到18层。过程。
3: 得了，你别演了，你下来吧。
2: No，电梯还开着呢，我怎么能下去？

0: 再抢答。
1: 开始。
2: 青岛冰醇，
3: 西风酒，
4: 白酒，
5: 剑南的宝盛，
6: 六粮液，红豆
7: 加橘子，96年产56度红星二锅头混03年产红星青花瓷。
0: 最后的环节，劝酒。
8: 我酒量小，
9: 酒量小不小，全看感情好不好。我先干为敬，你随意。
10: 我掉头发，
11: 我爸也掉头发，一喝酒好了。
12: 我感冒了。
9: 小小感冒别烦恼，喝完这杯我们马上好。
10: 那我要是酒精过敏呢？
11: 我爸也酒精过敏，多喝两杯别回去了。
13: 我做生意赔了，
9: 生意有赔也有赚，喝完这杯我们重新干。
0: 我失恋了。
11: 我爸也失恋了，一喝酒又找了一个。
8: 我犯罪了，
9: 林心痛饮一杯酒，喝完马上去自首。
8: 那我
14: 怀孕了。
11: 我爸也
15: 我开车，
11: 喝酒开车不用怕，警察追我爸，我爸跑得很快。
9: 酒后驾车严重违章。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林鸿星，大家叫我林子就可以了。
1: 祝贺你，被录取了。谢谢老板。也谢谢你，回去问你爸好。
2: 头，和王总吃饭要改到今天了，不是明天吗？明天王总要出国，
3: 我们不是今天和焦总一起吃饭吗？
4: 你的老同学聚会啊，还说千万别迟到呢。
2: 那就都定在顺庆，一勺烩。
5: 来，王总，
6: 哎呀，老爷，你说你请客你还迟到？
5: 你看这个案子能给到60万吗？我公司的人也要吃饭，照顾照顾，
4: 先喝酒。
5: 好，就得往死里喝。啊，魏忠贤，我给你们治。
4: 赵总，哎，你可来了。
5: 田总，哎，啊，那个这回这30万的制作费，这实在是有点啊。那我们公司的人也得吃饭呢，您多照顾照顾。赵总，先喝酒，
4: 倒酒。
5: 哎呀，老同学，对不起，对不起啊！来晚了，来晚了。
1: 别来，哎，等等，等等，哎，对对对对，
4: 班长，马老板，江总啊，你怎么黑了呀？西藏回来的。啊，你的事来了。整容了还是什么了？你个瘦，是是是，性格不错，你个抽烟了啊，我上辈子。马上哈，马上。快点啦！
5: 其实严总，你看这样行吗？
4: 太行了，比林志玲还好看。这王总啊，平时都是一本正经的。
5: 他就是有时候喝了点酒啊。王总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公司的小林。
7: 王总好。
5: 要让客人喝好，自己得先喝倒。我先干为敬。
7: 好，
5: 哎，我喜欢。别动，别动，喝去。
4: 来，王总，再敬你一杯。
1: 王总已经喝的不少了，咱们喝，咱们喝。
5: 来来来来来。
1: 东方吹，
8: 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
9: 班长，这制作费你们再给加点。啊，戒了。哎，
1: 王总，你看这个经费是不是？啊，
9: 先喝酒。
8: 我真的不能。哎呀，你们别再惯他了。少杰那会儿保酒可是滴酒不沾。
4: 人家现在是一喝打不住，多少都不吐。
9: 上学那会儿，谁不知道你们俩还同母谈恋爱？
4: 他们还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呢。
8: 既然这样，哎，你们俩还喝一交杯酒。
9: 来，
8: 我敬你。
9: 孩子怎么样了？已经开始谈恋爱了。
4: 像他妈了。嘿，不是，一会儿。太让喝了，这帮狗给你。
8: 我这几个都干了。
4: 嗯，
9: 制作费。
4: 来，我敬你一杯。我真的不能喝，我一杯就倒。60万，嗯，不变。袁总，嗯，袁总，您给我的这不是惊喜，您是惊吓呀，您。哎呦喂，袁总，
8: 您这心地真是太善良了，您。
4: 还得喝，没你，哎，都是。
8: 你们是老爷们儿吗？啊，这点事儿这么磨磨唧唧的。来，严总，我替你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您我也替您喝了。来，
7: 喝多了。
8: 我没喝多。来，
7: 我替你喝，替你喝。

0: 我决定了，给你们的制作费呢，60万。
1: 你小子别给我装蒜，你上大学那会儿，哎，尿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在国外上的大学。
2: 你在哪儿呢？告诉你我在哪儿。今天你必须告诉我，是章子怡漂亮还是我漂亮？你说。
3: 请问这是男厕女厕？
2: 男的女的？
0: 哪儿来的苹果？还是热乎的。哎呀，小林姑娘够时尚的。
1: 你怎么在我家？
4: 既然来了，进来坐会儿吧。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呀？
1: 你忙你的，我刷个牙就走。

我不是让你替我爸挡酒吗？真不靠谱。

0: 怎么样？没烟味儿吧？
1: 表现不错，先去洗个澡。刚新买了一套睡衣，给你看看好不好看？

0: baby
1: 喝了这种奶粉，什么鬼都不怕。耶！啊，大家都知道，这条广告呢，是我们辛辛苦苦找猫找来的，所以一定要拍好。下一个。
2: 哇，刘总，这么多奶粉，怎么要两百块一桶呢？
3: No，怎么要两百块一桶呢？
2: 这怎么也得100块一桶吧？
3: 也不要那么多啦。
2: 那到底多少钱一桶啊？
3: 这款奶粉只要95.9块，酒魔吧，只要96.9块，酒魔吧，就可以买到这款奶粉啦。这款奶粉是奶粉中的劳斯莱斯，奶粉中的轰炸机。你们还在等什么？
2: 还在等什么？
3: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刚刚收到我们导播的消息，现场的200桶奶粉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内销售一空了。
2: 啊，
3: 哇，刘总，能不能够多回馈点给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呢？
2: 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已经。
3: 紧急从厂家调拨了20桶奶粉呐，最后20桶啊，卖完真的补了，还在等什么？
4: 白小姐，我刷个牙就走。
5: 问你个问题啊，
6: 说，
5: 你和我爸还生活吗？
6: 废话，我和你爸天天生活。

0: 哇塞，我爸这么厉害，老娘，你可真够幸福的。
1: 说什么呢？
2: 哎，妈，你和我爸多久生活一次？
3: 你猜一个。
0: 一周。
3: 你再猜。
0: 半个月。
3: 再猜一次。
0: 不会一个月吧？哦。

0: 妈，
1: 嗯，
0: 一会儿把这给我爸喝了。
2: 什么呀？
0: 秘方。
2: 秘方。
0: 戒酒的，特别管用。我还能害我爸吗？
3: 爸，我睡了。
2: 你把这喝了。Hello，Hello。
4: 啊，没抽是不是？
2: 那你戒根烟那么难呐？什么广告？
4: 奶粉的。
2: 让做妈的放心不就得了？这什么呀？
5: 这是老板的广告创意，他说晚上有急用。
2: 我给你沏茶哈。
4: 您咋这么晚还麻烦你一趟哈？先把这杯喝了吧，我没动。
5: 谢老板。
4: 萌萌，
0: 爸。
4: 萌萌，来来，叫林叔叔。
3: 叔叔。
4: 爸的同事你不喊叔叔喊什么？
6: 傻孩子，当然应该叫叔叔了。
0: 林叔叔，好。
5: 好。
0: 林叔叔，您慢走。
4: 没礼貌。
0: 林叔叔不是还有事儿呢吧？
5: 对，我还有事儿，严总，我先走了。

0: 妈，我爸昨晚怎么样？
1: 你爸昨晚一宿没睡，
0: 那药这么厉害呀？
1: 说什么？
0: 哦，没事没事。
1: 你爸写了一宿的广告倡议，早饭没吃就走了。
0: 啊？

0: 啊，没事吧？是你们什么审美水平啊？是他找的，
1: 瞧不起，还不伺候你呢。
2: 白小姐，您这形象啊，是太合适了。恐怕我帮不了你，你怎么知道我会演戏啊？
0: 猜的。这照片是你演出的剧照吧？
2: 我真的帮不了你，我男朋友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3: 那是香水，
2: 给。
3: 你没带钥匙啊？
4: 嗯，
3: 我刷个牙就走。
4: 走哪儿去啊？
0: 去睡觉嘛！真是的。

0: 你的香水很特别，小牌子，不过我喜欢。
1: 一会儿你这个路线呢，白小姐，你是从这儿一直往这边走。
2: 严总，
3: 好的，我知道了。
1: 哦，
4: 老大，你金屋藏娇呀。
1: 昨晚我们喝了三瓶，才给他请来，不错呀。
0: 高一平，
1: 给你纸。干嘛？
0: 把哈喇子擦擦干净。丢人。切。
1: 哎，你风扇再给上点，我看看。对嘛？ 这才有飘逸感呢。知道了，
0: 杨总。
1: 好，那白小姐，咱们准备拍一条。真的非常感谢你，帮了我的大忙。
0: 哎呀，您就别客气了。
1: 你看在费用方面，你看我怎么给你啊？
0: 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哦。

0: 识了。那个，对，我让林子当卧底的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爸。
1: 一点意思，别嫌少。
2: 严总，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1: 白小姐，那我再敬你一杯。喂，
3: 在哪儿呢？
1: 在开会，一会儿回来。不好意思啊。
2: 我男朋友人特好，等他回来了，我介绍你们认识。
1: 也许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啊。
2: 嗯，哦，我来吧。谁呀？您是？
3: 不记得我了。
2: 啊，您就是送我酒的那个。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要去旅游。旅游你们也。

0: 不告诉我，
1: 会开的怎么样啊？这会是又臭又长啊！开完会之后啊，还要都要喝酒，都来灌我，喝的我都断片了。
2: 严宝九，你可以继续装醉，不过你把这个给我签了。
1: 这什么合同？我张拉公司了。
2: 不用张，严总。
1: 你别给我耍无赖！今天这个字，你必须签。
2: 我又不是明星，签什么名啊？刚才我是给你留面子，才没当场揭穿你。你现在还不承认了是吧？嗯。接啊！你心虚了？
0: 白总啊，工作，白总啊，这个你交给我们那个广告是绝对没问题的。
3: 喂，
0: 好好好好好。

0: 韩总啊，我这有点事儿，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啊。
1: 快接，绿玉总给你打电话了。
2: 你怎么知道？
0: 不接了，回到家了嘛，就好好陪陪媳妇、女儿，还有老爸。
1: 你就继续装吧，反正我是豁出去了，咱们耗到你承认为止。
0: 老婆，这是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你怎么不问楼上那狐狸精想干什么？明明自己有男朋友，还来勾引别人家老公，他要脸吗？
0: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也不容易。
1: 你说起他，你不醉了是吧？他也不容易。行，你去帮他吧，咱们现在就离婚。
3: 爸，
0: 爸，
1: 爷爷，爷爷，
4: 怎么了？

0: 目前病人病情比较稳定，再观察一下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嗯，跟我来一下。
2: 唐护士长，嗯，你先跟我去办一下手续吧。
1: 哦哦，好。
3: 哎呀，我妈钱包！
4: 快去啊！爸，你怎么样啊？
5: 千万不要签字啊！记住，这种事儿啊，打死也不能承认啊！
4: 高，实在是高啊！

0: 样，不一样。
1: 谁说不一样？
0: 好，那你说一样就一样，你说不一样就不一样。

0: 护士长同志啊，
1: 爸，报告出来了，指标都挺正常的啊。大夫说了啊，酒啊，你可以喝，一天只能一杯啊。
2: 好，好，好，好，好。
1: 这个还是我给你保管啊。
0: 啊啊啊啊！
1: 来，
2: 萌萌，这个事情啊，你得相信你爸爸。
1: 我相不相信你，你都是我爸。可是我妈要不相信你，你可能就不是她老公了。

0: 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啊！要我帮忙吗？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儿。
1: 喂，妈。
2: 萌萌，你到哪儿了呀？
1: 我爸还没到啊。
2: 你爸？
1: 对呀。
2: 你搞什么呀？
1: 哎呦妈，离婚很麻烦的，不如你们先好好谈谈吧。先挂了啊。

0: 你给我下来！
1: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哎哎哎哎，
0: 啊、行，你别
1: 谁呀、啊、你？
0: 哎
1: 啊！
0: 不是干嘛？
1: 哎，干嘛呢你？
0: 不是你谁呀、啊？
1: 不是，哎哎，
0: 你别谁呀、啊、你？

老婆，今天我不是没去，我在门口碰到姓刘的了，我给你买了花。嗯，花呢？

0: 不知道。
1: 喂。
2: 喂，白小姐吗？
3: 您是？
2: 我叫陶露燕，
3: 元宝酒的妻子。
4: 我昨天一回国啊，我就立刻把那合同的差额我给补上了。但是葛总说怎么着你辞职了？嗨，你还有我这几个手下，怎么着说就把你给打了哈？这样，我今天晚上我摆一桌，
5: 不去。
4: 而且我产品的广告也全都交给你。
5: 不去不太合适哈。
4: 但是你得给我保证这个广告的质量。
6: 这是我们公司刚拍的一条广告，请刘总过目。

0: 今天如果我先倒下了，我立刻和严宝九办离婚。如果是你先倒了，从此之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家庭。
1: 我跟严先生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如果严太太还是不相信我，那这场酒我乐意奉陪。

0: 这就是传说中的航空母舰，汇集了国内50种名酒。林总，除了我们的产品广告都交给你们之外，我还准备啊另出500万入股。今天严总你喝一杯酒，我让你5万。你要是有本事把这50杯酒都给喝了，250万的股份你拿着了。
1: 我替严总喝，
0: 你喝也行，喝了不算。
1: 这酒一定得我喝。
0: 哎，好。老严呐，
1: 啊，
0: 你们那个广告拍的不错啊。这个女演员哪儿找的？
2: 刘总动心了。本人比镜头里边还漂亮，哼，那皮肤那身材，刘总绝对。
0: 也就是说你们下个广告还要找他拍喽？
1: 那不可能，我求他好久他才答应帮了这个忙。
3: 刘总你没机会喽，她和她男朋友关系特别的浅，你
0: 好好喝喝喝喝喝喝啊！
4: 只要我认识的男人，他们的太太都生怕我把他们的丈夫给抢跑了。
5: 其实真给你抢了去，他也没那么好使。
4: 不会吧？姐夫看上去不像啊。哎呀，
5: 每天在外边喝酒，好不容易把他等回家了，浑身上下都软了。
4: 有机会呀，我给你几颗蓝色小药丸。我呀从小就喜欢演戏，有一次让我演一个酒鬼，为了演得像，我就真的开始天天喝酒，等到戏拍完了我也上瘾了。
5: 你喜欢喝醉的感觉？
4: 嗯，喜欢。几杯下去之后，我觉得自己就像全世界的女主角。不过不敢到外面去喝。
5: 怎么了？
4: 我喝高了以后啊，看着谁都像我的男朋友，就想跟他回家。就因为我喝酒，我男朋友一直不让我进演艺圈。
6: 进去进去，那个
0: ，我行，我没，我行，
7: 你行吗你？
0: 挂了吗？
7: 啊，钱是谁？干嘛呢？
8: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
9: 吵架了，不要轻易闹分手。
10: 你们俩好好谈谈，
11: 好好。

0: 宝，
1: 你是谁呀、啊？
2: 怎么那么多不认识了？哎，这个你拍广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放开！哎，宝。

0: 谁呀、啊？这是
1: 啊，这是
2: 六
1: 六。

0: 酒精中毒是肯定的了，其他我不知道。我现在在隧道里，中日医院等不到。
1: 隧道往南，老大，你小心！话题是说隧道里有一辆车撞在你上。
0: 放屁！什么有？你俩车的异形？这条路上除了我，所有的车都他妈异形的。

0: 站住！站住！你严重违规，知道吗？
1: 警官先生，我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逮捕我吧。还喝酒了？哼，
0: 你要是喝了我这么多，你
1: 还不一定有我开的好呢。
2: 别那么多废话，跟我走吧。
3: 哎呦，喝这么多酒还开车？哎呦呦呦！爸，舒服吧？舒服。
4: 严总恢复的真快，
5: 本来就没什么大毛病。
6: 严总，我送了水果，你多吃点啊。
3: 严总，该吃药了。
4: 林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6: 林子呢？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林子最近上班啊，不是浑身湿哒哒的，就是脸上还带着伤，有的时候啊，衣服还扯得破破烂烂的。有些人真的不肯原谅我，有些人找都找不到。看来我无法完成对你的承诺。
7: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4: 你不要过来！
7: 也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8: 我看姐夫住院这两天都把姐夫养胖了。有吗？
7: 会长，你也给我介绍一个姐夫那样的吧。<笑>你还想个几个呀？咦，人呢？
9: 刚才还在这儿呢。
7: 刘总，你在里边关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瘦啊。
8: 从来没怎么清闲过，正好休息休息。
7: 哎，怎么着，老严？进来陪我两天吧。不不不不不不。哎哎哎，刘总。
8: 外边的事啊，你就放心了啊。我知道，时间到了。老严，那个，那天我不是多喝了点吗？但我绝对没把嫂子怎么着啊。我刚进你们家，啪就给我撂那儿了。我，
7: 这我相信你嫂子原来是全国青少年武术冠军。
8: 是啊，没看出来。
7: 刘总，啊，有句话耽搁的再说。
8: 啊，你说。
7: 男人喝酒可以，但多了，别打女人。白小姐。

0: 敬大家一杯。
1: 咱们俩呀，要都听媳妇的，少喝点。
2: 田哥、嫂子，你们放心，今儿这喜酒呢，就是我这辈子喝的最后一场酒了。我已经答应媳妇，从明天开始戒酒了。
3: 真的？
0: 来来来，
3: 好好，祝贺祝贺。
0: 刘总，祝愿你们俩白鞋到老啊！
4: 你说错了。应该是鞋头到老，
5: 说都不会话了，
6: 应该是白头偕老
4: 啊！对对对，
0: 白头偕老，来来
7: 来，叔叔阿姨祝你们幸福，
1: 谢谢。爸，刘总啊，给您介绍个老伴儿不是吗？
3: 今儿也请来了，
4: 在哪儿呢？
7: 爷爷站起来了。

0: 行不行，太年轻了。
1: 那是我老公。
2: 是旁边的。
1: 是爸爸。
2: 行
0: 吧。还行。
2: 行吗？
0: 不会犯错。
3: 我姓严。
4: 我姓刘。
5: 阿姨啊，你和我爸到那边聊会儿去。
3: 好。

0: 姑娘，你嫁给我吧。
1: 不好意思，我对像你这么没气魄的男人实在没有兴趣。你今天怎么没倒啊？高银平，过来。
2: 干嘛躲着我？
0: 我没有实现诺言。
2: 把你东西拿回去。

0: 林叔叔干嘛呀？
1: 他不是林叔叔，他是……
0: 是什么？
1: 好了好了，
2: 九零后的地下工作做的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好。
3: 来来来来，叫我们老总大喜，你们去哪去哪啊？来来来，哥们。
4: 您抽烟？
0: 不，我戒了。
3: 戒了，戒了。
2: 喜宴，抽一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阿寿，您竟然一不会说话的姑娘吧？
1: 茫茫人海，他一直在寻找自己不辞而别的女友。
2: 王一丁，派出所找你呢。
3: 你找我？
4: 她是个哑巴，你就敢带回来？
3: 她让拿张纸条上面写找王一丁，这不就跟着我回来了？
4: 意外的巧合。
0: 陌生女孩闯进了他的生活。哎，
3: 王一丁，出事儿，桌子上200块钱，你转脸儿没了。
1: 房东的钱丢了，你要不一定是你，但也就那么大，也不能带着他。
4: 一次短暂的分离，他发现了自己对女孩的爱。
0: 哎呀，你想说话？
4: 有医生呢，
0: 你说。
3: 这西夏呀，要是真能说的话呀。
0: 正当他对未来的美好充满期待，心爱的人却突然选择了离开。丢了呀，应该算他自己走掉的。
5: 哟，
6: 那就不能立案了。
0: 可是他真的没了。西夏，你说有一天咱们俩散了的话，会因为什么冲突？那我就在咱们第一次吃面的面馆等你。
5: 来碗拉面。

我叫王一丁，我喜欢骑着一辆木兰行驶在大街上。其实我也不是喜欢骑着一辆木兰行驶在大街上，我是喜欢骑着一辆木兰行驶在大街上，看一些我看明白的或者看不明白的事情。这双手属于我看不明白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双手变换姿势是什么意思，这属于我能看明白的事情。恋爱中的人一定要吵架，一对不愿意吵架的恋人，那下一步一定是分手。我喜欢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喜欢抽烟，不喜欢喝了酒就掏心窝子的人，不喜欢在睡觉的时候被人叫醒。我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因为我喜欢风平浪静。但是这种风平浪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咱们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0: 喂，王一丁，你出事儿了！哦，别傲啊傲的，是真的。哎，我告诉你啊，派出所找你呢。哎，王一丁，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是，里边等你半天了。老金条，那个救会王的妈在这儿等着你呢。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快进去，快进去啊！啊。
1: 王大妈，您找我？
2: 哎呦，你怎么刚来呀？我这都等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2: 可能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看看这一个人找你呢。
1: 您弄错了，不认识。
2: 你不认识，可他认识你呢。你看，他还给你个纸条。

0: 你找我。我认识你吗？那谁让你找我的？
1: 哎呦，行了，你就别啰嗦了。他是个哑巴
0: 啊！哎呦，王大妈，您肯定搞错了，我不认识他。哎，是不是找别的王一丁？哎呦，
1: 咱们这一片不就你这么一个王一丁吗？怎么会错呀？我可跟你说啊，我就为你这事儿啊，特地在这儿等了一下午了。我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这都快下班了，你赶快把他领走。
0: 哎，不是，大妈，我真不认识他。
1: 你看。这纸条写的很清楚啊，王一丁，这能有错吗？你看这王一丁，那不是。

0: 哎，你这动作还挺快啊！你饿了吧？你倒不客气啊！
1: 您正宗吗？这话您问的，您看看那姑娘，吃的连话都顾不上说了。您说正宗不正宗？
2: 那来一碗。
1: 好嘞。

0: 火人，来碗面，做点汤。
1: 你找王一丁？你不找我？那你是找我呀，还找王一丁？你听清楚了啊，那个，你是因为我叫王一丁，你找我呀？你还真的找我呀？啊，我这么说，我现在不叫王一丁，我叫李一丁，你还找我吗？我现在根本就不叫什么丁了，我现在叫什么王大山啊、李海洋什么的，你还找我吗？
2: 不许笑。哎，得，笑吧你，笑起来还挺好看。啊，吃，你刚吃吧啊。

0: 们家就这么小，根本就没你住的地方，你明白吗？哦，我知道你能睡沙发，但是咱们俩男女有别呀。
1: 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男女授受不亲，这你听说过吗？
2: 哎，听说过就好，还挺有文化的。啊，其实吧，我是想问你，你在这边还认不认识别人？我把你给送过去。你只认识我。嘿，哎呦，
1: 来来来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带你去房东那边。你今天晚上在他那儿对付一宿完了。不是，那房东是个女的，啊，走。
3: 事儿啦，这姑娘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啊？哎，派出所找你，就这事儿啊？
0: 啊，她叫西夏，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陈哥不是出差了吗？
3: 啊，
0: 我想让他跟您在这儿挤一宿。我那屋子小，他要是个女的，
3: 你什么也不知道？哎呦，那我就不好收留了。一个你什么都不知道的女孩，我哪敢收留啊！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先吧。哎，是你女朋友吧？
0: 哎，不是不是。
3: 哎呦，都什么年头了，你还不好意思呢？我说嘛，我就没看走眼过。行，来，快进来快进来，我房客的女朋友啊，也就是我女，哎呦，也就是我房客，来来来，快进来。哟，王一丁，这姑娘长得还真好看，哎呦，都丑死我了都！哎呀，我这人就喜欢跟人说话，唠嗑，走，哎，就这么着啊，你回去睡吧。
0: 唠嗑。

0: 事儿了，他是个哑巴。你知道？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昨天晚上可是把我给憋坏了，还笑呢。哎，不过他长得还可以，这有总比没有强啊。
1: 哎，姐，你误会了，我真的不认识。啊，你是说你根本不认识他，他就跟你回来了？
0: 我儿子将来要是有你这本事，我也就放心了。不，真的，我是说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陌生人，真的。啊，你根本不认识他，他就跟你回来了？
1: 对啊，他又拿张纸条，上面写找王一丁，我叫王一丁，这不就跟着我回来了？你真不认识他？
0: 啊！
1: 哎呦，王一丁啊，你都愁死我了你！ 来路完全不明的姑娘，你就敢带回来？你知道她要干什么呀？啊？不行，你得马上弄明白这件事儿，弄不明白就让她走，听见没有？她现在干嘛呢？哎呦，王一丁啊，你看看，哎，她对你的厨房和东西，她怎么就那么熟啊？ 就跟他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似的。哎呦，我觉得这件事儿吧，哎，你说，他会不会不是个哑巴？

那个，你真的不会说话？你会说话呀？哎，那你会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呢？我明白了。哎，你是不是以前会说话，然后现在就不会说话了？哎，那你为什么就不会说话了呢？哎，算了算了算了，你还吃面吗？啊，吃面。

0: 你别老点头摇头的，你又不是哑巴。
1: 那他现在干嘛呢？
2: 洗碗。
1: 你弄明白怎么回事了？
2: 嗨，他也不会说话，我也就不想问了。我叫他走的时候帮我把房门带上就完了。
0: 你把门留给他了？哎呦，你糊涂的都愁死我了你。
2: 嗨，我们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0: 你懂什么呀你？破家值万贯。

我干嘛要缩头缩脑的？这我的房子，小丫头。要出事儿。

其实吧，我想问你为什么没走。后来觉得我问了吧，你也不会说，所以我就别问了。但是我还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到我这边来的呀？说我觉得我问了吧，问了也白问，所以我也别问。其实我更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走啊？可是我觉得我问了，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

不会说话真好，可以不回答不想回答的问题。哎，你看，又来了，你，哎，不是，喂，你今天这饭菜吧，真的有点淡，要不你也给我来一碟。

0: 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就不来了。你是想让那丫头再在我这儿住一晚上？
0: 是，我是这意思。
1: 不行，不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你陈哥出差回来了不方便。第二，你陈哥虽然回来了不方便，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是因为白天的时候他给我吃了碗闭门羹，哎，他打扫房间居然不让我看。
0: 打扫房间有什么好看的？他怕脏着你吗？
1: 哟，他心眼那么好啊。那咱也不能失了礼数不是。我们家呀也不太干净，那丫头长得那么好看，别脏着人姑娘啊。晚安晚安啊。
0: 哎姐，
1: 嘿，还真走了。哎呀，这脸皮这么薄，怎么在江湖上混呀？这王一丁，愁死我了，真是。

0: 我知道不该让你走，但你必须走。是，我知道。你昨天晚上把被子给我换了，我有点感动，但并不十分感动，因为你可能是在讨好我。
1: 我这人软硬不吃，你不用跟我摇头。我让你走，其实是为了你好。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哎，你看，看见没有？这个就别人拿斧子给我砍的。别吓着了，这是你路费，回家吧。你找那应该找的人。

0: 喂，
1: 王一丁，你出事了。
0: 哦。
1: 哎呀，你老是嗷嗷的，我告诉你啊，那哑巴姑娘走了。
0: 哦。
1: 哎，你用了什么招啊？
0: 我就给了她500块钱。
1: 哎呦天哪，王一丁，你可真有钱呐你！那可是3个月的房租啊。

0: 哎，王一丁，你可回来了！
1: 出事儿了，真出事儿了！
0: 你说，是不是出事儿了？
1: 真出点事儿。
0: 哦，那姑娘卷了我的钱跑了。
1: 卷了你的钱？
0: 啊！你陈哥出差回来呀，放在桌子上200块钱。

0: 你傻不姑娘走了，我还挺为你高兴的。可一转脸儿，就发现我那200块钱没了。不能吧？我已经给了他500块钱了。哎呀，你傻的你都愁死我了！你这500块和700块让你选，你选哪个？谁让我选？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跟你这看书多的人呀，说不明白道理。哎，咱现在就说这事儿啊，人是你带回来的吧？钱是他带跑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您是不是搁到别的什么地方了？要不就城头给收起来了？
0: 不可能！我们家那钱，只要我放在那儿，就是那耗子都不敢动。不信你问陈哥。
2: 没错，耗子都不敢动，我哪敢动啊？
0: 哎，王一丁，你怎么这么大方啊？你最近发财了？
3: 老媳妇。

0: 哎，王一丁，还真是出事儿了。这钱呀，还真是被耗子给叼跑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您
1: 不是说连耗子都不敢动心动心吗？
0: 哎呀，姐，那权力不是也是有限的吗？这女的，还你。
1: 哎呀，王一丁
0: 啊，你说这200块钱？ 还能花得出去吗？这估计是花不出去了。啊！哎呦，出事儿了，200块呢！
1: 哎，不过你可以去银行换啊。
0: 真的？啊！哎，哪银行都行。
1: 都行。
0: 哎，你可别骗我。
1: 没骗你，赶快去换。
0: 真的？哎，那我去了。
1: 赶快去，赶快去。
0: 王一丁啊！ 这天都快黑了，你就糊弄我吧，银行都下班了。哎，王一丁，我明儿去。哟，哎，王一丁，真出事儿了！王一丁，王一丁，
1: 又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吧。

挺好看的。但是你不应该买这些东西，应该拿着钱回家。

0: 你更不应该偷他房东的200块钱。你不能在这待着，你得走。房东的钱丢了，那不一定是你，那你给我添麻烦。
1: 我不认识。
0: 哦，就因为我叫王一丁，你就找我？那天底下叫王一丁的人多了，你都不去找他们去？我为什么要收留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一个人？

一定肯定叫这姑娘回去。王一丁可真行，愁死我了。

0: 他走的时候带钱了吗？他可不会说话。哎呦，你都愁死我了，你想找就去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就是不希望出事儿吗？
2: 金星，金星，
3: 哎，老师傅，您见一姑娘了吗？
4: 过路的姑娘多了，你指哪个呀？
3: 就一个不会说话的姑娘，
4: 哑巴都不会说话，那我哪知道啊？
3: 谢了，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星星，星星，星星，
5: 安藤，赶紧回家去，唐朝比西夏繁荣多了。

0: 人们的生活每天大同小异。我的女房东每天早上7点起床，7:13出门买油条，绝不买包子，20年来不曾改变。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徒步上班，每天早上8:26的时候准时和我在文化路的拐角相遇。我曾经在他们的秩序之中，但现在因为我的故事突如其来，我将从这些秩序中暂时退出。比如今天上午10:20，我本来应该看完当天的早报，起来伸一个懒腰，但现在我却坐在一个咖啡屋里，向我的两个朋友求助3个问题。
1: 西夏是谁？西夏从哪儿来？还有就是要往何处去？
2: 哎呦，不复杂不复杂，慌了，你一定是慌了。你可以先搜的行李呀，这行李里头一定有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身份的问题解决了，是吧？他叫什么？他从哪儿来？俩问题，搞定了。葫芦，这第3个问题可得你来了啊。
1: 西夏往何处？往何处去？我知道。
0: 往何处去啊？
1: 往你那儿去啊。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
2: 走，
1: 给你指条明道吧。有困难找警察。
0: 他就是警察派给我的。
1: 哦，找记者，余记，没他们不知道的事儿啊。
0: 那咱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哎，今儿中午谁请吃饭啊？
0: 我呀。
2: 哎呦，我说你慢点行吗？你点教养都没有，讨厌。
3: 妈，来，你吃饭吧。你现在就是王大妈。
2: 讨厌，你才是大妈呢，你才是大妈呢，你把嘴给我擦了。
3: 别废话，你王大妈啊。你西夏，我就是你王一丁。咱们把当时那个情景啊再重现一遍，你自己注意了啊，当时西夏是什么表情，你就给我做出什么表情来，这样我才能帮你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好吧？谁找我啊？
2: 我找你啊。
3: 哎呀，王大妈，
2: 王一丁，你出事儿了。
3: 我出什么事儿啊？
2: 有一姑娘找你。
3: 丁哥，

0: 别动，王一丁，你确定当时西夏就这表情吗？啊！完了，完了，真出事儿！这西夏就不是来找他的。
1: 这可能是一陷阱。我说姑娘啊，是天天洗衣服呀，对手上皮肤不好。哟，王一丁这件衣服昨天不才穿了一天吗？你就给他洗了，这衣服都让你洗坏了。哎，我说你看不看新闻呀？国家呀，现在水资源紧张，都号召节水呢。哎呦，这王一丁以前。 从来不自己洗衣裳，都是送洗衣店的，所以我才收他5块钱水费。哎呦，哎，这哪好意思呀！那姐谢谢你啊！哎哎，别忘了还有这个呢啊！
2: 王一丁，我觉得这个叫西夏的姑娘很可能是来找另外一个叫王一丁的。见到你以后呢，觉得你比那个王一丁帅，还有钱，所以就是你了。
3: 我觉得是这孩子迷路了，给自己写了个纸条，啊，他文化程度不高啊，就写了王一丁，
2: 多好写，是不是？于是就找到了你。
4: 哎，你说他会不会是穿越历史时空到了现在呢？西夏，你想西夏这个名儿多有历史厚重感啊！这两个家伙口无遮拦，丝毫不替我着想，把我的烦恼当成了他们的玩笑，恨不得西夏是来找他们的。哼，看来再好的朋友，在面对姑娘的时候，基本也都靠不住。

0: 哎呦，王一丁来了
1: 啊，
0: 有事儿
1: 啊？就是前几天你们不是把一姑娘交给我了？
0: 姑娘
1: 啊啊，就啊啊
0: 啊啊！哦，对，想起来了。哎呦，你来送感谢信的吧？哎呀，真是不用客气。哎，你可以找那个行政科去啊。
1: 不是，我不是送感谢信来的。
0: 嗯，
1: 我是想把这姑娘再送回来。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她呀？啊，你不认识那天怎么给她领回家去了呢？
1: 不是你们让我给领回家的吗？
0: 不，她要找谁啊？
1: 王一丁啊。
0: 你不就是王一丁吗？
1: 那是，我是王一丁，但我不一定是她要找的那王一丁啊。
0: 不对啊，我听上回那王大妈不是说了吗？你们在办公室里边已经就是互相已经认识了。
1: 对
0: 对。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像童话一样。
1: 我不是来跟您讲童话，我是想问问您能登个寻人启事吗？
0: 当然能登了，你有他的照片吗？
1: 这也没有。
0: 那为了验证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你得让他本人来一趟，我得给他拍张照片。

哦，没事没事啊，来，哎，你站好，哎，站好啊，我给你登个寻人启事，到那会儿你能找着家了啊。哎，我。

0: 结账。
1: 嗯，你怎么才过来？3块。哎呦，我说这姑娘可真够厚道。本来我这说打烊了，一碗面算了吧，可她跟我比划半天，说你肯定来结账来，可没想到你来这么晚呀。
0: 谢谢您了。
1: 哎，没事没事。
2: 你就认为我一定会去？我凭什么一定要去啊？我跟你说，我还真不一定去。我去归去啊，去的也说明不了什么。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我没出息，是你没出息。以后你要走啊，就找我找不着的地方。你别看我。好好好好，看电视，看电视，好吧，啊。

狗咬的。那我上班去了。

0: 哎，老板，你这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吗？嗯。好，谢谢啊。嘿。
1: 这你的书店还是我的书店啊？啊，你占了我的小屋不说，你现在还要强占我这书店？故事发展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走向了。我无法捋清西夏的来历，也不能删除他的出现。 我发现，在所有类似的电影和小说中，故事发展到这里，我应该和西夏相爱了。

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想喝水，什么时候想看哪一本书，什么时候想做哪一件事情。这让我感觉到在西夏面前的我是一个透明的人，而我对他却一无所知。我决定要打破这种平衡。

0: 我现在想什么，你是不是都知道？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啊，那我现在我想什么，你知道吗？ 算了算了，我这么问我也问不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吧，你的出现啊，特别像一电影故事。啊，我可能说太文雅了，我是说咱们俩之间发生的事儿，特别像一部电影。爱情故事，爱情故事你看过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咚，答滴答咚，答滴答咚。看过，看过对吧？
1: 哎，
0: 那就好，那你就应该知道，咱们俩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了吧？

0: 男女主角应该相爱了呀，不相爱这故事就没法发展下去了。所以接下来呢，不是你爱上我，就是我爱上你，这没办法的事儿。到现在我怎么也没发现脸皮厚道呢？
1: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我就发现这个男孩。正是这个动作，让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有了另外的意味。

0: 喂，哎，王薇啊，我王一丁，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请教一下。
1: 我不可能亲自洗袜子，他也不会亲自给我洗，怎么办呢？那我要感谢洗衣机的发明者，对，他让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发生感情分歧的。什么？闻我袜子呀？
2: 那你杀了他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我们自己洗自己的。啊？闻对方的袜子？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嘛。都什么社会了，还给男人洗袜子呢？如果要我给男人洗袜子，只能说明两点：第一，这个男人的经济状况不行，请不起保姆；连一个保姆都请不起的男人，我会跟他吗？第二，这个男人不爱我。
3: 能给一个人洗袜子，说明非常在乎对方。他不给我洗袜子，而要我给他洗袜子，说明他想让我爱上他，他却不爱我。你觉得这可能吗？我们家现在的状况就是保姆洗。今天上午我不知道为什么高兴，不管为什么，我决定为高兴买个单。西夏，我请你吃水煮鱼吧。 吃鱼的时候，我还在琢磨，我今天为什么高兴。就在这一刻，我知道今天我高兴是因为西夏高兴。接下来的问题是，西夏高兴我就高兴，这说明什么呢？问题严重了。
4: 家国。

0: 出事儿了。
1: 你出事儿了？
2: 他说我出事儿了，你出事儿了。
1: 我出事儿了？嗯，我怎么都不知道？嗯。
3: 你俩的黑眼圈告诉我的。来啦。

我已经彻底落入故事的俗套而不能自拔了，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无法预料。爱情到来的惊喜几乎在瞬间被恐惧和担心所代替。以前我喜欢骑在木栏上看一些我能看明白或者看不明白的事情，而现在我对自己的事情有了巨大的怀疑。我想我是不是应该从这个空间里把自己剥离出来，和西夏分开一段时间。再这样下去，对西夏的爱情和欲望以及我自己的恐惧和担心会把我吞没掉。所以我决定，如果右转弯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是绿灯的话，我就应该去旅行，红灯我就维持现状。

0: 老板，有花卉栽培方面的书吗？气死我了！有花卉栽培方面的书吗？
1: 我说有，他就进来；我说没有，他就走掉。决定权竟然又回到了我自己。

我要去旅行，啊，我过几天就回来啊，你在家好好待着啊。不，真的就2天啊。

0: 南京？你确定吗？肯定是南京。好，那咱们就南京了。
1: 我决定要带西夏去，是我忽然觉得，一，甩掉西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让西夏选择一个他熟悉的地方，也许能够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0: 一会儿再回来啊。
1: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的那个想法绝对不是有预谋的，而是临时产生的。
2: 宋清友的下车了，火车马上要开了。宋清友的，赶快下车了啊，火车要开了。宋清友的还有没有啊？快点儿下车了，还有没有啊？没有，关门了。
3: 哎，有。
1: 火车开动的瞬间，我以为我会高兴，但拥抱我的却是无比巨大的悲伤。西夏终于走了，多少天来的恐惧、忧虑、爱慕和折磨，就这么突然地被一列火车带走，让我的全身空

这是故事的结局吗？我不知道，也没法告诉你。但说实话，我比你们更想知道，到底西夏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是谁把他送到我身边的？西夏不会告诉我，我不是这个故事的决定者，我只能知道开始，而不可能知道结局。

徐佳，你想说话吗？那我想你很快就能说话了。有医生在让你说话。

0: 来，张嘴，孩子。哎，张大点。来，换，往这边转转。哎，好嘞。
1: 什么时候能做呀？
0: 现在手术室人多，先去登记好吧？
1: 啊，好。这，这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0: 没事，他这问题不是很严重，啊，放心啊。
1: 哎，好嘞，谢谢您了。

0: 知道会说话了会是什么呀。哎，对了，你唱歌好听吗？那你都会唱什么歌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

0: 真要出事儿了！哎呦，那可真要出事儿了！哎呦，你要憋死我呀！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吧，这西夏呀，要是真能说了话呀，表面上看是好事儿，可他还怎么瞒着你啊？
1: 瞒我什么呀？
0: 真相啊，懂吗？
1: 我本来就不想知道真相，现在挺好。
0: 哎呦，你都愁死我了，你，算了，不跟你说了。
2: 我预感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即将到来。等西夏开口以后，无论他如何隐瞒，再也没有遮掩的可能。我期盼而又害怕的真相，必将揭开。

你不想去治疗了？不行，你必须得去。

0: 哇塞，十年了，俩人因为一首歌又碰上。哎，西夏，你说有一天咱们俩散了的话，会因为什么事儿重逢？
1: 第一首识唱的广东歌呢，就是《一水隔天涯》。

0: 哥们儿，来碗拉面。
1: 丢了呀？这样我问你啊，是你领他出去的时候，他自己不小心走失的呢，还是他主动自己走掉的？
2: 应该算他自己走掉的吧。
1: 哟，那就不能叫丢了，而且也不能立案了。

0: 哎，西瓜，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打电话？打电话多麻烦啊！老婆婆对号，这不买张票就撤来了。齐相呢？我表妹不是给你在一起吗？
1: 你说什么？喂。
2: 谁呀？王一丁啊！对，我是王一丁啊，谁找我啊？哎呀，我刚才说了呀，王一丁找你。是，我就是王一丁啊。对对对，就是你。我告诉你啊，王一丁找你。
0: 你真是王一丁？啊。
3: 那你，我是王一丁啊，也就是说，现在人找不着了，是吧？那就得先找人呐，对吧？
2: 赶快找去吧，
4: 地瓜，我工地上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
2: 我地里还有活了，我也得回老家。西夏谁找啊？去哪儿找？
4: 去哪儿找啊？
2: 不知道去哪儿找，咱怎么找？
4: 那西夏是个大活人啊！就因为是个大活人，所以他走不丢。要找啊，你去找吧，我走了。哎哎，哎呀，你要找到他，那我表妹回家一趟，他爸妈挺想他的。我先走了啊。哎呀。

十年了，俩人因为一首歌又碰上了。哎，西西，你说有一天咱们俩散了的话，会因为什么冲突？那我就在咱们第一次吃面的面馆等你。再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那面馆给盘下，一边经营一边等你，也挺浪漫。

0: 你们都那么客气干嘛呀？
1: 你是赵百万的儿子，财大气粗嘛。
2: 百万家财，华而不实。
3: 罗局长，对你儿子啥都满意，要是个作家就更好了，
0: 弄张文凭就行了。
1: 文凭？
4: 为了老赵家出个秀才，拼了老命也给你弄张文凭来。
2: 趋炎附势，巧立名目。
4: 你拿回作家班的文凭，得是我儿子赵丰登的。
5: 没问。啊？我叫杨小波。
6: 我知道，这是你的笔名。
5: 赵丰登才是我的笔名。
6: 嫁的是赵丰登，百万富翁的儿子，还是个作家。可是，
4: 什么？嫁给我儿子？
2: 姻缘错位，事与愿违。
5: 经理啊，我不是按照合同把文凭给您挣回来了，
4: 你还挣了一个女人，一个大麻烦。
6: 你往哪跑？想把我甩？哎呦，没门！
2: 望子成龙，弄巧成拙。
3: 罗局长，他女儿就喜欢文学。
4: 我让杨小波写稿子，你上台照稿念。
0: 这个字呢？
4: 老赵家的脸让你丢尽了，我跟你拼了！拜拜。哎呦，
2: 许忠全，
5: 他是喜欢您的财产。
2: 刘伟，
7: 我就会花钱。
2: 梁天，
6: 你原来是一个大骗子。
2: 张小玲领衔主演《赵百万梦幻曲》。

0: 海鲜馆，我请客。
1: 万岁！一二三，一二
2: 来来，走走走，
0: 哎，哎，哎，坐这坐这坐这，别客气啊。
3: 好嘞。
4: 同志，吃点什么？
3: 来，搁那儿。
4: 点菜吗？
0: 不点了，照他们这样的，给我来三份，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3: 坐这儿啊，坐这
0: 儿。哎，哥几个都累了吧？
5: 累了。
0: 今天咱们敞开了啊，足吃足喝。来，都摆上啊！
6: 摆上，摆上。
0: 今天我做东，不成敬意，大家举杯，干，干，干，喝。
7: 来吃吃吃！
0: 哎，上回你别喝啊，上回就别喝了。来吃这个，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喝。
3: 来来，真
0: 是，吃吃吃！来，我说咱们
3: 晚上吧。
0: 哎，不不不，我这有，我这有。哎，我说你们都那么客气干嘛呀？这不是有螃蟹吗？来来来来，
3: 过来。
0: 哎哎，你喝是不是？
7: 谁呀？
0: 嗨，不服。
7: 他是赵百万的儿子。
0: 王亮天怎么样？来坐坐。
7: 对不起啊。
0: 对，王亮天啊。哎，俩老六六五五，哎呀，我来我来。
8: 赵经理，
9: 赵老板。

0: 谁那么讨厌？
1: 哟，经理啊，我喊您怎么不答应啊？
0: 嗨，过去喊我厂长
1: 啊，
0: 冷不丁的喊经理、老板，真不习惯。
1: 习惯了就好了。
0: 好，找我啥事儿？
1: 曹乡长来了。
0: 哦。哦，曹乡长。哎。屋里坐，
2: 好好好。
0: 小波沏茶。
1: 哎，
0: 啊，曹乡长
2: 啊，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2: 罗局长对你儿子啥都满意。
0: 哦，
2: 可就有一条。
0: 哪条？
1: 请喝茶。

0: 钱你是个个体户。
1: 我知道，还想我没地位没文化，对吧？
0: 不不不，人家可没那么说。哦对了，他说要是有文凭那还差不多，要是个作家就更好了。
1: 作家？
0: 你不知道，他女儿就喜欢文学。
1: 曹院长，看样子这门亲事怕是要吹啊。你想想，让我儿子当作家，那不等于让男人生孩子吗？啊，
0: 想想办法嘛。你百万家业都挣下了，这点小事儿能难到你吗？啊。
1: 文化，你二叔呢？
2: 不知道。
1: 拿作业来。文化，爷爷问你，你们班上谁最懒呢？
2: 谁最懒？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想想，在全班同学都在做作业的时候，谁在那闲着东张西望的不做作业啊？
2: 老师。
1: 你跟你二叔一样。
3: 原来我想当作家，后来我又想当诗人，我写诗，我再后来，再后来我不知道我干什么。你们都吃啊。
4: 那个小子收拾他。
3: 好，今天同学们相聚，我知道就属我没出息。
5: 哪儿啊，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在座的各位也就你能掏得起吗？
6: 就是啊，你是赵百万的儿子，财大气粗嘛。
3: 你们别奉承我，我爸爸常说他就会挣钱，我就会花钱，配合得不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7: 哥们儿，我队友伙儿，我要你的烟对伙儿。你小子欠收拾了是不是？
8: 你想怎么着？欺我囊饭袋。
9: 哥们儿，跑这儿摆什么阔呀？你不就是个土老帽吗？
3: 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赵峰登文的不行，武的还凑合。
8: 你弟
7: 就凭你想动武？
8: 你爹这个瞪眼瞎土老帽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
10: 兔崽子还不快打打呀！
11: 没有。

0: 经理，
1: 哎，
0: 曹乡长来电话，让您去一趟。
1: 啥事儿啊？
0: 没说，就是让您赶紧去。
1: 哎，哎，小波
0: 啊，
1: 一会儿你送我一趟啊。
0: 好嘞。

1: 保佑我儿子娶个好媳妇。白湾呐，罗局长那边的事儿还没定下来，这事儿要声张出去，哎，咱们就私了吧。我认了。 别让兔崽子蹲巴了一子就行，罚多少你说吧。嗯，二百，两千，两千啊，得，我认了。谁让咱犯在人家手里呢？
2: 经理，
1: 哎，我出去一趟。
0: 经理啊，嗯，
1: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依我看呐，这些责任不完全在咱们呢。哎，大舅，少说也得给我一半吧，滚一边去，不要脸的东西。那钱是我给小学校修房子用的，真的？
2: 啊，不信问方当家。
1: 走。
0: 曹乡长啊，
3: 这钱我一分也不掏。哎，
2: 为什么？
0: 我赵百万是文盲不假，可是你外甥为什么骂我土老帽？哎呀，
2: 百万，你别生气，你这人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瞪眼瞎，土老帽。
0: 行了，你还敢骂人？你白万，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你怎么？你快给我回去吧！
0: 你，哎，行了，哎，别生气啊！
1: 我告诉你们去，
0: 你告谁呀？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1: 我儿子打得好。
0: 不打才不是我儿子呢！哎，
2: 百万呐，你别说，
0: 你个赵百万，土豹子开花是不是？
2: 快回去吧，你个！
0: 有钱把你给烧的，有能耐，咱们黑石领剑。
2: 我说你怎么没完了？
0: 哪儿都敢去。小波，叫人去。
2: 哎，
0: 小波，小波，别去，别去，
2: 你可千万别去。
0: 去呀，快去叫人呐！哼，咋不敢去叫人呢？啊，
4: 你这个混蛋！你。
1: 你给我回赵百万，你个瞪眼瞎土老帽，土鳖，别看你俩臭钱儿，
0: 百万，咱们走着瞧。
1: 我跟你拼了，百万，哎呦，哎呦，哎呀，孩子，你，我赵百万，70高的汉子。 响当当的个体户，土老帽。我要是有文化，我能当省长。哎呦，哎呀，哎，瞪眼瞎，怨谁呢？
4: 怨我爷爷。
1: 胡说！你爷爷累死累活的，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 拿啥念书啊？我盼咱们老赵家祖坟上冒青烟，也能出个秀才。可没想到，冯登你，你爸爸是土老帽，瞪眼瞎。你爸爸成天让人当猴耍，可冯登你呢？啊，除了闯祸、花钱，你还会干什么呀？
4: 嗯，你爸爸快60岁的人了，还图什么呀？啊，不就巴望你给咱们老赵家改换门庭吗？冯登啊，你能不能好好念点书，干点事儿，给你爸爸争口气行吗？我求你了，行不？爸，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别人都上了大学，可我整天手握生命线，脚踩鬼门关，我不想开车了。我，
5: 孩子，你想干啥，跟爹好好说。
1: 说，爹答应你。
5: 啊，
4: 我想成名成家。
1: 嗯，多少钱？

0: 没有卖的。
1: 那咋办呢？
0: 有办法，弄张文凭就行了。
1: 文凭
2: 哪儿弄去？
1: 要不我求菩萨给一张。
0: 他哪有啊？你们俩给我争口气，给我想想办法嘛。
2: 好，为了老赵家出个秀才，只要你爸爸活着，拼了老命也给你弄张文凭来。
3: 谁呀？
4: 我。
3: 哟，经理啊。
2: 哎，
3: 这么晚了您还……
2: 哎，关心职工生活嘛。
3: 啊，您请坐。
2: 哎，嚯！
3: 哎
2: 哎
3: 哎，书。
2: 哎，哎，对，有文化的人就是爱书，
3: 借的，怕给人弄坏了。
2: 哎，对，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3: 哎，您喝水。经理，
2: 嗯，
3: 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事吧？
2: 没事儿，随便溜溜。
3: 哦，
2: 哎哎
3: 啊，哎
2: 呼，
3: 哎，还有呢。
2: 真的？
3: 哎，
2: 呼，小宝
3: 啊，
2: 这都是你写的？
3: 嗨，瞎写，其实写出来也没有用。
2: 为啥？
3: 您不知道，现在出书都得自己拿钱，咱掏不起。
2: 哦，好啊，小伙子有出息。哎，嗯，哎，小波，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什么作家班的事儿。
3: 哎，我那是做梦呢。
2: 哎，
3: 人家要的都是有作品的作家，再说一年学费就得3000多块呢。
2: 哦，哎，小波
3: 啊，
2: 这样吧，我帮你进作家班。
3: 真的？
2: 你看，你既然经济有困难，
3: 啊，
2: 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3: 哎呦，经理，
2: 哎，
3: 您快坐。
2: 哎，
3: 经理啊，
2: 哎，
3: 那还是不行啊，没有作品，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
2: 哎，你不是有小说吗？我拿钱，赶快给他发表出去。
3: 那好极了，
2: 哎，
3: 出版社我已经联系好了。
2: 好，
3: 就是得给人家补贴3000块钱。
2: 3000块？
3: 太贵了。
2: 不贵
3: 啊，
2: 我还要掏钱把它拍成电视剧呢。
3: 哟，经理，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是做梦呢？不信
3: 啊？
2: 哎，来，
3: 嗯，
2: 来呀，
3: 嗯，
2: 来。
3: 哎，哎呦，
2: 疼不疼？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疼
2: 啊。
3: 啊，疼。
2: 哎，
3: 经理，
2: 嗯，
3: 您对我的支持。
2: 哎，小波
3: 啊，
2: 咱们可得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2: 你拿回作家班的文凭得是我儿子赵丰登的。
3: 没问啊。
2: 你替我儿子去上学，他得文凭，
3: 这
2: 怕啥？你看他得文凭，你得学习机会，又出一本书，两不亏嘛。
3: 经理，
2: 嗯，
3: 那小说的署名？
2: 哎，名字当然是我儿子的。
3: 可这2年的心血。
2: 小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别说2年的心血了，
3: 啊，
2: 就是10年又怎么样？啊，没钱发表不出去，还不是一堆废纸吗？
3: 那以后的小说呢？
2: 咱们的合同就2年，你把文凭拿回来就算完了。哎，可这2年你得听我的，因为你是我儿子赵丰登啊。
3: 我，
2: 哎，我看就这样吧，啊，一是要保密，二是要快。
3: 嗯。

0: 我走了。
1: 哎，经理啊！
0: 哎，
1: 经理啊！
0: 嗯，
1: 我……
0: 哎，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哎，经理，
0: 嗯，
1: 那

0: 哎，冯登 啊，真看不出你还真有点架子。冯登啊，好样的，给咱农民露脸。
1: 哎，赵到家不走了，你快给大伙讲几句吧。
2: 就是
3: 我，我说说两句。我呢，今天能上做加班，主要呢是因为有了我爸。我爸爸为了我的事儿呢，那是枉费了心机呀、
4: 啊。冯登啊。
5: 我说你，我呀，代表冯登，谢谢大家，也代表冯登说几句。
3: 哎，爸，我还没讲完呢。
5: 哎，你是，说实话，咱们庄稼人啊，没文化，总让人看不起。我呢，望子成龙，就是咱们冯登不成龙，成条虫也比癞蛤蟆强，是吧？
4: 冯登啊，
3: 爸，您叫我？
4: 没叫你。冯登，冯登，
0: 啊，经理，您叫我呀。
4: 从现在起，你就叫赵冯登了，啊，懂吗？
0: 开始，真有点不习惯。
4: 习惯就好了。哎，冯登，
0: 啊，
4: 这1000块钱，是你的生活费，拿着吧。
0: 谢谢赵经理。
4: 哎，不谢。
0: 哎，
4: 冯登，
0: 哎，
4: 没叫你，叫我儿子呢。
0: 啊，
4: 冯登，
3: 哎，
4: 这2000块钱，你先到北京，然后去广州玩玩。
3: 爸，
4: 嗯，
3: 这个不够，您把我轰出门外，我也得生活呀。再给这个数，怎么样？
4: 300。
3: 再加个零儿。
4: 啊？
0: 这有人吗？啊！哎，同志，您那个包能不能……啊？
6: 你干什么？
0: 要不然让他坐我腿上。
6: 不怕累，你就坐呗。
0: 哎。谢谢。你上哪儿啊？
6: 去长城。
0: 啊，咱们同路。
6: 你干嘛去？哎，
0: 上艺术学院，作家进修班。
6: 这么说，咱们是同学？
0: 哎，您也上作家班吗？
6: 我是表演进修班的，叫吴素娟。你呢？
0: 杨小波。
6: 你家住哪儿？
0: 龙泉镇。
6: 龙泉镇，哎，听说你们那儿有个叫赵百万的，你认识吗？
0: 他是我父亲。
6: 哎，不对呀，
0: 啊，
6: 你不是姓杨，叫杨小波吗？
0: 那是我的笔名，我叫赵冯登。
6: 啊啊，嗯，吃泡泡糖，哎，吃啊。
0: 哎，谢谢。
6: 嗯，你怎么咽了？
0: 啊，我。

0: 方丹，你怎么才来呀？
1: 来看看。
0: 快跳舞吧。
1: 我不会。
0: 哎呀，艺术学院的不会跳舞让人笑话。
1: 真的不会。
0: 来，我教你。

0: 放灯，照放灯。
1: 啊？哎。
0: 放灯，放灯，礼拜天还不休息啊？
1: 啊。
0: 陪我去照相好吗？
1: 没时间呢。
0: 你去不去嘛？
1: 哎，
0: 礼拜天也不休息，就知道念书。
1: 要考试了吗？
0: 出去玩玩嘛，拿着。
1: 哎。

0: 这还照啊？
1: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啊？哎，方登，走，有泳去啊！
0: 我不会。
1: 嗯，真笨，什么都不会。
0: 我真的不会。
1: 给我看着衣服啊。
0: 哎，好。嗯。去吧。
2: 哎，同学们，同学们，我们教室发生一个特大新闻，你们知道吗？暂时保密，不能告诉你们。哎呀，那
1: 方登，你的信我收到了，兴奋的我一夜没睡。你说的对，咱们还年轻，应该集中精力学习。
3: 嘿，同学们快看，还有情诗呢！啊，长江水滚滚流，咱们的友谊才开头。
0: 胖子，胡闹什么呀？我和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2: 胡说！哎，大家注意啊，我给你们念啊。只要你我手拉手，千难万险不回头，幸福美满在前头。哎呀！
4: 同学们好，
5: 经理，
6: 哎，
5: 这回你们家可锦上添花了。哎，
7: 是是是是。我说呀，
6: 哎，
7: 这回风灯当了作家，准是你们老赵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哎
4: 呀，老大，
6: 哎，
4: 这可给咱庄稼人争了气了。
6: 哎呀，同喜同喜。
8: 经理，
6: 哎，
8: 风灯怎么也不出来露露脸啊？
6: 哎呀，他昨天晚上写小说写挺晚，
8: 哦，
6: 还没起呢。
4: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7: 不打扰了。好，
6: 那咱们改日谈。
4: 哎，好的
7: 好
4: 的
7: 好
4: 的，
7: 好，
6: 请
7: 走了。
6: 请请请，谢谢。哎，
7: 好的好的，
6: 哎，
7: 好。回去吧，请回去吧，请回去。
6: 啊，恭喜啊，再见再见。
9: 好家伙，够热闹啊，你们都来了。
7: 哎，
4: 再见
6: 再见再见。哎，唐院长。哎。曹乡长，辛苦了啊！哎，这回罗局长没话说了吧？
9: 啊，他可高兴了。
6: 哦，
9: 他女儿看了风灯写的小说，
10: 哎，高兴坏了。
6: 哦，是啊。啊，
9: 他妈妈刚从学校回来，给风灯捎了一封信，用年轻人的话说叫情书。哦，
6: 好。
9: 趁热打铁，让风灯赶紧也写个情书啊！
6: 一定一定。
9: 哎，白万，
6: 哎，
9: 叫风灯拿出作家的水平来，把姑娘震一震啊！
6: 好好，
9: 我走了啊！
8: 高先生，你走了？
9: 哎，走了。
6: 哎，
9: 你回吧，
6: 慢点啊。好了。

0: 看啥呢？那么入迷。罗局长的女儿给冯登来情书了。情书，
1: 给我看看。
0: 这你能看吗？哎，
1: 我这一辈子还没看过情书是啥样的呢。哎，
0: 你下辈子看吧。
1: 瞧你那神气样。哎。
0: 不就攀了个商业局长的亲家吗？是啊，我告诉你，本想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亲家，可是，一打听，他们要不没女儿，要不还在幼儿园呢。
1: 攀个局长的亲家，就算你祖上积大德了。
0: 那当然了，这门亲事一定啊！我就开个大商店，那些紧俏商品不愁没货源，你说是不是啊？哦。 你攀亲家是为了这个呀？明白了吧？这叫信息时代的战略眼光，懂了吗？你呀，
1: 懂懂。
0: 哎，我说，还得赶快给人回封，情书。
1: 哎呀，别赶着鸭子上架了，你那宝贝儿子，能信得出来吗？
0: 可也是啊。得，让杨小波代劳吧。
1: 赵经理，赵经理，赵经理，什么事儿？你儿子的电报，
0: 念吧。哎，
1: 我15日1274车到望街站吴素娟。
0: 吴素娟什么人？
1: 是个女的，怕是你儿子的朋友吧？
0: 胡说，我儿子有朋友了，再来一个不乱套了。
1: 哎，你
0: 准是杂志社的编辑，来写小说的。
2: 各位旅客，请注意了，一百二十四节车要进站。一百二十四节车要进站。由于所有的乘客请坐好请坐。
3: 哎，哎，老同志。
0: 哎。
3: 我就是吴素娟。
0: 你？
3: 我可不是什么编辑。
2: 那你是？我跟赵丰登是同学，是演员。哦，您老是？
0: 我是赵丰登的父亲。
2: 啊，赵百万。哎，
0: 听他瞎说。我叫赵百万，外号叫赵百万。请上车吧。
2: 大伯。
0: 哎。
2: 我和丰登不仅是同学，
0: 啊，
2: 还特别要好。
0: 要好？
2: 我喜欢他。
0: 他呢？他也喜欢我，不过他总是看书，不太理我。嘿嘿，这还差不多。所以
2: 我专程来和他把关系明确了。嗯，
0: 姑娘，我送你回去吧。
2: 什么？
0: 我儿子有对象了，商业局长的女儿。不可能，
2: 他一直说没有对象。
0: 他现在有了，好啊！
2: 喜新厌旧啊！
0: 他不是没答应你吗？这他的
2: 情书为证，想赖账，没那么容易。
0: 情书？赵丰
2: 登呢？为什么他不来接我？躲起来了。
0: 哎，不是，
2: 我找他去。
0: 哎，姑娘，我给，哎呀，好姑娘，我儿子特别忙，他不知道你来。
2: 哼！
0: 哎，你看。
2: 什么破车呀！
0: 修车的坐不上好车。小姐，请。

0: 这下可糟了，这姑娘还挺厉害的，我得先稳住她，想法子把她撵走。好你个赵凤灯，想把我甩了，没门儿！我非教你个天翻地覆。
1: 这边，请进。

0: 条件不好，请多包涵。
1: 为什么不让我住你家？
0: 哎呀，我们家哪有这儿条件好啊？
1: 我不是来享清福的，走到你家去。
0: 哎，不是，我们家庙太小，容不下你的大菩萨。
1: 谁是菩萨？我是人。
0: 我是菩萨，行了吧？哎，小姐，小姐，
1: 我告诉你，你今天非带我回家不可。
0: 回家？
1: 不带我回家，我跟你没完！站住！别上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0: 我上厕所。

0: 你来得好快呀，现在大陆的服务态度好多了，走吧。
1: 我
0: 快把东西搬走啦。
1: 好。

0: 哎呦！
1: 小姐，她表现得很好啦。
2: 怎么回事？
1: 你去哪里呀？喂，小姐啊，太不像话了，他走了。
2: 谁走了？
1: 那个胖胖老头子啊。

0: 赵经理，您找我？
1: 我问你
0: 啊，
1: 在做加班，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
0: 我就是每天学习，没时间做好事。
1: 少跟我打岔，你给我坐下。
0: 嗯。
1: 我问你，在做加班谈对象没有？
0: 没有的事儿啊。
1: 没有的事儿。
0: 是啊。
1: 你好好想想。
0: 经理啊，我不是按照合同把文凭给您挣回来了吗？
1: 你还挣了一个女人，一个大麻烦。直说了吧，有个叫吴素娟的认识吗？
0: 认识啊。

0: 他来了啊，口口声声说是你的未婚妻。
1: 这不可能。
0: 这不，哎呀，那你为什么给他写那个情书呢？
1: 我就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别这样。
0: 你写的哪门子信呢？这下好，沾上了。
1: 那我找他去，
0: 马上把他轰走。
1: 经理啊，您干嘛这么怕他呀？
0: 我怕，你不怕？弄不好咱们的事儿全露馅儿。
1: 经理啊，您也别这么说，他是喜欢我，但是更喜欢您。
0: 喜欢我？啊，哦，怪不得他看我的眼神那么不对呢。
1: 什么呀？他是喜欢您的财产。
0: 什么？喜欢我的财产？做梦！闲话少说，马上把他给我撵走。
1: 我要是撵不走呢？
0: 我找你算账。
1: 我，那我找谁去？
2: 啊，赵方登，
1: 哎，快快把电梯关上。
2: 不，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爱你，我好想你。
1: 您冷静点，冷静点。
2: 方登，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睡觉不做梦。吴素娟，我找你来是有事情的。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
1: 吴素娟，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2: 你什么也别说，我只要你。
3: 哎，怎么回事？
2: 进吧。
3: 哎，
2: 方登，
1: 哎，别这样，我受不了。嗯，
4: 人家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干嘛总躲着我？
1: 哎，吴素娟，你干嘛来了？
4: 干嘛？跟你明确关系，咱俩结婚。
1: 结婚？哎呀，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谈恋爱。
4: 我知道，你那是谈恋爱的一种方式。
1: 哎呀，你这不是胡闹吗？
4: 谁胡闹？你不和我跳舞散步，人家怎么知道咱俩谈恋爱？
1: 好好好，就算咱俩……
4: 什么就算？就是
1: 什么呀？
4: 你别跟我装糊涂啊。这是你给我的信吧？
1: 我承认过去我们是谈过恋爱，可现在我不想谈了呀。
4: 你想得太容易了。哦，毕业了，你溜了，想把我甩了？说你按的什么心呢？
1: 我，
4: 你说呀，你说嘛。
1: 吴素娟，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4: 赵风灯，你也太绝情了。
1: 我
4: 要我走也不难。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1: 别这样，我这人胆小。你听我说。
4: 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就撕给你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
1: 吴素娟，吴素娟。喂，我要是医院。吴素娟，吴素娟，吴素娟，吴素娟。

0: 同志，他怎么了？
1: 干什么呢？不是，跟我走一趟。
2: 哎，啊！
3: 文化，
4: 哎，
3: 你小波叔来过没有？
4: 没有。
3: 哦，哎，你作业做了没有？
4: 做了。
3: 拿过来我看看。
4: 哎。
3: 哎，
4: 看吧。
3: 嗯，哎，有进步。
4: 爷爷，我考你一道题，会吗？
3: 什么题啊？
4: 你说八的一半是多少啊？
3: 八的一半，嘿嘿，你打爷爷不识数呢。八的一半是四呗。
4: 哈哈，爷爷，不对。
3: 嗯，
4: 你看，爷爷，你看这一半是多少啊？
3: 是零。
4: 对，还有别的答案吗？
3: 嗯，
4: 别急，再好好想想。爷爷，你看这是多少啊？
3: 啊，糖葫芦。
4: 爷爷，你就知道吃。不对，你再猜。
3: 三。
4: 对了，爷爷，你很聪明，老师一定会喜欢你的。
3: 文化，这些都是谁教给你的？
4: 老师，老师说，现代人要有现代人的思考。爷爷，什么叫现代人呀？
3: 你就是现代人呢。
4: 那你呢？
3: 爷爷，是过去的人了。
4: 二叔呢？
3: 二叔他不是人。
4: 他不是人，那他是什么？
3: 是你二叔啊。
4: 爷爷，我长大了要当工程师，帮你修车好吗？
3: 好啊，爷爷把工厂全给你。哎，咱们老赵家后继有人了。
5: 哟，这是干什么呢？大热的天儿，别捂着孩子。玩是吧，玩是吧。老头子，门外有个女的找风灯。
3: 不是谈对象的吧？
5: 没准儿。
6: 请问这是赵风灯的家吗？
3: 是啊。你是？
6: 哦，我是春花杂志社的编辑。
3: 哦，
6: 我叫戴兵。您是？
3: 我是赵风灯的爸爸。
6: 哦，您就是赵百万呢。
3: 哎，
6: 您好您好您好。
3: 你好，
6: 您有这么个好儿子真是值得骄傲啊。
3: 哎，哪里哪里，骄傲使人落后。赵风灯有什么事儿吗？
6: 风灯啊，答应给我们写篇小说，我这次是专程来取稿子的。
3: 哦，请进。
6: 啊，您先请。风灯在家吗？
3: 他不在家吧？
6: 不对呀，他说他最近都在家，还是他邀请我们来人的呢。啊，
5: 我们家风灯啊去广州了，他爸呀是让他
3: 他去广州体验生活了。那儿的人呢，请他做报告又演讲，不让他回来。他们又在那儿。
7: 爸，爸，我回来了。
5: 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7: 妈，都怨我爸，非让我在外边躲起来。你知道我多不容易才熬过来啊。
3: 风灯，
7: 我差点
3: 来客人了。他讲课累糊涂了。
7: 妈
5: 啊，
7: 他是谁啊？
5: 他是，
6: 我是春花杂志社的。你不是答应给我们写小说呢吗？
7: 我啥时候答应过？你认错人了吧？
6: 哟，怕是贵人多忘事吧？
7: 不可能，我记性好着呢。
6: 你
3: 风灯，人家大老远来的，你给写一篇不得了？嗯，
7: 写？我拿啥写呀？

0: 哎，同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1: 谁说话不算数？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2: 冯登，
3: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编辑同志，您别生气，他这次出门啊，受了点刺激。这样吧，您先住下，三天之内我保证把作品给您送来。
1: 你答应你写啊。
0: 哎呀，走吧。
3: 我这儿子，自从有了点名气，这脾气也长了不少。
0: 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1: 经理，
4: 哎，哎，小波
1: 啊，
4: 那姑娘走了没有？
1: 走，差点给我送公安局去。
4: 哎呀，小波，
1: 嗯，
4: 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儿？
1: 哎，您让我写的信我写好了。罗珊珊的信，写的挺真诚，挺感人。获得你的友谊，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线晨曦。
4: 哎，你还真动感情了啊。哎
1: 啊，
4: 可不能来真的啊。
1: 哎，我哪敢呢。
4: 嗯，记走吧。
1: 哎，
4: 哎，小波
1: 啊，
4: 赶快把那姑娘弄走。
1: 哎，
4: 哎，小波
1: 啊，
4: 千万别把我们家地址告诉她。
1: 哎，
4: 哎
1: 啊，
4: 小波，你走吧。
1: 我早就该走了。啊，赵经理。
4: 哎，掌柜的，
1: 要哪儿啊？
4: 里脊啊。
1: 里脊可贵呀。
4: 多少钱一斤？
1: 五块。
4: 来二斤。
1: 好。赵经理，
4: 嗯，
1: 今儿怎么大出血呀？
4: 实话跟你说吧，今天是我过生日。
1: 哦，对，趁着明白赶紧吃，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4: 哎，干嘛总说死啊？多丧气。
1: 好好好，祝您长命百岁。
4: 哎，
1: 给您办好了啊。
4: 哎，哎，回去，
1: 回见。
5: 哎，老谢谢爷爷。
0: 大爷，赵百万家在哪儿？
6: 好，在那儿。
0: 哦，
6: 那边。
0: 谢谢。
7: 请问老赵家在哪儿？
8: 啊，就在那边，一拐弯就到了。
7: 哦，谢谢。
8: 不客气。
7: 怎么才回来？
4: 快关门！

0: 是不是罗局长来了？
1: 谁来也别开。
2: 啊，老赵家，挂号信。
3: 从墙上扔过来吧。
2: 得压手戳。
1: 哎，给。
3: 你干嘛不给我开门啊？
1: 院里有狗。
3: 哪儿呢？
1: 我怕咬住你。
3: 哪儿呢？
1: 你看。哎，请进呀，请进。不咬人。
3: 好啊你。赵方登，赵方登。
4: 哎，你是叫我吧？
3: 你是？
4: 您刚才是喊我的吧？
3: 你是谁？
4: 我是赵风灯啊。
3: 你不是赵风灯。
4: 哎，我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3: 嗯，你是赵风灯的哥哥吧？
4: 我是有个哥哥叫赵五谷。
3: 不，你肯定不是赵风灯。
4: 哦，明白了，你问的是他。
3: 你们这是不是有重名的？
4: 不敢说没有，不过万元户的儿子兼作家就我一个。
3: 你真的是赵风灯？
4: 当然了，
5: 风灯。哎，风灯，来啊，来来，
4: 曹乡长
5: 啊，这是咱们乡小学校的黄校长
6: 啊。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吗？
5: 这啊。

0: 这是我表妹，说吧。
1: 讨厌，<笑>
2: 是这么回事。咱们小学校有间危房没钱修，孩子们上课不安全，想让你爸赞助点，可是给挡了回来。<笑>
3: 我爸呀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4: 小兔崽子。
5: 赵凤登同志啊，乡亲们都说呀，你比你父亲开明。
3: 幼儿园缺少玩具，你一下赞助2000多块，在咱们乡里呀，已经传为佳话了。
0: 这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修危房需要多少钱吧？2000多块吧。3000够不够？
3: 哎呀，太够了。这事包在我身上。过几天来领款吧。
0: 太谢谢您了。
4: 谢谢了啊。
0: 没。
3: 再见再见。
0: 好，我们回去了。
3: 慢走。
0: 刚才你想说什么？
6: 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0: 你也要修房吗？
6: 修什么房啊？请你帮我找到那个赵凤灯。
0: 我这个赵凤灯不行吗？
6: 不行。
0: 你叫什么名字？
6: 叫吴素娟。
0: 哦，这名字不错呀。
6: 我那个赵凤灯，说我浪漫有余，朴素不足。
0: 别听他胡说，你多朴素啊！
6: 朴素的像个农村姑娘吗？
0: 什么？你说我像农村姑娘？不不不，我说错了，我是说我像农。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6: 演员。
0: 是吗？哎，来来，请进，到我们家坐会儿。来。
6: 哎呀！
0: 来，请进，请进，请来，没事，来。
7: 您好，我们是文化局的。哦，请坐吧，请坐。您是对着窗户吹喇叭，扬声在外呀，没人不知道你赵百万呐。
8: 赵经理，您可是全国闻名的农民企业家呀。
9: 别夸我，我不是农民企业家。
7: 只不过靠党的政策好，多挣了几个钱。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赵经理，最近我们办了个文学学习班，学员爆满呐。
6: 报名的人排得长龙似的。哦，
9: 哎呀，这太好了，啊！
7: 不过，虽然受欢迎，我们办这个学习班没有专门的费用啊，
6: 全靠赞助来维持。
7: 我懂了，你们的难处我很同情。我的难处你们也应该理解啊。缺钱的都来找我赞助，我就是一只金公鸡，也架不住大伙都来帮忙啊。就是就是。不过，都说你对文化最重视了，你儿子又是作家。
9: 是啊，都说你呀最有眼光，对治理投资在所不惜。你们别说了，依我看，靠赞助不解决问题，求人不如求己嘛。
7: 我们自己有办法，还会求你吗？你们自己想办法收入嘛。哎，
9: 比如请个知名作家做报告，公开卖票，收入也不少嘛。
7: 是啊，是啊，我们正准备跟您商量呢。
9: 请你儿子做个报告，几处名又有利啊！
7: 那一定十分精彩。
9: 哎，这好办，让我儿子讲，我保证他一分钱不要。喝水，喝水。
6: 好的。
9: 最近他特别忙，龙斌有个大编辑来了，要他的小说发表。
6: 哦，
9: 这都是邀请信。哦。
7: 要不是我逼着他，他绝
9: 不会给你们讲演的。<笑>好，实在好。不过怕卖票的人不多呀。不会，那要看谁讲了。要是我儿子讲啊，嘿，总会轰动的。
7: 那要实在没人买呢？
9: 那绝不可能。
7: 好，就这么办，卖不出去。

0: 找你要钱。
1: 我的小祖宗，海报都贴出去了，1000张票，你爸爸买了800张。
2: 你买的票，你去讲。
1: 爸知道你讲不出来，也不难为你。我让杨小波写稿子，你上台照稿念，这总行了吧？
2: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多少钱？300？
2: 再加个零。
1: 讲一堂课要3000，你也太黑了。
2: 爸，我这是看你面子少要。你知道外边现在唱首歌多少钱吗？
1: 行，3000就3000吧。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你想修学校？哼，啊，你请客，我花钱。你想当我家啊？
2: 你怎么当我家？
1: 我是你爸爸。
2: 我是你儿子。
1: 我打你个败家子儿！我，你个兔子！你站住！我打你个兔子！
3: 赵经理，哎呀，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儿子，您不知道啊，他太不争气了。
3: 怎么了？
1: 昨晚写到2点，小说还是没写完。你说你，
3: 有话慢慢说，可别把您给气坏了。这写小说可不比别的，
1: 不是
3: 您让他慢慢写吧。
1: 我不是怕您着急吗？哎呀，我说你
3: 别这样。
2: 那我刚才说的事儿，
1: 我答应你不就行了吗？快去写，快去，赶快写。
3: 赵经理，您的儿子就够不错的了，您还这么严格要求啊？
1: 戴编辑。他能有出息啊，全是靠我打出来的。
2: 小波，忙着呢。这补补。
4: 你爸又给你发工资了？
2: 别写那么多了，注意身体啊。
4: 是啊，写多了怕累着你。
2: 歇会儿，咱哥俩好好聊会儿。
4: 捣什么乱呢你？
2: 我是想问问那捐，捐，
4: 你有准备捐款呢？
2: 我是想问问你跟吴素娟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了？
2: 你们俩发生了变化没有？
4: 明天我准备和他做最后一次谈话。哦，
2: 在哪儿啊？
4: 凤潭公园河边。
2: 什么时候？
4: 上午。
2: 几点？
4: 定的是9点。你打听这么清楚干嘛？
2: 我问问。
5: 你老实交代，你搞的什么鬼，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
4: 实话跟你说，我叫杨小波。
5: 我知道，这是你的笔名。
4: 赵丰登才是我的笔名。
5: 赵百万是不是你的父亲？
4: 赵丰登的父亲是叫赵百万呢。
5: 那我问你，作家赵丰登是不是你？
4: 是啊，不是。从前我叫杨小波，后来呢我叫赵丰登，再后来呢名义上我叫赵丰登，暗地里呢我叫杨小波，再后来呢你明白了吧？
5: 我全糊涂了。我不管你叫什么名，我就认你这个人。
4: 可我是个穷司机呀。
5: 你原来是一个大骗子。你少来这一套，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你冒充百万富翁的儿子，欺骗老师，欺骗同学，欺骗我一个少女的心。
4: 少这样，你们就知道欺负我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能跳墙。
2: 对，猫急了也想吃橘子。
4: 你怎么来了？
2: 我早来了啊。我他妈找错地方了，你不是说在河？那娟娟呢？

0: 他哭着跑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啊，还不快去找去！
1: 苏娟，你们俩干嘛呢？
2: 苏娟同学，我还以为你，
3: 哼，想得倒美，便宜你了。苏娟，我是真的赵风灯啊。原本，
2: 苏娟同学，我是真的杨小波，原装。这都是他爸爸捣的鬼，
3: 对我爸爸一定要负法律责任。
2: 什么？我负法律责任？
4: 你呢？你负什么责任？哎，这话是您儿子说的。他人呢？在宾馆呢。
2: 干什么呢？
4: 不知道。有车没有？有。送我去一趟。哎，苏娟，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回去以后就彻底跟我爸爸清算这笔血泪账。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行吗？
2: 腿不是长在你自己身上吗？是长我身上。拜拜。我走了。
3: 小波啊，快，再快点。
2: 怎么又回来了？进来呀！哎呀妈呀！
3: 站住！请问赵峰登在吗？刚走。
2: 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改日吧。不行，就现在。你把衣服穿上。用不着。 请进吧。你看，我这两天忙活的，也没顾上看你。 赵百万，你说到底怎么办吧？
3: 依我看，你不是爱上杨小波了吗？我看。
2: 你别哭啊！哎呀，不想活，姑娘，你别哭，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说，你别这样，哎呦，姑娘，你别这样，我说，哎呦，姑娘，你别这样，哎呦，姑娘，你别这样，哎呦，我就是在这儿。哎，你死哪儿都行，千万别死我这儿。
1: 什么？让我死？我偏不死，非闹你们个警察去！
3: 别，千万别这样，啥事儿都好办。
2: 那，你说咋办吧？是公了还是私了？
3: 要不，咱就上法院。别，我看闹到法庭上去，谁都没个好。哎，这样吧，要钱，你做个价；要人，你把杨小波领走。
2: 啊，
3: 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2: 他才不愿意跟我走呢。
3: 哎呀，只要你愿意，他的工作我来做呀。
2: 人，钱，我都不要。
3: 那你要啥呀？
2: 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破罐子破摔，嫁给你儿子了。
3: 什么？嫁给我儿子？还破罐子破摔？
2: 哦，赵经理，您回来了。
3: 哦，戴编辑，你好。
2: 嗯。

0: 您好，赵经理。
1: 屋里坐吧。
0: 不用了，我就是问一句，您儿子的小说写好了没有？
1: 实在对不起。
0: 怎么了？难产了？
1: 您不是让慢慢写吗？
0: 哎呀，那也不能慢成这样啊。您说吧，再让我等几天？
1: 后天他要做报告，完了他就
0: 交稿，是不是？
1: 再等三天。
0: 赵经理，你让我等了几个三天了？
1: 不是。戴编辑，我让你破罐子破摔，都冲我发脾气，我招谁惹谁了？我
2: 爷爷怎么了？
1: 滚滚一边玩去！
2: 爷爷骂人不是好孩子。
1: 反了你了，你敢骂我，我让你骂，我让你骂，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0: 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你心里不痛快，拿孩子撒什么气呀？啊！
2: 爷爷打人是坏蛋，土老帽，砰！
1: 你小兔崽子，我告诉你，咱们等着瞧！
0: 孩子是不是什么气呀？
1: 没完！这。
0: 老头子，来好消息了。
1: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有什么好消息？
0: 给罗局长闺女的情书，他收到了。
1: 咋样？
0: 他看完可高兴了。
1: 那还不人杨小波的功劳？
0: 他听说风灯要演讲，姑娘马上要回来听。
1: 真的？
0: 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1: 太好了。姑娘一到家，咱们就趁热打铁来这个闪电结婚。哼，等着瞧吧，你那个破罐子，别想睡在我家里。
3: 素娟，这是我明天讲演的票，请光临。
4: 谢谢，我一定去。坐吧。
3: 花儿给你。
4: 大晚上的，怎么想起送花儿了？
3: 这不是夜来香吗？
4: 这不是月季吗？
3: 都一样。
1: 哎，你好。哎，你好！哎，
0: 来了！
1: 啊，
0: 哎，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0: 嗨，还有二十分钟呢，急啥呀？
1: 哎，来了。
5: 这回你再听听赵风灯的报告，
4: 哎，好的，
5: 你就会了解这个人了，百万呢？
1: 哎，曹县长，
5: 这就是罗局长的女儿罗珊珊，人家刚下车，
1: 太叫人感动了，
0: 可不是
5: 吗？这就是赵风灯的父亲赵百万啊，
4: 大叔，
5: 这是他母亲，
4: 大婶儿，
1: 姑娘，辛苦你了，
0: 可不是吗？大热的天儿，热坏了吧？
4: 不热，大婶儿。
1: 那什么，风灯也没去接你，他特别忙，整天的写文章，从早到晚的写。
0: 哎呀，有话以后再说吧。
1: 啊，对对，
0: 先让孩子进去。
1: 好，
0: 别热坏了。
1: 行，
5: 我们先进去吧。
0: 进吧。
5: 行，那我们走了。
1: 哎，曹乡长，对号入座。你们在一排正中间。
5: 哎，好好，
1: 哎好，哎，最好的位置啊。
5: 行啊，
4: 谢谢。
1: 哎，娶了这姑娘，咱们老赵家祖坟上就算冒青烟了。
0: 看把你乐的。
1: 哎，风灯，你怎么才来呀？那姑娘刚进去。
6: 谁啊？
1: 罗珊珊呀。那姑娘长得双眼皮儿，大眼睛，可好看了。
0: 这是你的福气呀。
6: 讲稿呢。

0: 冯登啊，你看时间马上到了。哎呀，还剩三分钟了。
1: 我知道了，别念圣经了。
2: 经理，经理，
1: 杨小波啊，你没死啊？
2: 我，
1: 讲稿呢，
2: 在这儿。
0: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哎，经理，不过没写完。
1: 杨小波，你这几天干什么了？你，
2: 哎，经理，这几天你让我缠住吴素娟，又让我给风灯写小说，我忙得过来吗？
1: 你误了我大事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嘛？
0: 要不让冯登胡诌几句。
3: 我胡诌什么呀？
0: 哟，时间到
2: 啊。
4: 冯登。
0: 老侄子。
3: 素娟，你来了。
4: 别怕，有我呢。
3: 那这可怎么办？
4: 嗨，走吧。
1: 哎，你
5: 各位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地坐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美。我认为美是艺术的生命，而艺术的生命则来源于生活。美的诗情是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寻找开掘出崇高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来。我们除了深入生活开掘生活，同时还要开掘我们自身。我们要有美的思想、美的情操、美的心灵，才能产生出美的作品来。一般来讲，这个诗情是情感的结晶，比如
0: 真是活受罪，怎么回事？听说他的小说、讲演稿，包括情书，都是杨小波替他写的。谁叫杨小波？哎，在你后面。
5: 比如，蚂蚁绿怀夸大国，皮肤感树谈何意？
6: 当然了，槐树肯定是绿的。
0: 不是念绿，这是念圆。
6: 啊，是吗？
0: 那不是蚂蚁绿槐，是蚂蚁圆槐。
6: 这个字呢？
0: 这字念汉，你真笨。
6: 这是杨小波替我写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不是杨小波替我抄的，他没抄清楚。他这不是害我吗？
0: 这
6: 是啊，大家
0: 怎么回事？
6: 我去一下啊。

0: 你说呀，你怎么了？
1: 文华，爷爷好不好？
0: 好。
1: 听爷爷话。
0: 听。
1: 你能不能好好读书？

0: 炸了才好呢，你早该换换脑子。癞蛤蟆打滚就能成龙，你就说他能，你倒让他变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呀？那混蛋儿子不是你生的？
2: 爸，
1: 你还有脸回来？
2: 我怎么了？
1: 罗珊珊让你气跑了，老赵家的脸让你丢尽了。你
2: 妈，当着我的未婚妻面不要提什么罗珊珊，以后也不行这样动手动脚的。
1: 兔崽子，
3: 你敢！爸，
1: 哎呦，你怎么是我儿子未婚妻呢？
3: 我本来就是赵凤登的未婚妻嘛。嗯，
1: 好你个文凭，都是你带来的祸害呀！我

0: 谁回来了？
1: 娇娇。
0: 谁啊？
2: 咱们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
3: 回乡创业，
4: 种植辣椒是不是真的没有前景？
5: 要是说种庄稼，
6: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祖师爷。
2: 再找不到下家，都得烂在地里。
7: 我们应该做一些深加工，增强产业链。
2: 这我做不出来。
7: 我可以做啊。
2: 让我们把那麦茬地全种辣椒，
8: 你还真打算收购辣椒啊？
7: 对啊，如果把辣椒做成辣椒酱的话，还可以树立小李庄自己的品牌。
3: 困难重重，
9: 你这辣椒可不行，
10: 就你这辣椒还能卖这个价？
8: 小李庄辣椒品种老化，需要更新换代，
2: 今年肯定是赔了。
5: 红椒，我们的辣椒款尾款啥时候给？
10: 今天必须给钱！
8: 你没钱敢揽这么大的生意啊？
5: 我把辣椒苗给他拔了。
10: 你拔了，你可不可惜啊？
11: 我不仅仅是想要赚钱，而是想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让新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12: 奶奶知道你一心为了大家，咱们大家帮娇娇凑钱呗。娇娇
3: 以诚动人，
2: 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客气啊？
7: 我想办一个辣椒酱加工厂，
0: 我认定娇娇了，我签。
7: 我们这款辣椒酱纯天然，纯手工，
2: 这招厉害啊！
3: 情制胜，
7: 从今儿起啊，咱们就有自己的工厂了。
2: 我被入伙，我们一块干。
7: 我们的口号是越辣越美丽。
3: 家乡有个辣妹子。
7: 好，我首先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辣椒酱的营销方案。我们这款辣椒酱啊，纯天然，纯手工，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我们呢是做过很

0: 多的市场调研的，所以啊，我们做了不同的产品。我们的口号是越辣越美丽。谢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我们今天的介绍会呢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和平总。谢谢
1: 各位，
0: 这边请。
1: 这边。

0: 这辣酱是挺辣的，就感觉哪儿味道不太对。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里面有辣味素。
0: 这不是我刚刚推荐的辣椒酱吗？

0: 小娇，小娇，给我放手，放手！
1: 你辞职也就算了，你怎么还举报了？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大祸？
2: 笑话！
1: 他们违法乱纪没闯祸，你助纣为虐没闯祸，我伸张正义倒是闯祸了。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你还要不要在这个行业做了？
1: 如果这个行业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做也罢。
2: 你别斗气，这只是个生意。
1: 你懂不懂？我告诉你，突破我道德底线的生意，我是坚决不会做的。好，好，好，你有你的原则，你有你的底线。可你能不能替我考虑一下，替我们的将来考虑一下？我们快要结婚了，马上要供房子，
2: 房子可以晚点买，良心不能坏了。
1: 良心，良心。你就以为你自己最高尚是吧？ 不就加点辣味素吗？又吃不死人，社会上这种事多了去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2: 小题大做，平凯，你这是人说的话吗？你觉得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很正常吗？
1: 你不要以你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不要觉得全世界就你最高尚，好不好？
2: 好了，我不说了，你高尚，我虚伪，行了吧？

娇娇，我是奶奶。我让三英嫂子给你诱的辣椒酱，你收到了吗？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没事啊，常回来看看啊。

0: 乡亲们，我们小李庄村种辣椒由来已久，但一直都是粗放型管理，甚至是不加管理。从种到收呢，除了一两次的简单除草之外，基本再无人去管。我这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去年呢应该是辣椒收购价格最高的一年，但是每亩辣椒的毛收入呢也没有超过2000块钱。
1: 讲啥？能听懂吗？
0: 当然，这利润的确要比传统的小麦和玉米要高一些。种植辣椒是不是真的没有前景？
1: 来客，好好听课。
0: 我想说的是，恰恰相反。
2: 你要别闹！
0: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我教你们的方式去种，别说2000块钱，每亩辣椒卖到4000块钱都不是问题。
1: 啥？4000？哎，大家伙儿，听我说两句啊！哎，一个城里大学生，跑到咱村里，教咱这些庄稼把式种地，不是，他这没问题。哎，金队长，要说认字儿，我们都是你学生。不过要是说种庄稼，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祖师爷。
3: 哎，这次我们家字儿没说错。这种庄稼好比女人生娃，这本来就是无师
1: 自通，是吧？
0: 四哥和三姨嫂子说的在理，没毛病。
4: 田队长，要说读书啊，你在行；要说种地呀、啊，就我这身板，你都不行。
1: 你还有身板？
5: 别听他瞎白话了啊！我们祖祖辈辈啊，种麦子，种玉米，你现在种辣椒，啊，那年成来了吃什么？啊，你就让他把辣椒当饭吃，不吃的屁眼冒火才怪呢！
1: 你说，
2: 行了，瞧你们一个一个的跟炒豆似的。人田队长再怎么说，人家是国家干部、大学生，你们一个一个牛气哄哄的，像个什么样子？好好听课。
1: 不是，哎，奶奶，你哪个村的呀？你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2: 你个小兔崽子，你有本事你怎么不考大学啊？
1: 我考不上。不是，我要考上大学，也就成田队长了，是不是？
6: 稍安勿躁啊，乡亲们啊，人家田队长是县农业局的专家。也是县里派到咱们村的驻村脱贫工作队的队长，是帮助咱们脱贫致富的。他的课我们应该好好听听。
1: 来来来来，认真听，认真听。田队长，哎，讲讲讲讲讲
6: 啊，三儿，
1: 哎，坐好点，好点啊，来，过来过来过来。好。
6: 婶儿，婶儿，哎呦，吃饭呢？
7: 来来，坐坐。
6: 哎。
1: 哎，刚才说吃了没有？一起吃吧。
6: 不吃了，我过来找你有点事儿。
7: 啥事儿啊？
6: 事儿，你也知道，今年辣椒的销量不好。眼瞅着辣椒马上就要全熟了，再找不到下家，恐怕都得烂在地里。事儿啊。我想让四儿和娇娇联系一下，他在北京路子广，看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办法。
1: 宝三叔，你可找对人了，人家现在翅膀硬了，都不愿理咱。不是，你不信呐？你问我奶奶，前几天寄的辣椒酱到现在都没回信。
2: 娇娇可能在忙，这丫头我懂她，她不是那种不知道感恩的人。赶明儿让三英啊再跟他联系联系，看他怎么说啊。
6: 行。啊，你们吃吧，我去别家转转。
1: 哎，不是啊，宝三叔，吃一点呗。
6: 哎，不了不了，
2: 慢点啊。
6: 哎，
2: 哎呀，
1: 人就是要护着他。十分钟。
8: 哎，小田队长不给我们讲课了。
1: 他讲课谁听啊？要不要？
8: 小田队长跟娇娇好像还是同一所大学的。
9: 那当然了，娇娇啊，在这京城当白领，挣钱老多了。
1: 文涛说，他挣钱再多，也是咱资助他上的大学。他爹死的时候，他哪有钱上大学？还不是咱帮他。
9: 那是。
8: 人家后来不是一笔一笔都还咱了，人家不欠咱的。
1: 你一提这事我就来气。上次我去北京打工啊，没钱回家，给他打电话。

0: 花借钱，你猜怎么着？他就给我一趟车票钱，林哥吃饭的钱都没给我呀、啊！
1: 小气，
2: 就是。
3: 这好出门不如赖在家，人家一个小女孩在外肯定有难处。
0: 爷，你就别替他说话了，三英，他就是看不起咱老百姓。
3: 你打你的牌吧，
0: 忘本，我双飞。

0: 娇娇，
1: 悄声主意说，
2: 娇娇，
1: 嫂子，
3: 正说你了，
1: 想死你了，
0: 赶紧回家吧，奶奶肯定等着呢。
1: 好，那我们先回去了，走走走。
0: 哎，记着，
2: 哦，
0: 一会儿管我啊。
2: 哎哎，我再想办法。
3: 奶奶，
1: 奶奶，
3: 看看谁回来了，
4: 娇娇，
1: 奶奶。
0: 哎呀，
1: 奶奶，
0: 哎，
1: 想死你了！
0: 我把老太太给乐坏了，
4: 想死你了！
0: 你娇娇好久都没回来了，是不是？
4: 哎呦，变成大姑娘了，奶奶都认不出来了。
1: 哎，宝财叔，你也在？您坐，您坐，奶奶您坐，
4: 来来来，坐坐坐。
2: 娇娇啊，
1: 啊，
2: 这好几年没见了，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
1: 您这话说的。哎，对了，宝财叔
2: 啊，
1: 刚才在路上，三姨嫂都跟我说了，我觉得咱们光卖辣椒的话，这附加值太低了。其实啊，我们应该做一些深加工，增强产业链，或者我们自己建工厂，对吧？啊，
2: 这我做不出来，太复杂了。
1: 我可以做啊，我在北京就是干这个的，生产销售都不成问题。放心吧，宝财叔，都交给我。
0: 啊，哎，大家喝水喝水，到家了吧？
1: 谢谢四哥。嗯，其实啊，我早就想回来做辣椒生意了。奶奶，我帮你。
4: 来
1: 来，
2: 娇娇，你们家的房子塌得不像样子了，你还是先住村委会吧。
1: 嗯，好，宝财叔。
0: 宝财叔，
4: 你问问像不像？
0: 好像苗头不对呀、啊。
2: 你别胡说八道、啊。
1: 真像。
2: 红娇啊，就先委屈一下，住在这儿。你也开了一天车了，也累了，有什么话咱明天说啊。
1: 好，谢谢宝财叔。
2: 好，叔还有事儿啊，你赶紧休息啊。
1: 哎、那您先忙。
2: 哎，
1: 嗯。

0: 你下楼！你谁啊？你大半夜的跑我房间来干嘛？
1: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你的房间吗？
2: 这不是我房间。
1: 这就完事了，白给你几个耳光。
2: 对不起啊。

0: 你谁啊？夏子荣不偿命啊！
1: 你不就昨天晚上打我脸那个？哎，我这脸到现在还疼着，怎么办？
2: 田队长，
1: 哎，鲍三叔，
2: 鲍三叔，
1: 哎，娇娇，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田家阳，田队长，哎，田队长，他叫李红娇，赵娇呢，原来在北京一个。

0: 大公司工作。后来他听老家的亲戚们说啊，种的辣椒卖不上钱，他就辞职回来了，要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1: 哎呦，这是好事啊，宝三叔。
0: 哎，
1: 你好，李红娇同志。
2: 你好。
1: 你这出手太重了，我脸到现在还疼呢。
2: 不好意思啊。
1: 干啥呢，李红娇？
2: 贴告示啊。
1: 哎呀，我看看你这啥告示。你还真打算收购辣椒啊？
2: 对啊，而且是去年的最高价。
1: 但是今年这价格比不上去年啊。
2: 虽然你是辣椒专家，说话也不要这么肯定好吧。
1: 那这边啥情况我还不了解吗？
2: 全国什么情况我也最了解。
1: 我看你脑子真是有病吧。你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吗？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用这种隐蔽的方式为老百姓发福利啊？
2: 管得着吗你？
3: 这是贴的啥呀？这是。
2: 婶儿来了。
4: 哎，来了。
3: 收购辣椒。
5: 为解决乡亲们卖辣椒难的问题，本公司拟和广大辣椒种植户签订合同。以去年最高价格收购辣椒，该协议一经签订，甲方不得拒收或降低价格收购。
6: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分明是引狼入室啊！看见没有？这就跟宝三叔抢生意的，这是，这合同不能签。
7: 别瞎起哄，
6: 要签你们签，反正我不签。
7: 哼。

0: 娇娇。
1: 哎，来了。宝财叔，您来了。
0: 娇娇，辣椒收的怎么样了？
1: 嗯，不是很多。您在收购辣椒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您得多支持我。

0: 那谢谢宝财叔了。你慢走啊。
1: 来，大家看看啊，这是合同书。大家来仔细看看。
2: 仔细看看。
1: 大家看一看啊，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来我这儿签字了。
3: 看清楚了吗？
4: 哎，娇娇，今年这个价格要涨上来了，那我们不是亏大发了吗？就是啊，娇娇。
1: 咱不能按照去年的价格收吧？怎么说也得涨点啊，是不是？涨点，涨点，涨点，涨点，涨点。我看啊，你们一个个都是猪鼻子插葱装箱的，你们哪见过用去年价格收的？这是顶天的价了。那
0: 要我说，给你们七成的价，你们都不亏。
5: 这合同不能签。
1: 哎，田队长，怎么不能签？
0: 你干嘛？这合同不能签。
1: 为什么不能签啊？
5: 看在我是你学哥的份上，你能不能听我的？留啥呢？
1: 哎，再看看。
5: 我告诉你，这合同我必须得签。看在我是你学妹的份上，你就别多管闲事了。
1: 你咋这么犟呢？
4: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
5: 不是，
1: 田队长，你有什么话你明着说啊，干嘛瞒着我们大伙儿呢？<笑>
5: 对呀，你俩在一块嘀嘀咕咕的。
4: 肯定没啥好事。没事儿，大家继续啊，来来来，我这签字。
5: 不是，不能签，不能签，快点的啊！他俩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是不是？肯定有黑幕，欺负老百姓没文化，不能签。
1: 不能签。
4: 哎，没事儿，大家别激动，谁现在签了字，我就立马把定金给他。
5: 啊，这话说的，我签，
4: 那我签，
5: 我签，
4: 排队啊！
5: 哎哎哎，
4: 都有，
5: 我也签，我也签，我也签，我也签。
0: 田家阳，我到底跟你什么仇啊？你这么一搅和，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先上个厕所，出来给你解释。
4: 不行，先说再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原因有三点：第一，去年全国辣椒种植地大面积更换，才导致价格看涨；这今年呢，风调雨。

0: 顺，这价格肯定会下跌。第二点就是，在全县来说，小李庄种植辣椒时间最长，而且村民们习惯把好地种植小麦和玉米，把赖地种辣椒，直接导致土壤板结，辣椒辣度不够，产量下降。
1: 那该怎么办？
0: 换地倒茬。
1: 换地。
0: 憋不住了。
1: 哎！第三呢？
0: 这第三点就是，小李庄辣椒品种老化，需要更新换代，市农科所研制了一批新的辣椒品种，你可以试一下。李红娇，这错误已经犯下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少拿这些书本知识来吓唬你，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之前干嘛的。我会打无准备之仗？好吧，看在你没什么坏心眼的份上，我就告诉你，采购商我早就谈好了。
0: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2: 娇娇啊，你看你来
1: 呀，奶奶，
2: 买什么东西呢？
1: 哎呀，你坐，你说我回来这么多天啊，都在瞎忙活，都没来得及看你。
2: 哎，你今天来呀，奶奶就已经很高兴了。哎，今天啊，别走了，在奶奶家吃饭。
1: 好啊，
2: 你忘了你小时候最爱来奶奶家吃饭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最爱吃奶奶做的辣椒酱，那个辣椒又香。又鲜又麻又辣，想想就流口水。
2: 你这小馋猫，奶奶知道啊，你就好这口，所以啊，奶奶做的新的辣椒酱啊，给你寄过去两罐。
1: 哎呀，谢谢奶奶，要不是您给我寄辣椒酱，我在北京都吃不下去饭。哎，奶奶，您说您做的这个辣椒酱怎么就那么好吃呢？您又没有添加防腐剂，还能保存那么长时间。
2: 这个啊，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奶奶家的辣椒酱啊，是祖传的
1: 哦，
2: 有秘方，
1: 是吗？
2: 嗯，
1: 哎，奶奶，我现在啊正好在做辣椒的深加工，我要把咱们乡的辣椒啊全部都给它收回来，直接做成辣椒酱，咱自产自销。奶奶，你能教教我怎么做的辣椒酱吗？等我赚了钱，年年给您分红。
2: 嗨，那倒不用。你看啊，
3: 哎，
2: 这个辣椒啊，
3: 你给我打住啊！我才明白过来，合着你从北京回来是打我们家辣椒酱配方的主意。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啊！我们家辣椒酱配方只传内不传外，想要也可以啊。技术转让费100万，外加年年50%的分红，怎么样？
1: 四哥，
3: 妹妹，可别说哥欺负你啊，哥要的不过分，是不是？你们都是大老板，做大生意的，行里的规矩你比哥懂。
2: 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
3: 不是，那咱家的配方，
2: 我要你要钱，
3: 咱家的配方，
2: 还要钱了你？
1: 奶奶，奶奶，
2: 打死你我！
1: 奶奶，
2: 有罪！
1: 你小心点，哎，小心点。
3: 奶奶，我可是你亲孙子，
2: 我打死你我！
1: 奶奶，哎呦，你慢点。
3: 我以后没钱孝敬你，你可别怪我。
2: 你给我回来！小兔崽子回来！
1: 奶奶，奶奶，您别气了，别气了啊！来来来，先坐下。
2: 气死我！

0: 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辣椒有销路，应该开心啊。
1: 其实呢，单一的原材料销售并不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如果把辣椒做成辣椒酱的话，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辣椒的使用，而且还可以带动起一个产业链，还可以树立小李庄自己的品牌，这样才有更大的价值。
0: 辣椒酱，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那你就找人研发呗。
1: 不用研发，肖奶奶的手艺就可以，她有独特的秘方，只不过只传内不传外。
0: 那照你这么说，外人还真做不了这个辣椒酱。
1: 是啊，要做成肖奶奶那样太难了，而且现在市场上那么多的辣椒酱产品，如果不是爆款的话，进入市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喂，赵总。
1: 啊，方便吗？
0: 啊，方便，您说。
1: 红娇啊，现在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0: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你看这儿，啊，还有这边，
3: 收购的辣椒还真不少啊。
0: 是啊，不少。
4: 小辣椒，你这辣椒可不行，和你电话里讲的完全不一样。
3: 小辣椒，你以前的精明劲儿都哪儿去了？怎么这一回乡，你判断力全部都丧失了？就你这辣椒，还能卖这个价？
2: 不行，最多给这数。就这，还是给平凯的面子。要跟别人，扭头就走了。
5: 李总。就你这辣椒，今年肯定是赔了。今天要是让我拉走，你还能少赔点。
3: 要不这样，李总，你再考虑考虑。
0: 啊，喂，张总，哎，我是小辣椒。啊，您不记得了？我们之前合作过的。哎，对对对，就是我。对，我现在手头上有一批辣椒。赵总，对，是我。喂，李总，我是小辣椒。
6: 刘总。
0: 啊，对，我之前跟您说过，您不需要了，好吧？那谢谢，我们下次再合作。

0: 怎么了？
1: 方便进去说吗？
0: 你要是来炫耀你的先见之明，或者是同情我的，那你请回吧。
1: 你误会我了，我呢，只是想过来找你，听听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正在想呢。
1: 你没时间再想了，我估计啊，那些辣椒种植户们很快就会上门找你要钱。
0: 不会吧，这辣椒还没卖出去，而且定金我已经付了呀。
1: 你不了解，他们当中很多都是贫困户，现在家里面都等着用钱买米下锅呢。哎，我听说你不是把车卖了吗？你现在还剩下多少？
0: 我这大部分的钱都拿去改造工厂和引进生产线了，之前又付了那么多定金，基本上没钱了。
1: 我没听错吧？你没钱？你没钱敢揽这么大的生意啊？
0: 你就别笑话我了，我原本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本来采购商我已经谈好了，没想到那家公司财务突然出现了问题，买不了我这批辣椒了。也是怪我，没想到今年村里的辣椒品相这么差，往年在县里虽然算不上是最好的，那也是上乘的呀。
2: 红椒，李红椒，你给我出来，我们的辣椒钱呢？不给钱？哎，正好你俩都在啊。李红椒，你给我说个实话，我们的辣椒款尾款啥时候给？
0: 四哥。
2: 啥四哥呀？咱当时说好了，收完辣椒一个月之后结付尾款，现在是一个月零三天了呀，啥时候给啊？
3: 今天必须给钱。
4: 给钱。
1: 大家伙先别吵，听我说一句，四哥，你们不用这么着急逼他吧。李红椒不是之前给过你们2000块钱的预付金吗？现在辣椒还没卖出去，你们就过来催钱，这是不是有点太皇室人的做法了？
2: 那我们皇室人，我们逼他？田队长，这话你说的不对了啊！这卖辣椒是李红椒的事儿，收购辣椒款的尾款是我们的事儿，咋了啊？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种辣椒，钱都收不回来，我们找谁说理去啊？
5: 田队长，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党员，政府派你来是为我们这些老百姓服务的，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朝资本家拐啊？
2: 就是啊。
1: 曼桑叔，我现在不就是在为大家伙着想吗？这样吧，大家伙明天来领钱。
2: 哎，说得好听，我凭啥信你啊？
1: 四哥，那你现在有更好的办法吗？
2: 我，
5: 田队长，我们明天肯定能领着钱吗？
1: 肯定。

0: 李红娇说的。好，这样，我们相信娇娇一回，大家都回吧，明天再来领钱。
1: 哎，不是，都回来。
2: 四哥，你还信不过我啊？
1: 信你？我怕三爷回家打我，我信你。回家。嫂子慢走。
2: 田建阳，
1: 谁让你乱答应他们的？
2: 刚才什么情况你不是没看见吗？我要不说明天过来领钱，肖四现在就敢把你的门砸了，你信不信？
1: 你现在把他们忽悠走了，我明天上哪儿弄钱去啊？
2: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吗？你赶紧想办法。
1: 我想也想不出钱来啊。
2: 这样吧，我给你出个点子。
1: 嗯。
2: 趁着今天晚上月黑风高，赶紧溜。明天他们找不到你，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3: 任凤西是净身霜啊！你啥喜事儿啊？
4: 包大叔，李红娇说了，明天让我们去领钱。他辣椒没卖出去，哪来的钱？人家在北京混那么长时间了，还能没点存款？我问过他了，他自己说了，他已经没有存款了。
3: 田家阳可是当着我们大家伙面说的，让我明天去领钱呐。
4: 我估计，他要跑路了。
3: 什么？跑路？

0: 昨天盯了他一晚上，他压根就没出这院子。
1: 你昨晚在这盯梢来着？
2: 啊？
1: 怎么那么卑鄙呢？
0: 我这不都是为了大家伙好吗？

0: 要不咱们进去看看。进去看看。
1: 你是？
0: 我是平凯，从北京过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2: 哎呦，北京小辣椒商贸集团公司总经理平凯。
1: 我明白了，你是来收购辣椒的吧？
0: 是的，我和李总已经说妥了，李总的辣椒有多少，我收多少，现金交易，绝不拖欠。
1: 哎，这么说，咱的辣椒款有着落了？
0: 是的。
1: 这，我又不认识你，凭啥相信你啊？娇娇可是说了，今天就要给我们结账的。
0: 大家放心，最迟明天，我一定把钱给大家结清。
3: 我就说吧，娇娇说话算话的。走了。
1: 平总，平总，李总啊，就在里边呢，快去吧。
0: 啊。
4: 娇娇，娇娇。

0: 娇娇，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来给你解围啊！
1: 我不需要你解围。
0: 这里有一张卡，里面有3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先把种植户的钱还了。

1: 我不会留在这里的，
0: 明天跟我回北京。
1: 你哪来的自信啊？
0: 你就那么爱留在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当然愿意留在这里。
1: 红椒贸易公司，是啊，我刚在你们这个地方注册的，我们一块儿来经营。平凯，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真的不需要。那好，你那些辣椒我都买了，只是买辣椒。
0: 啊，
1: 那行，跟我去库房看看吧。
0: 不用了，那些辣椒商啊都是我朋友，所以这批辣椒的数量还有质量我一清二楚。那你既然清楚的话，开个价吧。
1: 打包价，40万。40万？怎么，嫌低啊？太高了。高？哪有你这样的卖家？我的辣椒确实不值这么多钱，没良心的生意我是不会做的。好，30万。
0: 刚好够还那些欠款，还是太高了。
1: 再低，你怎么付种植户的钱啊？那就是我的事儿了，跟你没关系。那行，你说个数。
0: 20万吧。啊？
1: 纯属一卖都不止这个数。
0: 好，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如果不行的话，请回吧。
1: 行行行，我明天就来拉货。
0: 好。
2: 各位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这次跟我们公司的合作还满意吗？满意，
3: 满意，肯定满意。那娇娇不，李总结账这么爽快，是不是？我们对李总的工作都很满意。
2: 你满意个屁！就你不是，堵娇娇的门，钉娇娇的梢。
4: 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你四邻八乡打听打听，要不是咱娇娇，谁家的辣椒价钱卖的那么高啊？对不对？
3: 三儿，堵门钉梢，卑鄙无耻。
2: 就你啊！你没盯梢，你没堵门，你不怕娇娇跑了？
0: 其实啊，今天把大家叫过来，这一来呢是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这二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商量明年合作的事儿。这合作得先打点定金吧？
1: 四哥，你放心吧，你就
2: 我
0: 闭嘴！我认定娇娇了，我签。
2: 我也签，
5: 我也签，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2: 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想换一种合作方式。这个反正是不让种庄稼，要种辣椒。种辣椒？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说个话都说不清楚。
6: 我自个儿都觉得绕。
2: 他让我们把那麦茬地全种辣椒，等到辣椒收成了呢，全卖给他。但是他不给我们钱，他说那辣椒款呀，入股。 建那个辣椒酱厂，生产辣椒酱。在这期间呢，他让我们去辣椒酱厂打工，他发给我们工资。等辣椒酱啊卖出去以后，他和我们三七分成，他拿三成，我们拿七成。你听懂了吗？
6: 有啥听不懂的？一开头我就明白了，空手套白狼。
7: 这招厉害啊，
6: 宝财哥，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这没有现钱，这就是啊，我也不踏实。宝财叔，你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7: 啊，
6: 这事儿如果李红娇赚了，好事儿。 但是做生意有风险，如果李红娇赔了呢？
7: 不是，宝财叔，你就说句实话，这个事儿能不能干？此事有风险，入伙需谨慎。

0: 你还真打算自己种啊？
1: 对啊，我打算先留准300亩的麦茬地，发展辣椒基地，然后种植你推荐的新品种，3年内发展1000亩。
0: 你这理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还是那个问题，项目启动资金你有吗？最起码这300亩土地的头一年租金，你是不是得有着落？
1: 又是资金的问题。
0: 你这个规模呢，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能够下来的。回来的路上，我大致的估算了一下，至少得20万。不过呢，我这有两个消息，一好一坏。好消息是，县里制定的产业扶贫扶持政策，应用到你这里，差不多刚好解决。
1: 那坏消息呢？
0: 就是这类扶持资金都是以奖代补的，也就是说，你得先建设，当达到县里评估标准，然后才能拨给你款。
1: 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所以嘛，我借你钱，你应你的急，我收我的利息，公平交易，各取所需。
1: 让我想想吧。
2: 平老板，
3: 李主任，
2: 哈，坐，
3: 喝茶呢。
2: 哎，平老板，有事儿吧？
3: 李主任，我这正好有套茶具，闲置着。我看你这儿

0: 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李主任稍微帮帮忙。
1: 哎呀，大事小事都要讲清楚嘛。
0: 李主任，我想请您帮我在村委大院里面找一间空房。当然，我不会白用。我给村里啊出租金，多少钱，随您开。
1: 就这事儿？
0: 啊，就这事儿。
2: 还有这好事儿啊？
3: 是吗？啥意思啊？这是
4: 啥意思？娇娇给咱发福利了，咱把地租给娇娇，娇娇给咱钱，辣椒卖出去之后给咱5/5分成。
3: 不是，真的假的呀？会有这种好事？
5: 你看看这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6: 那都不错啊。
7: 平总，您是这间？
0: 哎，好，谢谢啊。
7: 不客气不客气。
8: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这钥匙可是李主任给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白吃白住，我是出了租金的。哎，我听说你租了300亩地要种辣椒。
8: 对啊，不行吗？
0: 租地的钱有了吗？
8: 管得着吗？
0: 你没有我有。
8: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可以入股，我们一块儿干。
8: 不好意思啊，本公司呢只接受本地的辣椒种植户入股。
0: 要不这样吧，我借你20万，按银行利率收利息，这样我们俩不相欠，我呢闲钱可以收利息，对不对？
8: 谢谢，我的钱已经有着落了。

0: 哎呦，又给弄混了。这根放这堆儿，这根放这堆儿。
1: 奶奶，不都是辣椒吗？放哪堆儿不一样啊？
0: 那咋一样？这根是公的，这根是母的。

0: 奶，那公的母的不都一样吃吗？
1: 嘿，这小兔崽子，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你就知道吃啊！
0: 我不知道吃，我能长这么大吗？奶奶，哎，我电话啊。喂，
2: 喂，我听说你们村土地出租了。
0: 你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知道我们村什么价吗？
0: 什么价？
2: 800。
0: 不，800。
1: 干嘛去啊？
0: 奶奶，我晚上不吃饭了。
3: 心急火燎的，这怎么了？
0: 万仓叔，你不知道，咱又被那个李红娇给坑了。
3: 咋了？
0: 隔壁村小王庄那租金价格你知道吗？都涨到这个数了。
3: 真的呀？
0: 我骗你干嘛呀？这不找宝财叔商量了吗？
3: 李主任没在，
0: 他不在。
3: 要不这样得了，咱们找李红娇理论去。
0: 走。
4: 李红娇。
5: 四哥，满仓叔。
0: 套什么近乎啊？谁是你哥？谁是你叔？
5: 咋了这是？
0: 咋了？你说咋了？隔壁小王庄的土地租金价格你不知道啊？咱们的土地比他好，可人家租金比咱高200。
5: 四哥，隔壁村的事情我知道，可是他们只有租金没有分红，所以这价格啊稍微比咱们高一点。
0: 别净捡好听的跟我说，那分红都是虚的，谁知道明年啥情况。反正是咱的土地租金价格不能比小王庄的低。
3: 咱们每亩的价也相差太多了。
5: 四哥，满仓叔，你们让我想想吧。
0: 想什么想啊？你以为我肖三儿特别好糊弄是吧？赶紧的，租金给我涨上去啊！别看我奶奶护着你，惹毛了我照样翻脸不认人。走，满仓叔。
3: 走。
4: 四哥，满仓叔。嗯。
6: 咋了，娇娇？他俩找你干啥？
5: 隔壁小王庄土地流转租金比咱们高的事儿，他们觉得亏了。
6: 但是他们给的条件不如咱们啊。
5: 是啊，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啊。要不然，咱们每亩地给他们涨100块钱。
6: 娇娇，我知道你好心想让他们多挣点，但是合同已经签了，你得让他们有点契约意识。
5: 那你说怎么办啊？
6: 坚决不能涨。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坚决不能让他们有这种坏习惯。你要是助长了他们随意撕毁合同的恶习，那以后还有谁来小李庄流转土地发展产业？
5: 是，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是
6: 没什么可是，早点休息吧，明儿还有一堆事呢。嗯，
5: 你也早点休息。嗯。

0: 李红娇，
1: 啊，
0: 昨天跟你说的事儿，考虑咋样了？
1: 啊，四哥，这件事儿呢，我正想跟您说，隔壁村的情况你比我清楚啊。是，眼底下他们租金是比咱们高，可是最后核算下来还是咱们高呀。况且啊，这合同已经签过了，在法律上呢是已经生效了的。如果啊现在又修改合同，那之前岂不是我们说的那些都成了儿戏了吗？
0: 不是，法律。李红娇，你现在用法律对付我们了？
1: 我
0: 这欺负老百姓不懂法是不是？亏了大家伙还供你养你上大学，咋了？啊，去北京混了几天，当了白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哎，还有，我奶奶可是把你当亲孙女对待的啊，还准备把辣椒酱的配方给你，你怎么做的？白眼狼！
1: 四哥，
0: 别叫我四哥，我受不起。
1: 四哥，你不要这样想我好不好？我是真心想学奶奶的手艺。把咱们的辣椒做成品牌，把咱们的辣酱推向市场。
0: 哼，说得比唱得好听。想要我们家辣椒酱配方是吧？可以啊。还是那句话，技术转让费100万，外加每年50%的分红。
1: 四哥，
2: 我说你是想钱想。

0: 疯了吧，天天惦记转让费什么的，回头你奶奶找个老伴嫁了，技术给了别人，你可什么都捞不着。
1: 姓平的，你是不是想挨打？
0: 你动我一下试试，我告诉你，我这身皮囊可贵呢，你要是打了我，赔不起这个钱，辣椒配方还得归我。
1: 姓平的，你等着。
2: 四哥，
1: 真是四哥，
3: 让奶奶找个老伴儿，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
0: 哎，我这不为你好吗？倒成我不是人了。
1: 我跟你说，咱的地又不比小王庄的差，是不是？哎，凭啥租金要比别人少200呢？咱不能认呐，咱不吃这个哑巴亏。他李红娇要是不涨地租，我跟你说，我把辣椒苗给他拔了，你们信不信？今天谁要是不去，谁是孬种！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走
1: 走走，他不涨地租试试，你们不敢帮我敢，
3: 凭什么？
1: 我是谁呀？
6: 凭什么？
7: 就是
8: 程潇啊，程潇，
3: 宝才说
8: 小四儿也不知道抽哪股风在基地里拔辣椒苗，作践了有小一分地了，
3: 赶紧去看看，走。
1: 拔拔了，
9: 老肖住手，小四给我住手。你没犯浑啊？你这是在犯法，你知不知道？
1: 我犯浑，我就犯死浑给你看看。我犯浑，我犯浑。哎，
9: 老肖，你干什么？
1: 犯浑了，
9: 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1: 谁跟你开玩笑了？这是我自己的地，我不租了，我愿意拔，我就拔，我拔，都给你拔了。
10: 啊，四儿，你发什么疯啊？有话不能好好说？你还是个庄稼人，这么好的辣椒苗子，你拔了，你可不可惜啊？
1: 我也知道心疼，我也知道可惜。庄三叔，你总得问问啥原因吧？这地是我自己的地，我能不知道心疼吗？咱家的地又不比小王庄的差，那凭啥租金就比别人少200块钱呢？
2: 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不是造孽吗？你这不是造孽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我
8: 婶儿，
3: 他把奶奶气的。
8: 哎，快扶着点儿！哎，
3: 奶奶，
8: 四儿，你给叔个面子，先回去。涨租金的事儿，回村以后咱们坐下来慢慢谈，行不？
1: 反正我丢人也丢到家了，我啥也不怕。要不涨租金，我还拔辣椒苗，我扒光，我扒光！
2: 你这个混小子，你！
8: 娇娇啊，真不行的话，咱们就给他们涨涨地租。肖四儿那小子混起来，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9: 我不同意涨地租，不按协议来，谁想涨就涨，企业成了待宰的羔羊，不仅企业无法生存，就连小李庄的投资环境也都破坏了。
8: 那是那是那是，不涨地租的话也情有可原。毕竟合同也摆在那儿嘛，啊！
0: 我觉得要不这样，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地里面看一下，他要是还在那闹，那我们就报警把他抓起来。啊，对对对，是我。
1: 我跟你说，要是不涨地租，我把辣椒苗全拔了，我改种庄稼去。你信不信？
7: 信。
1: 管我！拔光，这是我的地，是不是？你以为我真不敢拔呀？啊，管那么多呢？啊，都给他拔了。
9: 哥们，你就肖四儿
1: 啊？
9: 你就是肖四
1: 儿。谁啊？
9: 兄弟们，给我打！
1: 哎，不是不是。
8: 哎，
3: 我还想知道是谁说的呢，
8: 婶儿，没事。

0: 儿啊，你放心好了，刚才大夫说了，四儿头上就打破了一点皮，流了点血，四儿晕血，所以现在还没醒。
1: 宝财啊，

0: 看你这神情就跟天塌下来似的，又没多大点事儿。
1: 什么？
0: 我是说萧四明后天就出院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明后天就出院了？你干的。
0: 就是给他点颜色，没事儿。
1: 平凯，四哥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亲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0: 亲人，亲人会坐地起价，对待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手段。
1: 混蛋！我告诉你，你最好去自首，否则我就报警了。
2: 啾啾，你咋还没走呢？这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干啥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奶奶，
2: 快呀！
1: 我不起来。奶奶，哥，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哥也不会遭这种罪。
3: 啾啾，是你找人打的？
1: 不是我，哥，是平凯干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
3: 平凯，早看那小子不是啥好东西。
1: 哥，对不起。
3: 哼，对不起，少在这装模作样。
2: 四儿，你就少说两句吧。娇娇，天大的事儿，站起来说啊。
1: 奶奶，
2: 起来起来，快。
1: 哎呦，奶奶
2: 啊，
1: 真的不是我指使平凯。
3: 不是你指使平凯，平凯是你前男友，你不指使他，他会平白无故打我。
1: 哥，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
3: 相信你，相信你这个白眼狼，相信你，连亲你养你的奶奶你都不认，相信你看着你长大的四哥都会打的白眼狼。
1: 哥，我没有，四哥我没有。
3: 哎呦，上次我去北京打工，没钱回家，我找你借个钱。你就给我一个票钱，连个吃饭的钱都没有，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四哥吗？
1: 哥，你真的误会我了。那时候我刚毕业，我真的没有什么钱，我攒的钱都还给乡亲们了。我想着你缺钱回家，我给你路费就行了。都怪我不懂事，哥，你就原谅我吧。
2: 三儿，你就因为这件事儿一直记恨着呢？娇娇和你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心胸咋那么狭窄？
1: 奶奶，这事儿不能怪四哥。当时那种情况，要是换作是我，我也会那么想的。况且这次的事情，要不是因为我，四哥也不会受伤。奶奶，哥，娇娇，跟你们道歉了。
2: 娇娇，奶奶知道你一心为了大家，你四哥不懂事儿，糟蹋了庄稼。这次还好没出啥大事儿，就知道对他是个惩罚吧。啊，小子，你倒说句话呀！
3: 妹，四哥误会你了。
1: 哥，你原谅我了。
3: 哥怎么会怪你啊？
1: 奶奶，哥，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4: 怎么还
5: 呀？谁是个奸细？
6: 不像话！
5: 又是个外人。
7: 好了好了，别激动了啊，大家。幕后指使的人已经去派出所自首了。
4: 我们早就知道是他了。
7: 这事儿也怪我，是我租房子给他，让他住村委大院。我也是想为村里增加点集体收入来着，没想到
4: 这个事儿啊，不能怪李主任，要怪啊，也得怪那个李红娇，那个姓平的。

0: 是她的男朋友。
1: 哎，说不定啊，李红娇是幕后指挥。
2: 你别胡说八道啊。嗯，
0: 这李红娇也太狠了啊。我们当初啊就不应该把地租给她。
1: 我要求退地。
3: 退地
4: 退地
5: 退地
6: 退地
7: 退地。
0: 李主任，李红娇去哪了？
2: 她不在这儿，可能去基地了。
8: 行了妹子，哥没那么矫情。
9: 哥你跟我客气啥？
10: 姬成，你头还疼吗？啊，
8: 好多了。
10: 那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9: 真的啊？太好了，谢谢你啊。
10: 没事。
9: 谢谢谢谢。那我给田队长打电话，让他方便的话来接我们。
8: 哎，好
9: 啊。哎，你再躺会儿，再休息会儿，哥。
8: 好。
1: 凭什么砸什么？
11: 这样，这样，同志们，
9: 下来！
0: 下来！李红娇，下车！李红娇，给我下来！
12: 哎，娇娇，
1: 你别动！
12: 三儿，你去看看，
1: 我去看看。
0: 打人呢你！李红娇，
9: 快
0: 出来！
1: 凭什么打人？
8: 满堂叔，干嘛呢？啊，这咋了？满堂叔，
0: 三儿，不是他李红娇叫那个姓平的打的你吗？
8: 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搞错了，不是娇娇干的，搞错了。
0: 哎，你们
8: 快出来！哎，来来来来来，
1: 凭什么打人呢？
9: 小心点，
12: 满仓啊！你带着这些人在这瞎闹腾啥呀？大家伙儿关心我们家四儿，我从心里啊感谢大家，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产生什么误会。再说娇娇跟这件事儿，压根儿他就不知情啊。
8: 对对对，这个事儿啊不是红娇干的，这个事儿啊。起因怪我。自打娇娇一回村，我就对她有误会，所以老给她使绊儿，是我误导大家伙了，对不起啊，妹，都是哥的错。
9: 哥，
8: 哎，这次娇娇回村啊，是真心诚意想帮咱小李庄脱贫致富的。我肖四儿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表个态，从今天开始，我全心全意支持李红娇工作。
9: 谢谢哥。
2: 好了好了，肖四儿没事就好。大家都回来了啊，回来啊。
1: 走，回吧，回吧，回吧，走了。
9: 宝财说，平凯呢？
2: 他自首去了。

0: 哎呀，跟上啊！
1: 嗯，
0: 哎，婶儿，
2: 娇娇，吃饭啦！
0: 田队长，
2: 快来快来！
3: 老三说：“三姨嫂，奶奶，
2: 老爸，
0: 给你们送饭来了。”哎，娇娇，
3: 谢谢奶奶。
0: 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了，说那个平老板虽然打了肖四儿，但认错态度还不错，也接受警方的教育，罚款也交了，所以下午就回来了。他的行李还在这边，你看，你方不方便给他捎过去？啊，
3: 我知道了，宝财叔，我给他捎吧。
0: 哎，
3: 咱们先吃饭吧，吃饭吃饭，
0: 好，
3: 吃饭吃饭。
4: 哎，出来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事不要太冲动了。
5: 哎，这是慰劳饭还是散伙饭？
3: 散伙饭我已经吃过了，在北京，我一个人吃的。这是诀别饭，永远都不再相见的饭。这次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的做事风格我知道，

0: 是我惹的事儿，你是为了我才会这样的。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告诉什么呀？我们都已经分手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都已经是分手饭了，有什么难说的？我知道，一直以来你有一个梦想，想做绿色食品，做一个绿色品牌。 回来带着乡亲们致富，还他们当年给你的恩情。我不想我们这么多年打拼的基础一下就没了。要想变得更强大，不受人制约，所以，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到小李庄，就是想和你一起发展辣椒产业，所以，我就来了。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分手吗？
1: 我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你教会了我很多市场营销的技巧，我一直特别崇拜你，感激你。你一直是我仰望的标杆。
0: 那都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是也变得越来越优秀了吗？
1: 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我最尊敬的人，啊，他的业务能力是超强，可是他的内心却没有底线。你一直强调这个底线，
0: 那底线是什么？
1: 你的举报，让那么大的企业破产，那么多人失业，这就是你所谓的底线吗？这种没良心的企业，它就该破产呀！那也总比助纣为虐强呀！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分歧，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两个的价值观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2: 平凯，
1: 我呢，祝愿你的事业越做越大。再见。

0: 小李庄的乡亲们，小李庄的乡亲们，现在播放广播。
1: 前几日，我们村里发生了一起恶劣的打人事件，经过处理，打人者受到了严惩，被打者
0: 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下面，李洪江同志有一些心里话，想对大家说一下。
2: 我在这里，不仅仅是想要道歉。如果道歉能让四哥不受伤的话，我道歉一千遍、一万遍都可以。我这次回来，看到奶奶那么大年纪，还要下地干活，看到四哥和三姨嫂子每天为了生计而犯愁，看到满仓叔因为没钱治病，落下了病根儿。看到主义叔以前衣服穿了十几件，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就连条件好一些的宝财叔，一个那么视茶如命的人，一壶茶泡了三天都舍不得倒。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来发展辣椒产业的原因。我不仅仅是想要挣钱，而是想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让亲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3: 还想在这里找回曾经迷失的自己。
4: 田队长也在。
3: 四哥。
4: 娇娇，奶奶让你回家一趟。

0: 奶奶，
1: 娇娇，
0: 您找我啊？
1: 奶奶想让你帮着干点活。
0: 当然可以了，是洗衣服还是扫地？我马上去。
1: 来，你坐下来，来坐下。
0: 好。
1: 我想让你啊，帮我做一锅辣椒酱。哎，我老了，干不动了。
0: 可是，我做不出您那味道。
1: 我说你做。

0: 奶奶，我成功了。
1: 娇娇，
2: 说，来，快进来坐。
1: 不进去了，出来说几句话啊。
2: 好，说，您说。
1: 娇娇啊，叔是来给你道歉的。
2: 说，
1: 之前很多事儿，叔做的不对，小四儿他们闹事儿应该拦着。
2: 叔，你快别说这些了。之前很多事情，要不是您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况且，我跟四哥之前是有点误会，现在都没事了。
1: 那就好。
2: 叔，您是咱村的致富能手，以后呀，很多事情还需要您帮忙。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叔，
2: 我想办一个辣椒酱加工厂。
1: 娇娇，只要你觉得对咱们村里有用的事儿，叔一定大力支持你。
2: 谢谢叔。
1: 谢什么谢？

1: 师不好对付吧？你印双虎不好对付，印副师长达到了人级合一，但903师还没有达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2: 你是新师长最好的人选，没有竞争对手比你强。不过岳天龙倒是有一拼。
3: 命令：人民元空军381训练基地参谋长岳天龙，为空军航空兵903师师长。
4: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准备到后勤去干了。
5: 特技效果震撼，空战场面壮观。
6: 殷副师长，我有个想法啊，我们自己公然对抗，自己跟自己干什么？
7: 对，
8: 蓝军在跟我们耍杂技。
9: 白东发，你就锁定目标，进。
10: 白东发明白。
11: 真要是打起仗，我能对我的对手怎么说吗？
12: 我们跟对手交锋的太少。
13: 为检验空军部队的实战能力，空军在308基地举行军事实弹行动演习，命令903师远程到达，空中加油，空中拦截，电磁干扰，对地目标攻击，拦截巡航导弹。
14: 导演宁海强，
13: 全面展示我国空军现代化的主旋律影片《坚实出击》。

发听到。

0: 长江，对抗考核结束，蓝军请求返场。
1: 可以返场。
0: 明白。

0: 欢迎训练基地的参谋长亲临检验实兵对抗。
1: 你想让我给你什么样的结论呢，殷副师长？
0: 903师不好对付吧？
1: 你印双虎不好对付，903师目前还不好说。
0: 你什么意思？
1: 殷副师长达到了人机合一，但九。
2: 殷副师长，这次空中对抗训练结束以后，下一步我们把师里的训练计划再研究一下，
0: 等新师长上任再说吧。
2: 你是新师长最好的人选，没有竞争对手比你强。不过岳天龙倒是有一拼。
3: 哟，上官亮下来了。
4: 长江拐动外扫飞机，请求直线着陆。
0: 注意不要往右偏。

0: 你没事吧？没事。
1: 上官亮怎么样？没事，正接受身体检查呢。
2: 叶副师长，正在检查叶片，还没出来。
3: 报首长，叶片已经大面积损伤。
4: 这样，马上准备这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最好找一位鸟类专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服调查组。
2: 放心吧，我们正在落实。

0: 我是副司令长，指挥下，我安全着陆。空中鸟撞飞机事故，陈述完毕。
1: 我说两句啊，鸟撞飞机是世界航空的一大难题，据统计，每年鸟撞飞机的案例有上万件。
2: 我说应副师长，你就别再背那些干巴巴的数据了，都是自己人，说点干货。
1: 我作为区鸟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是要追究。上官亮少尉，你在空中被我锁定以后，为什么没有即刻返程？
3: 我没有接到我长机的命令。
1: 在规定动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岳参谋长没有通知任何人，突然在空中向我方发起攻击。
4: 训练就是实战，我相信，如果按照规定动作的话，你们一定会完成得很成功。 但我要检验的恰恰是你们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没有哪个国家的飞行员会告诉你，我们先来什么科目，后来什么动作，再来什么战术。如果我一旦在空中把你锁定，你就完蛋了。还有什么动作？

0: 首长，我能说两句吗？
1: 哦，我来解释一下，柳七同志是我们请来的鸟类专家，滨江大学的研究生。
0: 这是一次突发事件，因为现在正是白鹭鸟的一个繁殖期，它们行动密切，如果飞行因为此类事件对一个飞行员或者是飞行团队进行处分和停飞的话，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治本的办法，所以我觉得飞行员能够安全着陆就应该立功。903师仍然是一个英雄的团队。
2: 参谋长，你不会因为被我空中锁定以败军而归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3: 败就是败了，两军交战嘛，必有胜负，但两个人的交锋呢，还有下一次。对了，政委，你们请来的那个女研究生呢，很有头脑，对整个鸟状飞机的分析也很具有说服力。我看像这样的人才可以特招奖。
4: 我们正在办。

命令，任命原空军381训练基地参谋长岳天龙为空军航空兵903师师长。

你胜，并不等于九零三十全都胜；你强，也不等于九零三十全强。一师之长，要先考虑如何提高全师的战斗力，懂吗？好好琢磨琢磨。

0: 嗯，感觉味道不对呀、啊。这是哪位美女啊？啊，凭着味道我认错了人，可别怪我啊。
1: 哎呦呦呦呦，
0: 是我老婆来了。我就说嘛，味道不对。
1: 哎，这么严肃干嘛？进来人家一点表示都没有。
0: 同志，人多啊，注意影响。
1: 换香水了？嗯，好闻吗？不好闻。这是名牌。我不管什么名牌不名牌，我岳天龙的老婆就得用我岳天龙喜欢的牌子，记住了吧？哎，对了，亲爱的，你先回去吧，政委呢要找我去谈一谈去滨江大学演讲的事情。
0: 我也去。
1: 你也去？夫人陪同不大合适吧？错，我是到政委那儿去报道的，我调行在库了，师长大人高高清楚。
0: 行，上车。
2: 同学们，大家好。

0: 今天，
1: 请问，双学士飞行员和普通飞行员相比，待遇怎么样？
0: 待遇一样，但是待遇得靠自己的奋斗啊。你进步得快一点，待遇自然就会高。
2: 飞行员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分房子吗？能出国吗？
0: 同学，你在这找工作呀？空军飞行员是要打仗，怕苦怕累怕死，最好别去。
3: 我想问一下，你们和民航的飞行员有什么区别啊？
0: 通俗的讲，他们是拉客，我们是打仗。哦，当然，民航飞行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4: 你好酷啊！现在用手帕的男人已经都找不到了，请问您的手帕是谁送的呀？
0: 我爱人。这上面还有他香水的味道。
5: General, you're the bravest officer I've ever seen, the who speaks about everything frankly. Bu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illiam Bush, just stepped down. So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him?
0: I think I'm better than him. First, my Chinese is better. Second, I'm a better fellow. So, 我看他在中国好像骑过自行车，我觉得水平一般。当时我就想到四个字，叫班门弄斧。Don't be serious. I'm just kidding.
6: Can you fight in planes? Fight against advanced one in the world?
0: Yes, we can.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歼十战机啊，不比别人差。核潜艇还有导弹也不比别人落后。
3: 岳师长，今天您恩赐说打仗，这仗真的能打起来吗？
0: 能啊，而且随时都会打起来。你看看世界上哪一天消停了？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打仗，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天生就喜欢打仗，因为打仗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可是你不想打仗，只是你一厢情愿。人家总盯着你，总给你找麻烦，总想欺负你，你怎么办？

0: 雷达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
1: 值班飞机起飞了吗？
0: 已发出。
1: 几号公寓？
2: 市长，他们在六十七号公寓。
3: 长江，长江，拐东八、拐东九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4: 拐东八、拐东九计时起飞。
5: 拐东

0: 处长，你违反了机场规定，请马上离开。
1: 我是厂物联的。
0: 那也不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我刚来不久。

0: 继续守卫。拐洞八，拐洞九，警示对方飞机离开我领海空域。
1: 拐洞八明白，
2: 拐洞九明白。
1: 拐洞八已接近敌机，锁定目标。
3: 拐洞八注意，我们的任务是驱逐出境。
1: 拐洞八。

0: Chinese Air Force is playing acrobatics. Good job.
1: Fan粉重九，注意动作不要太近，小心碰撞。
2: 拐东八明白，拐东九明白。拐东八，他们又回来了。看见了，我们上去了。
3: 拐东九，可以火力行动。
4: 雨中出警。
0: 拐东八。
2: 动摇，我已锁定目标，请求火力警示。
4: 可以，火力警示。
2: 拐东八明白。动摇，遗迹已脱离我领海上空，请求返航。
3: 可以返航。怎么样，一玩真的就跑了吧？
1: 拐东八，拐东九，同意返航。
5: 拐东八明白。

0: 海上驱赶机完成的很出色，两个年轻的飞行员特技动作很精彩，很刺激。但是战术配合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我看前一段时间特技飞行好像安排的不少啊。
0: 不管是训练还是将来打仗，飞行员过硬的飞行技术都是第一位的。
1: 飞行技术是一方面，我看我们的训练思想要有所转变。
0: 怎么转变？
1: 我们似乎有个误区啊。 过多的追求单个动作的难度和完美，特技动作飞得很好。但是，请你要记住啊，我们是打仗的部队，不是特技飞行表演大队，也不是指挥团。重点应该放在战法的研究和演练上，这才是重点。
0: 我们也不是花架子呀。
1: 我记得我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包括在美国考察，当时我就在想，飞得好呢，固然重要，但是打得赢才是我们的目标吧。
0: 你留过洋，我们也出过国。903师是个英雄师，出了几十位将军，是不是全得改，全都不对了？还有啊，这个飞行计划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那是按照训练大纲定的。
1: 应副师长，您误会了，
0: 我没误会。既然以前都是错，既然都是误区，你是师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服从啊。但是903师的荣誉不能丢。
1: 应副师长。

0: 师长，飞机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师长，政委，
2: 我觉得你跟那个应副师长沟通的不够。其实应副师长这些年抓训练，他是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优秀的飞行员。
1: 政委，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否定他的成绩，我只是想把大家从误区中带出来，带到实战面前来。
0: 师长，政委，
1: 好，辛苦了。

0: 当然是我了，我叫柳琪。
1: 啊，是你啊！上次的事故调查，你用科学的理论说服了我，同时呢，也保住了九零三师的荣誉，所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在干什么呢？
0: 师长，你听，你听了。我在观察，这鸟是什么时候？
1: 你说什么？
0: 我说。 我在观察这鸟是什么时候、什么气候喜欢来我们机场，这样掌握的更多啊，就可以提醒你减少飞机伤亡了。
1: 好啊，柳琪，你要记住，你可是我们飞行员的好保姆啊。
0: 本来就是嘛。

0: 你先回去吧。你好，你好，我是场站的柳琪。哦，听说了，场站特招了一位专家，是位漂亮的美女。来，请坐吧。
1: 这话我爱听，听了开心啊。
0: 开心就好。有什么事儿吗？哦，
1: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航材库有没有音响设备啊？
0: 柳琪，你把我们航材库当成卡拉OK厅了？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来 K 歌的，我是要把它装在我的驱鸟车上。哦，
1: 那这样吧，我帮你问问，因为我也刚从基地调过来，我看看俱乐部里有没有。
0: 好。

0: 政委，政委，
1: 我已经想好了啊，我要准备到后勤去干了，养猪、打扫卫生、做饭、种菜，保证给你干好。
0: 什么意思？胡说八道！
1: 好啊，只要把训练抓好了，你干什么都可以。应副师长，我有个想法呀，每年我们师在训练基地进行对抗训练。 时间短，人员少，不如这样，你挑个头，就在我们师在苏两集团组成个蓝军分队，专门研究这个与强手的战法战术。我呢，带监视团，组成红军，我们自己红蓝对抗。自己跟自己干什么？
2: 对，
1: 我坚决反对。
0: 蓝军的飞行员有你挑，把上官亮留给我，当僚机。
2: 这是商量啊，还是命令？

我坚决执行。哎，叶副师长。

0: 应付师长是被撞怕了。
1: 是啊，空中对抗，万一空中剐蹭了怎么办？万一失速螺旋怎么办？万一，说不清有多少个万一。
0: 好，我支持你。

0: 对不起，我们司令说了，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1: 你们司令？我是你们师长。
0: 师长，这是蓝军司令部，您不能随便进入。
2: 哼。哎，你没搞错吧？嗯。
1: 把你们司令叫出来。
0: 是。

0: 贵师长来找本司令，有何贵干？进去说。对不起，师长，现在是战备状态，红军禁止入内，蓝军的作战思想无需让红军知道。我给你个棒槌，你还当真了？来劲了是吧？
1: 咱们自己苦难对抗，仗怎么打就怎么练，要来就来真的。
2: 这可是你说的，你如果拿蓝军不当回事儿，
1: 那就请便。
2: 放行。

0: 伪装的不错，戒备也很森严。但是冲贵司令这阵势，似乎房子小了点儿，啊。
1: 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时候，还在西柏坡的小土房子里呢，
0: 照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1: 我不觉得小。
0: 看来你这司令当的是有滋有味啊。
1: 那当然。司令叫着多好听啊。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小姑娘，找到了，到前方9点钟方向，发现目标没有？急，把这个目标给我锁定。啊？啊什么啊呀？硕士研究生，小姑娘长得又不错，把人一定要给我留住。 而且，要把他的心给我牢牢的拴在机场。
1: 哎，师长，那你得教我几招。
0: 没什么可教的，人心呢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自然就会对你好。但有一点要记住，女人那是要被哄的，这一点很关键啊。

0: 喂，听说你天上的功夫还没有地上强啊？什么意思？
1: 跟我装是吧？那群小专家是不是被你锁定了？哪儿啊？那还不是你教导有方？我玩的可是空中眼镜蛇。
0: 什么意思？
1: 咬住他。

0: 一点钟方向，目标出现。什么目标？走啊！杨琪来了。谢谢你上次为我的辩护。不用谢。其实啊，没有上次你那失误，我也很难有机会表现我的专业才能。 也不会这么快就进空军了。这个，送给你。空运造的巧克力。
1: 不是，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可是我只喜欢吃空运造的巧克力。那好办啊，明天我给你拿几块去。好啊，
0: 那明儿再说吧。
1: 那好吧，再见。
0: 再见。
2: 没拿下吧，瞧我的！佳佳，再给我调杯咖啡过来。再来点。哎，小琪，在等人呢。
0: 是啊。
2: 等谁呢？
0: 等他。
2: 长得可够帅的啊，小琪。 我发现你这用大狼狗赶鸟，比我们战士敲锣打鼓赶鸟强多了。这边上的百姓听见我们这锣鼓声啊，还以为我们娶媳妇嫁闺女呢。
0: 是啊，再放几挂鞭炮，真的像办喜事了。
2: 就是，哎，这就是矛盾所在啊。你说这鸟吧，大多数都是异鸟，有的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可是对我们飞行来说，危害又特别的大，简直可以说是天敌。
0: 天敌，对呀，鸟的天敌。哎，你看啊，鸟天敌有老鹰、秃鹫、蛇，如果把它们都放在机场里，恐怕那些鸟就不敢来了吧？
2: 这是个好思路。哎，可是这老鹰跟蛇这类凶猛的动物放在机场也太难管理了吧？你说，要是把它们的声音给录下来。
3: 让驱鸟队的战士开着车绕着机场四周大声地放出来，你说会不会有效果？当然有效果了！再录一些鸟被厮杀的声音，那就更完美了。你太有才了！
4: 过奖过奖。
3: 来，师长同志。
5: 蓝军大队准备完毕，请您指示大鸟领头。
6: 请稍息。
3: 是。
6: 科目718，这是我们蓝军第一次和红军空中对抗，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我们会与红军在35号空域相遇，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蓝军。 也不是陪练挨打的主儿。
5: 不要记住，这就是一场空战，要发挥歼十机动优势，超视距空战以后，逼近了再打。
6: 到时候歼十一定会缠着你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特技飞行不比他们差。
5: 长机、僚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也有机会。队长，
6: 最后强调一点，注意空中距离，防止剐蹭，明白了吗？

0: 东八，注意雷达搜索，争取超视距先低发现。
1: 拐东八，明白。
2: 拐东八，留神9点钟方向。
0: 目标出现，目标出现。
2: 拐东八，要向一区进行飞行，试图规避雷达。
0: 拐东幺，目标在7点钟方向，向我方高速机动。拐东拐，注意动作规避。
2: 明白。拐东八注意，目标在你左下方10公里位置。按1号方案实施机动。僚机试图抢占空机位置，
3: 僚机交给我，你去对付僚机。
0: 明白。
2: 拐东八，把蓝军的僚机给我引开。
0: 我明白。

0: 怎么回事？你的僚机怎么朝三点钟方向飞了？
1: 我当时一直追着上官，他把我带到那片空域以后，没想到他突然杀了我。
0: 这个动作近乎于完美啊，但是我早料到你会玩这一手，所以呢，我就让上官亮在上面一直等着你。行，算你赢一局，这不能算赢，因为我对你的战术太了解了。真要是打起仗来，我能对我的对手这么输吗？是啊，我们跟对手交锋的太少了。

0: 啊？说吧，找我又什么事儿？
1: 叫我飞，眼镜蛇激动。
0: 学他干嘛呀？一招鲜，打仗又不管用。
1: 小心眼儿，说话总是酸不溜叽的。多一种战术动作，就多一条生路。这是命令。那就找几个技术好的飞行员一块儿学。
0: 那可不行，这个动作不是谁都能做的，仰角掌握不好，产生螺旋后果你是知道的。当初我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
1: 你能，我们也能。

0: 眼镜蛇激动还确实是一种现象。飞机平飞，油门向前推，加速，操纵杆向后拉，机头往上仰，角度越来越大，40度、60度、90度，飞机垂直，角度继续增大。当角度达到110到120的时候，发动机也就开到最大。都听好了，在这个时候，你们要果断地关掉发动机，在平衡力矩的作用下，机头会向下俯冲。当飞机回复到水平状态的时候，开启发动机。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360，高度2000，请求执行动作。
0: 可以，注意仰角。
7: 明白。

0: 我进入螺旋。
1: 阮宗耀，赶出来！
0: 明白。
1: 阮宗耀，注意高度。
0: 明白。

0: 拐东幺立即返长。
1: 长江，拐东幺进入35号公里，请求完成最后的试验战术动作科目，即可返程。
0: 同意。

0: 长江，淮中央呼叫，发动机降转信号灯不正常。
1: 副师长，降转信号持续闪亮五秒，可能是发动机出现了故障。这可是单发，一旦发动机停了车，后果不堪设想。

0: 拐洞幺，注意观察，立即返场。
1: 明白，我立即返场。
2: 拐洞幺，把转速保持小于8度。我把大飞机给你调开。
1: 明白。
2: 你马上联系一下民航的航管，让这条航路上的大飞机全部绕行，给拐洞幺清空航路。
1: 是。
2: 拐洞幺，我把航路的大飞机都给你调开了，
1: 你高度下降不要太快，正常方向过来。
2: 准备加起落航线。
1: 明白。
2: 拐洞幺，注意检查，华油压力有没有摆动？还正常吗？正常。长江，降转信号灯又亮了。先保持高度1000次。下降速度不要太快。拐洞幺，明白。
1: 拐洞幺立即加入起落航线。
3: 航线不要太大了，三转弯改出放起落架。
1: 明白。
2: 长江，发动机空中停车了。
3: 马上准备救护，所有地勤分队全部出动。
1: 拐洞幺报告一下高度速度。
2: 高度1100，速度500。

0: 快动摇了，跳伞！
1: 长江，我试一试，重新打开发动机。
2: 跳伞，兄弟，我知道你舍不得，跳吧。我再试一试。
3: 副师长，适当再不跳，可就没有机会了。控花迫降的机会已经很小了，再不跳，就要机会人亡了。
2: 他这是把飞行当艺术，体验人机合一的完美境界。
1: 已经对称跑道了，
0: 对正了，可以放下起落架，
1: 直接成立迫降。

0: 我们这儿有个飞机，飞机在哪儿？
1: 宋伟，我把飞机带回来了。好，安全回来就值得祝贺。
2: 出这么大的事儿，等着停飞吧你。
1: 先去医院吧，走，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0: 不，先回家。

0: 在空中停车之前，你们为什么安排师长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1: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我查看了一下飞行训练记录，最近一段时间，跨昼夜飞行、特技飞行、对抗训练、电子干扰飞行，难度都很大，有些科目和动作已经超出了训练大纲。
2: 首长，这次事故虽说没有造成人员和飞机的重大伤亡，但是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一定按照首长的指示，认真地分析研究。 改进工作，抓好落实。岳师长，空中停车以后，已经下达了跳伞的命令，你为什么没跳？如果结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怎么办？这你考虑过吗？
3: 突发的空中停车我无法预料，但是处理空中的突发事故是一个飞行员应有的责任，没有跳伞，这个决定不是盲目的。 它的前提取决于一个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所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飞机带回来。
4: 你就不怕后果吗？
3: 怕。但是飞机是有灵性的，它就像是你的兄弟，你的亲人，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 要知道，离开我的战机那是很难很难的，一切都在那几秒钟，我都考虑过。我知道，跳出去我可以生存，可我的战机呢？它的结果呢？作为903师的师长。
5: 我愿意对这起事故负全部的责任。按照飞行条例的规定，飞机在2000米以下高空发动机停车，飞行员可以选择弃机跳伞。我在1600米高空的时候就已经下达了跳伞指令。大家都知道，在世界航空史上，单发战机空滑迫降的成功几率几乎为零。中外有许许多多优秀的飞行员在降落阶段。 因为贻误了跳伞时机，最终机毁人亡。对于这次重大特情的处置，我认为师长同志用他的技术和心理，避免了一场重大飞行事故的发生，还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的财产损失，同时创造了第三代战机空滑迫降的奇迹。 也为新型战机空滑迫降收集了宝贵的数据，为我们后续训练避免类似的事故积累了经验。因此，我建议上级领导，不仅不能停飞，还要重奖和立功表彰。

0: 等会儿，我们都要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啊，否则无法带部队。事故，翻过来念就叫故事。每一个事故当中都能找出很多故事。如果想查，总能查出个一二三来。安全意识不强，思想麻痹，准备不足，处理不妥，等等等等。 安全意识最强的，就是我们飞行员。天上的事儿瞬息万变，有时候让我们防不胜防。你这次是个奇迹，
1: 应该说是幸运。

0: 师长，你开着驱鸟车到这儿干什么？哎，师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什么情况怎么样了？
0: 调查组啊，空中单发停车。嗯，一切正常。这又是什么新装备啊？这个啊，这个是我改装的一台驱鸟的机器，我把鸟的天敌。
1: 比如蛇啊、老鹰啊，还有鸟被宰杀声音啊，都录下来了，然后通过这台机器。你听，哎，师长，你可别说，这一招啊还真管用，鸟都怕了。何止是鸟怕了，人都怕了。这招确实是不错哈，就是稍微显得简单了点。这样吧，你跟你们站长说一声，让他给你配备一台大车，就说是我说的。
0: 真的，谢谢师长，我现在就去办。人手够吗？够，还有五位呢。他是我的 partner。拜拜。你好。
1: 哎，你好，坐坐坐。
2: 师长，怎么回事啊？怎么目标给我丢了？什么目标？柳琦呀，多好的姑娘啊！
3: 师长，您喝点什么吧？不用了，谢谢。
2: 我告诉你，这样的好姑娘，你这打开雷达找都找不到。问题是，我都告诉你该怎么办了，你怎么还是把目标跟我丢了？小伙，个人魅力哪里去了？
1: 锁定了，就是没敢攻击。
2: 锁定目标不出击有用吗？
1: 那我可攻击了。
2: 来不及了。
1: 人家现在已经有新 partner
2: 了，partner，合作伙伴。 错失良机了，啊，坐。
1: 师长，
2: 坐。

0: 回去洗上个热水澡，睡一下也是自然醒。哎，咱有夜宵没？吃什么也不如美美的睡上一觉啊。哎，秋水，听说你老婆在看你了，瞧你那急吼吼的样子，还不赶紧回去？
1: 她想得美，明天咱们还有跨昼夜呢。
0: 还跨昼夜？
2: 是啊，
0: 这样，这位，
1: 抓紧时间休息。
2: 是。
3: 应副师长，政委，上车，去趟作战室。今天的训练已经够紧了，明天还得飞跨昼夜呢。
4: 师长的意思我明白，但能不能换合适的时间？
3: 不行，我让全师每一个人绷紧打仗这根神经。
4: 你的意思是今天飞夜航？
3: 要来就来真的。不行，飞行员必须休息，不飞怎么检验？
4: 行行。
3: 你是师长，你说了算，你负责任。但是我作为飞行副师长，我有建议权。我要告诉你的是，机务已经下班了，飞机也盖上了布罩，而且气象部门报告说，云层很低，能见度差，出了任何事情，你我都负不了责任。头脑别发热。
4: 我头脑相当的冷静，万一哪一天飞行结束以后，战争突然来临了怎么办？
3: 我们没有不想战争的事儿，我们也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4: 别争了。 半小时以后拉动，但是只拉动，不飞行。
5: 听党委书记的。

0: 上准备完毕，
1: 雷达准备完毕，
2: 机构准备完毕，
3: 外场准备完毕，
4: 飞行员准备完毕，待命起飞。
5: 解除战斗警报！
6: 解除战斗警报！
7: 解除战斗警报！解除战斗警报！
5: 这支部队可真好啊，真有一股闻战则喜、敢打必胜、有我无敌的精气神。
8: 师长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看可以作为我们全师的一种战斗精神，在全师把它喊响。

0: 2000，请行实时动作。
1: 可以，注意仰角。
0: 外通要密码。
1: 灯满舵，推满油。
0: 明白。

0: 这个动作已经不是眼镜蛇的动作了，应该给它起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1: 既然我们的战机代号为猛龙，那就叫猛龙出击，怎么样？
2: 嗯，有点猛龙的气势，我看就叫越式猛龙出击。

0: 什么情况？考核每一个师以上的干部。好了，该你了。我说什么呀？
1: 就和述职报告一样，介绍一下自己的政治水平、业务技术、为人处事、指挥能力，
0: 特别是带兵打仗的能力。简明，鹅要说完就走。
1: 哎，快去吧，快去吧！啊，都等着你。
2: 什么述职报告？你有忽悠他？他可是个直肠子。
3: 有什么不好的呀？毛遂自荐。刚才岳师长推荐的关于印双虎的情况，你写个整理材料给我。
1: 好的，
4: 报告。
5: 进来。
4: 903师印双虎，职务副师长。
1: 坐吧。
3: 谢首长，我习惯站着说。
1: 什么？
3: 好习惯。首长，我接着说。自从我入伍以来，政治水平良好，业务技术优秀，领导能力良好，为人处事一般。但是，我带兵打仗优秀，首长指责哪儿，我就飞到哪儿。汇报完毕。
1: 首长，我能走了吗？
3: 玉双虎，
1: 这是谁给你的评语？
3: 我自己。
1: 首长，我汇报的有不对的地方吗？
3: 不不不不，谁安排你来介绍的？我们师长让我来给首长述职。这个岳天龙啊，首长您不满意？满意。
2: 很实事求是，简明扼要。你就在这忽悠我啊！
6: 是啊，
2: 弄得我是一愣一愣的，把人家弄得也一头雾水的。我还真当述职报告跟人说呢，你说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推销自个儿的事儿？
6: 这怎么叫是忽悠呢？哎，说没说？
2: 我说了，所以你得给我挽回影响。你走，
6: 说了就行了，你又没说假话。
7: 对不对？怕什么呀？这倒是真的。我向来不说假话。去，坐下。
8: 坐下。
7: 为检验空军部队的实战能力，空军在381基地举行代号“猛龙”的军事实弹行动演习，命令903师远程到达。
9: 空中加油，空中拦截，电磁干扰，对地目标攻击，拦截巡航导弹。903师必须在2天之内跨区远程到达381基地。命令宣布完毕。就这么讲吧。同志们，此次行动是祖国人民对我们改装新型战机后一次新的检验。我们要把信息作战能力。 远程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全面的体现在这次任务当中。

0: 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再创辉煌，同志们，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有！快点，把咱们的东西都搬上车。
1: 两位金钟美女，
2: 政委好。
0: 好，这次去西北，你们要把生活用品多备一些。
1: 啊，
0: 西北那边离我们这里更艰苦一些。
1: 您放心吧。
0: 市长来了，
3: 政委，
4: 天龙，
0: 女将们要仙气到达了，一路平安。
3: 师长，
0: 还有啊，你们女同志用的东西呢，都在里边了。
4: 不，
0: 连女性用品都买了。<笑>
4: 装什么装？你平时比我还细。<笑>
3: 师长，你也太细心了吧。
0: 这些生活用品你都想到了，真是太难得了。师长啊，是我们男人中的典范。
3: 哎，
4: 政委，你这话可有马屁的嫌疑啊！
0: 我这是崇拜。<笑>尤其，这是我和上官的一些心意，你拿着吧。
3: 哎，
4: 我还有呢。
0: 哎，看到了吧，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幸福吧，柳七同志。<笑>
4: 时间不早了。
5: 西北见，
6: 西北见，西北见，
7: 西北见。

0: 气象通知，在85、86空域，云层很厚，而在这两个空域呢，也正是我们空中加油处。空中编队是考验我们飞行员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对这次远程机动作战能力的实地检验。好，我们空中见。
1: 空中见。
2: 同志，飞机已准备完毕，请及时检查。
3: 有请各位。
2: 是。

0: 拐东两呼叫。
1: 拐东两听到，请讲。
0: 我已进入85号空域，准备空中加油。
1: 明白，我就在你后面。
0: 注意空中编队啊，
2: 别丢了。
1: 拐东两明白。
0: 拐东八，加油机在10点钟方向，注意保持距离。
1: 明白。

消除速度差，保持和加油机等速。明白。

0: 沙漠一号，拐洞幺报告，火鸡群空中加油完毕，请求继续进入雪狼空域，报告完毕。
1: 同意进入雪狼空域。

0: 拐栋梁，拐栋梁。这美丽的雪山仿佛清纯的少女，美丽动人。
1: 你小子注意力集中点啊，注意编队。
0: 拐栋就明白。
2: 拐栋梁，这沙漠景色太迷人了，
3: 注意跟上。
2: 拐栋班明白。
4: 沙漠一号，拐栋要呼叫，我机群已进入你上空，请求着陆。
5: 可以着陆。
4: 明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句孤烟直，一句落日圆，简直把塞北的风景给写绝了。
1: 我更喜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只要你我二位飞将在，我中华空域就应该是阳光普照了。
2: 看来人到了大漠上以后，心胸变得自然开阔了啊。
3: 壮火，
2: 等演习结束以后，你我就不是师长和副师长的关系了，恐怕就是竞争对手了吧。
1: 我们共同的对手应该在天上。
0: 人家说呀，这屁股决定脑袋呀，还真没错。你这屁股啊，还没坐在师长的椅子上呢，这水平立马就不一样了啊。
1: 你又忽悠我是吧？到时候咱们南北呼应，这天上应该是咱俩说了算。
0: 没错。

0: on the top of Western China, PLA new Type Fighter Circus J-10 were discovered by satellite. Destination unclear. Target unclear.
1: 代号猛龙实弹演习方案实施完毕，请903师于8:20编队升空，进入雪狼空域3-65集结。
2: 猛龙，搏击群已进入雪狼空域3-65，等待攻击命令。
3: 歪东幺，猛龙指令，机群进入后
4: 分批次向指定空域实施机动。
5: 歪东幺，明白。
1: 猛龙指令，2568空域出现目标，命令903师对进入我空域的目标实施攻击。
3: 歪东幺，迅速查明国机和飞机型号，警示对方离开我演习区域。
6: 歪东幺，明白。
7: 沙漠一号，是一架新型无人机，飞机上没有国际标志，所以不能点名国际，
4: 绝不能让它进入我演习区域。
5: 拐动幺，明白。
7: 拐动八，打开机载雷达，注意目标搜索。
6: 拐动八，明白。
7: 他向你发起攻击了，从侧面攻击。
6: 八，明白。

0: 动八，放干扰弹，注意规避。
1: 拐动八，明白。
0: 雪狼，拐动幺报告，发现新型无人攻击器，携带红外制导，近距离导弹两枚，请求开火。攻击。
1: 拐动幺，切换阵地，这次看我的。
2: 猛龙指令对机群实施电子干扰，发现巡航导弹对其实施攻击。
3: 机群雷达受电子干扰，无法接收猛龙指令，请求打开太空雷达，二五发动。

0: 毕，目标清晰，指令903师拦截巡航导弹对我目标的攻击。
1: 拐正九，明白。攻击。

拐洞角发现目标，巡航导弹隐蔽在沙山古峰之间，躲避雷达。目标发现，山顶峰方向，超。

0: 你要是敢在我们的天空耍横，那我就叫你有来无回。
1: 管中央，目标锁定，我开始攻击了。
0: 攻击！
1: 管中八明白。
2: 已击中目标，任务完成，请求归舰。
3: 同意归舰，请进入八拐洞幺空域，继续等待攻击命令。
1: 拐洞幺明白。
0: 猛龙指令，命令903师对地面目标实施覆盖。
1: 拐洞幺，拐洞幺，拐洞梁，拐洞梁，对敌地面指挥目标进行两个批次攻击。
4: 拐洞幺明白，拐洞梁明白。
1: 拐洞梁，拐洞八，拐洞九。
4: 率其群对地面目标全面覆盖，
1: 攻击！
5: 拐洞两明白，
1: 八明白，拐洞九明白。

0: 沙漠一号，我机群请求低空通常，向祖国人民致敬。
1: 祝贺你们，可以通常。
0: 明白。
2: 这是空中最高礼节。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观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2: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怎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的。